0: 人才的一扇窗口。中国2011年首次参赛，到2024年总共参加了7届，累计获得了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最近连续4届位列金牌榜团体总分榜的世界第一名。那么上海选手此前也有不错的表现，29个选手一共获得了10金、3银、4铜和10个优胜奖。上届里昂世代中，两名上海选手还在工业 4.0 项目拿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奖，那就是阿尔伯特维达奖，是当届大赛全部项目的最高分。那么今年中国队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的64个项目，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平均年龄只有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世界技能大赛更像是一个窗口，年轻人在这里比的是今天的技能，而背后折射的可能是明天的产业，让我们拭目以待。
1: 说到世赛呢，今天晚上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开幕式将会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举行。开幕式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将会有1600多名演职人员参与。那么开幕式还有哪些亮点值得期待呢？继续来听报道。
2: 开幕式文艺展演围绕中国技艺上海温度展开，分为文明之光、技能之光和未来之光三个篇章，沿着技能发展脉络构建一条技能、青年、梦想、前程的叙事主线。从中国古代的技能先贤到当今青年用技能改变命运，再到未来 AI 如何为技能赋能。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总导演黄辉，
4: 简单说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希望每一个跟他们同龄的人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一点点影子或者一点点启发。
2: 本届开幕式的一大亮点是参赛选手将作为舞台的主角，6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名选手将从外场走向内场，并在舞台内区落座观看所有文艺节目表演。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执行总导演王宏，
4: 本届是真真正正是把所有的这些技能青年当成我们的座上宾，当成我们的主角来进行安排和设计。
2: 除了参赛选手外，整场开幕式演出中还有1600多名来自20多个学校和单位的青年演员，还有来自各领域的技术人员、幕后工作者，他们也将通过开幕式的舞台展示中国青年的力量。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总导演侯杰，
5: 两个词儿，一个叫致广大，一个叫进精微。世界技能大赛这样开闭幕式的一个呈现，让来自全球各地的选手了解中国的技能文明，世界呈现一个可能开放包容的上海，有温度的中国。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天到27号在上海举办，今晚8点呢，世赛开幕式将会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举行。开幕式将会融合技能文化、中国元素与现代视听技术，呈现一场简约精彩的技能盛会。今晚第一财经客户端将会同步对本届世赛的开幕式进行全程直播，欢迎关注。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1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召开外资金融机构座谈会，听取外资金融机构意见建议，研究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出席会议并讲话。潘功胜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继续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持续完善政策供给，稳步扩大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不断优化跨境支付服务，更加便利人民币国际使用。
1: 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人工智能正完成从内容生成到任务执行的转变，全球活跃智能体数量将从2026年的7940万个增长至2030年的22.16亿个。2026年，中国活跃智能体已达到495万个，据预测2030年将增长到1.97亿个，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151.2%。2030年，全球人工智能算力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1.25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市场将达到1501亿美元，均为2025年的4倍。
3: 财政部近日就财政部关于加快推进会计数字化工作的

0: 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强化会计数字化法规制度机制保障，加强会计数字化标准体系建设，强化会计数字化实践应用，推动会计数字化在各类单位的落地应用，加强会计数字化安全管理。
1: 9月21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表示，15/5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昨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旅游演艺市场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大中型旅游演艺项目演出19.87万场，同比增长4.95%，票房收入174.42亿元，同比增长6.43%，观众人数8798.97万人次，同比增长3.01%。
1: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旅游市场热度持续升温。航旅纵横数据显示，截至9月20日，9月25日至10月7日期间，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超过1271万张，同比增长约4%。与此同时，9月22日起，双节抢跑、错峰出游的客流开始逐日递增。本周三程飞机出游人数同比增长20%，9月24日同比增近50%。
0: 进入传统的金九销售旺季，叠加828楼市新政，重点城市的土地市场也出现一些新变化。据中指研究院统计，在9月剩余的时间里，核心一二线城市将迎来较为密集的土拍活动，待拍地块约93宗，规划建面约597万平方米，其实总价约757亿元，涉及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武汉、成都、天津、郑州等多个城市，土地市场围绕确定性的分化特征进一步显现。
1: 上海今年9批次土拍昨天落锤，本次共出让3幅地块，分别位于黄埔老西门、浦东金桥和静安大宁，全部属于核心城区和成熟板块，总出让面积近7.2万平方米，最终成交总价129.11亿元，溢价金额8.17亿元，其中浦东金桥纯宅地溢价29.65%成交。
0: 赶在中秋、国庆双节到来之前，青浦百联奥莱二期昨天开业迎客。二期项目位于一期东侧，与一期通过空中廊桥相连。二期开业后，青浦奥莱整体建筑面积扩容到20万平方米，入驻品牌商户总量突破500家，场内配套停车位超3000个。百联股份副总经理赵维刚介绍，目前二期落地27家全球、全国及上海奥莱首店，将首店经济从一期的单一餐饮品类拓展至全业态覆盖。
1: 美团无人机位于上海的首张低空航网上海西岸低空航网昨天全面进入商用阶段，这也是全国首条滨水低空配送航网。目前航网已有近20家连锁餐饮品牌接入，共有数百款商品，覆盖西岸梦中心、徐汇滨江公共开放空间等核心点位。由于避开了交通复杂的地面配送，无人机送餐的流程更为迅速便捷。用户下单后，驻地外卖员会将餐品送至离门店最近的美团无人机智能接驳机场，由自动化机械臂完成商品的装卸工作。同一时间，无人机会根据指令飞抵对应机场，取餐后沿规划航线送达，整个过程最快只需10分钟。
0: 为了更好服务临港新片区和市区之间5间商务出行需求，自下周一9月28号起，上海轨道交通16号线在现有直达车班次基础上，在工作日5间新增2班直达列车，双向各1班。龙阳路站、滴水湖站发车时间均为中午12点半。本次增开的直达列车直达2端终点站，中途各站均不停靠，全程运行时间约34分钟。目前16号线包含普通车、大站车、直达车3种开行模式。
1: 2026上海旅游节玫瑰婚典活动上周六在南京东路步行街世纪广场启幕。今年的玫瑰婚典发布25个挚爱地标，组成5条婚旅主题线路。系列活动在场景设计上更贴合年轻人的节奏，将城市漫游变成婚礼的延展叙事。本次活动连通文旅资源，从地标打卡到全程商户多重福利，玫瑰婚典串联起甜蜜消费全链路，让品牌温度从仪式现场延伸至城市街巷。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国民朋友你们好，我是中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十七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乔画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画财，您在股市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今天啊，我们讲一个所有散户都在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一只股票开盘就大涨，怎么判断它有没有持续？刚看到一只股票开盘就大涨之后啊，很多人很开心，但是啊，接下来有三件大事更重要，大家要特别注意。第一，先看一下它所属的板块以及这个板块今天的涨幅情况。如果相同板块内啊，至少有三只以上个股同步上涨，说明已经形成板块效应，往往能持续。但如果相同板块里啊，只有它一直在上涨，其余个股全部躺平，说明它的上涨啊，多数属消息刺激导致的一日游行情。第二，看一下它所在板块的地位。如果它是板块内率先涨停的，而且崩单最后涨幅最大，说明它是龙头，享受最高的情绪溢价。相反啊，如果它是跟涨的，涨幅靠后且崩单很薄，说明它是跟风股，一旦龙头一炸板，它最先死，这一点要小心。第三，看一下它板块内的涨幅梯度。一般健康的板块结构啊，是龙头涨停，二线股涨3%到7%，三线股啊涨2%到3%，层层递进，说明资金啊在有序进场，而且龙头股和后排股啊涨幅差距不超过5%。如果只有龙头股被资金认可啊，后排股跟进乏力，说明这个板块啊走不远，这个时候啊一定不要贪婪。以上这几点你记住了吗？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画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画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3: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
6: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7: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8: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9: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8: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9: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8: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0: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现在呢，数据也可以像房产、像车辆一样拥有自己官方的身份证，还可以直接用于融资和作价入股了。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已经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了数据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的有效证明，这相当于为数据这个无形的资产出具了官方的身份证明。来听报道。
11: 据国家数据局介绍，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三大类，其业务范围广泛，覆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这些以深圳航空为例，企业已经率先尝到了数据产权登记的甜头。公司首席信息官袁希林介绍，
12: 这次啊，我们是把飞机维修数据做了产权登记，接下来呢，借数据开发产品，就可以向其他的航空公司、机场做故障的预判，来输出维修的方案。那么从长期来看呢，也帮助我们自己啊，从重资产运营向数据驱动服务来进行转型。
11: 值得关注的是，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占比接近27%。其中京东已完成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为后续 AI 模型训练和场景迭代打好了基础。京东具身数据产品负责人王啸天表示，
13: 本次完成的是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然后后续呢

0: 那种就是说要完全承接我的情绪的这种，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话，我花钱了，他为我服务，我觉得是应该的。它其实效果并不大，主要还是想找一个倾诉的出口。
1: 在各平台搜索“秒回师”“倾听师”“树洞”等情绪陪伴服务，既有私人卖家单打独斗，也有机构批量推广，服务内容描述高度雷同，用心倾听，不评判，不说教，24小时在线秒回，看似门槛不高，时间自由，这门倾听陪伴的生意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入场。月月是其中一位私人卖家。他在主页挂上了陪伴聊天的营业链接，定价按时段递增，12点到17点每小时15元，17点到20点每小时25元，20点后每小时35元。他表示，收费是参照同类链接照猫画虎，入行则更多出于兴趣。
2: 其实我是挺喜欢跟别人聊天的，偶然看到有别人也发这个嘛，然后我就想要不我也试一试，定价也就是自己定的，我感觉也就值这个价。
1: 在月月看来，秒回师的核心要义就是及时回应客户的情绪需求。但他也坦言，自己能提供的只有陪伴和倾听，并没有研究过沟通技巧和心理学知识。
2: 这也算是一个职业吧，你说和上班是一样的，说秒回那就得秒回呀，你不能说让别人等个10分8分的，那也就不是秒回师了，不是吗？心里那些专业知识吧，我是觉得以后如果要是行的话，可以学，但是现在没有那种意向。
1: 齐先生从事情感陪伴工作已有2年，在2款情感陪伴类软件中认证为倾听师。目前语音沟通的价格在每分钟3.3元。在他看来，秒回既是服务标准，也是一道及时在场的隐性承诺。但在他的客户中，很少只是简单聊聊，绝大多数都是带着求助、咨询的性质，客户画像也相对清晰。
3: 主要接的是情感和恋爱这方面，主要消费人群的话也是留学生比较多，因为他们有消费能力嘛，另外圈子都比较小，然后他就更想找一个人去聊聊天，聊聊他的感情经历或者生活中的八卦之类的。假如说你的价格起到了19块钱15分钟以上，接到的就可能就是易某欲啊、强迫啊这一类的咨询案例吧，然后他们主要是想通过咨询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现状嘛。
1: 当需求从陪聊滑向咨询，服务者未必有承接咨询的能力，这份工作往往驾驭的并不轻松。
3: 很多的问题都需要自己去克服才能解决，不是说你说几句话就能帮他解决的。有些时候你说太多他都接受不到，所以更多的还是陪伴，就是情绪垃圾桶嘛。你要通过锻炼，要健身去对抗这个情绪的消耗嘛。
4: 那你觉得现在自己能够疏解自己这些情绪吗？
3: 情感和恋爱问题还可以，如果要是易某欲啊，或者是什么的那种啊，那这种消极情绪太强了。要是接一单这样的话，可能要平复一两天。
1: 齐先生介绍，社交平台和情感陪伴软件上注册的倾听师大多没有相关专业背景。为了把这份工作做得长久，他也在不断学习心理学领域的专业知识。
3: 他们的门槛非常低，就是更倾向于半路出家的，就是以前不做这一个行业，通过做这个行业能挣取自己想要的一份收入嘛。那个培训课也报了不少，8000块钱，持续学1年。
1: 从业者良莠不齐，服务的边界又在哪里？记者以客户身份下单了一份9.9元15分钟的倾听师服务，对方对于倾诉的内容很快表示理解，顺势带入咨询师的角色，顺着话题给出建议，随后引导记者购买时长更长的咨询服务。
5: 你有尝试过冥想或者是那种轻音乐，让自己这块整个身心这块去放松这种感觉吗？
4: 没有。
5: 没有啊。那你今天晚上可以试一下，我觉得你有一个半个小时的左右的，我们就，你如果对这块感兴趣、有想法的话，我们就可以探讨的一个差不多。
1: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倾听师与心理咨询师两者看似都在说话聊天，但实际有根本性的差别和鲜明的边界。
6: 一方面呢叫做缓解孤独，一方面叫促进改变。那前者呢就是我们说的倾听师，就是避免孤独。消费者啊，他当下感觉到就是能被听见、被陪伴，核心就是有人在。那心理咨询呢，可能更多的是促成一种深层的、长期的改变，可能会通过系统的评估啊、个案的概念化呀、 干预的

0: 些技术，哎，帮助我们来访者理解自己的一种困扰的出现的一些模式。
1: 于越进一步分析，秒回师类服务定位模糊，介于社交、商业陪聊与心理咨询之间，看似普惠大众，实则没有专业兜底。未取得专业资质的服务人员，一旦遇到超出陪伴范畴的状况，风险便随之而来。
0: 这类服务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中确实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定位，它就属于一种社会情感服务，一种情感支持，它就很像是在于普惠大众的，但是呢，它又不可能有那种专业化的基础知识，缺乏一些伦理的培训。真是说遇到了一些危险的情况吧，那你怎么给他转介？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有些抑郁的这种症状可能还是需要用药的，啊，这个是从临床角度。
1: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玲表示，从服务属性看，付费类的陪伴倾听只能定位为普通的情绪陪伴服务，绝不能类比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在此基础上，从业者和平台至少应守住三条底线。
2: 第一个就是履行内容隐私保护的义务啊，你作为隐私的接收方或者个人信息的处理方，就依法负有保护他人隐私或者个人信息的这种义务。第二个就是说呢，应该建立这种危机的识别意识。你比如说，有的用户可能他表达出这种非常极端的想法，应当引导他通过正规专业的这种途径获得帮助，甚至呢，要及时的向公安等部门呢去反馈，防止出现极端的事件。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提供这种服务呢，也应该明码标价，特别是要杜绝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平台呢需要落实一个审核的义务，特别是对于入驻的这个从业者要进行实名登记，然后交易留痕，包括建立这种投诉机制，要制定一个收费标准和行为规范。
3: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投资早课的时间，先要为您连线到的是东证期货的梁爽，同时呢也要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樊威的 AI 智能搜索与市场预期研判。东证樊威将大语言模型应用于投研场景，智能搜索支持自然语言提问，系统在研报库中精准定位答案并提供原文引用。市场预期研判模块自动萃取上百份研报观点，生成结构化摘要，按时间和品种展示共识方向，从海量的信息中快速提取关键结论，告别耗时耗力的手动翻阅。 AI 让投研更高效，帮助用户聚焦于更有价值的分析判断。更多功能详情请访问樊威官网 www.fundaview.com.cn 或微信搜索东证樊威小程序。
3: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A 股昨天的情况。9月21号呢，四大股指是集体收涨，沪指上涨0.97%，深成指上涨0.65%，创业板指上涨0.8%，科创综指呢是上涨了0.45%。从盘面上来看，房地产、海运、银行和煤炭板块在午后是集体发力 ，ADC、CRO 全天领涨概念板块，家电、黄金和公路板块比较低迷。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5: 昨天，多只纳入互联互通机制的港股通 ETF 成交额较此前大幅放量。某机构人士表示，近期部分保险机构已收到相关细则通知，或开始买入纳入互联互通机制的港股通 ETF， 后续其他保险机构或跟进。
3: 9月21日晚，上交所发布微博发布关于神谷集团相关情况的通报称，9月21日，神谷集团交易两次触及盘中临时停牌，上交所将持续对该股上市初期交易予以密切关注，依规采取自律监管措施。神谷集团自9月17日上市以来，股票价格大幅波动。9月18日，上交所已公告称，部分投资者在交易该股过程中存在影响股票交易正常秩序的异常交易行为，上交所对违规投资者采取了自律监管措施。
5: 9月21日，香港联交所刊发第二阶段上市机制竞争力检讨咨询文件，拟将需股东批准的主要交易门槛由25%提高至50%，但涉及提供财务资助、证券或其他投资活动的交易除外，仍维持在25%。关联交易股权门槛由10%提高至30%，同时取消非常重大出售事项及非常重大收购事项分类。另外，母公司上市后不可提交分拆上市申请的限制期由3年缩短至1年。
3: 打新向来是公募机构增厚组合收益的重要来源。 公募排盘。

0: 采访数据显示，截至9月20日，共有125家公募机构参与到59只年内上市的新股网下配售，覆盖5大上市板块中的15个申万一级行业，合计获配金额338.75亿元。其中，电子、机械设备等行业深受公募打新青睐。
1: 近日，多家 A 股上市公司的再融资项目引发市场关注。纵观年内 A 股市场中，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企业融资活跃，定增与可转债互为补充，中小额融资占据主流，再融资结构优化特征日益清晰。再融资既是支持上市公司做优做强、培育创新动能的重要机制，也是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功能。今年以来，再融资结构持续优化，其深层价值不在于融资规模的简单增减，而在于通过优化资本流向、丰富融资工具、合理安排融资规模、提高资本形成和资源配置效率。由此，资本市场能够更精准服务经济转型，更有效支持上市公司发展，也更有利于促进投融资协调。
0: 在存款利率持续下行的行业背景下，近期部分中小银行逆势上调存款利率，引发市场关注。9月21日，记者从微众银行客服获悉，该行自9月1日起上调部分存款产品利率，三年期存款利率上调15个基点。当前该行一年期、两年期、三年期、五年期存款利率分别为1.50%、1.60%、1.75%、1.60%。
1: 一豪新材9月21日晚间公告，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8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投资于增资收购江苏明峰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不低于78%股权，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0: 9月21日晚间，江波龙发布公告称，公司此前公告拟使用不低于4亿元、不超过8亿元的自有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735元每股。截至9月18日，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
1: 近日，文远执行拿下西班牙首张国家级 L4级自动驾驶乘用车运营牌照。今年以来，自动驾驶领域按下了快进键。继去年末两款车型获批准入许可后，多家企业今年接连获批测试牌照，速度上限提升，场景类型向纵深铺展，自动驾驶汽车加速成为可上路、可运营的商品。
0: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49，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经新闻。
2: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3: 你好，我是韩欣。当全市场的目光高度集中在 AI、 半导体等科技赛道时，低调的黄酒龙头会计山走出了一波脱离大盘的超级主升浪行情，成为近期 A 股最硬核的翻倍牛股之一。从走势来看，8月13号，会计山拉出了本轮上涨的第一个涨停板，到9月21号，共28个交易日，累计涨幅127.74%，翻了一倍多。9月21号，会计山涨停板报收在36.12元，市值是173亿元。在它的带动下，古月、龙山、金丰酒业等黄酒标的同步跟涨，板块集体走出了趋势性反弹行情，彻底打破了常年横盘沉寂的格局。作为小众消费细分赛道，会计山这一番走出了翻倍走势，是基本面改善、渠道突破、估值修复、资金轮动多重利好共振的结果。首先，公司基本面强势领跑行业，成功坐稳黄酒龙头宝座。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会计山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43%，规模净利润同比增幅37.04%，营收净利润核心指标双双超越古月、龙山，登顶行业第一。其次，渠道全国化突破，打开成长想象空间。以往黄酒受制于地域属性，市场主要集中在江浙沪包邮区，而今年以来，会计山开启了全国化扩张之路，以高端核心单品为抓手，密集签约河南某五建、北京唐业烟酒集团、四川盛世群运等头部白酒渠道大商。借助白酒渠道，让市场对黄酒赛道的成长预期大幅升温。此外，消费资金轮动叠加估值修复催生行情，当前白酒行业进入存量调整周期，行业竞争加剧，增速放缓，而黄酒赛道之前的长期被市场冷落，整体估值处于历史低位，叠加低度健康饮酒的消费趋势兴起，小众赛道的估值优势、成长优势凸显，成为资金避险布局的优选。 那除了黄酒三

0: 来到逆势走强，最近长期处于估值底部，被市场持续冷落的房地产板块也迎来了久违的强势修复行情。其中呢，地产服务龙头世联行走势最为凌厉，开启了连续涨停的模式，短短数个交易日斩获了四连板，成为地产板块短线情绪的总龙头。那这一轮地产板块逆势走强，驱动力呢是来自政策顶层定调加行业预期反转。9月18号，国新办15住房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发布会重磅定调，明确房地产行业进入供需关系重塑、存量时代转型的新阶段，同时呢明确了现房销售大势所趋、优化住宅层高标准等行业新规，为行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与此同时，海外机构对国内房地产行业预期大幅修复，高盛最新研报指出，国内楼市短期供给趋稳，明年将迎来12到18个月的显著供给缺口。机构认为，当前 A 股整体处于高低切换、风格再平衡的轮动周期中，前期涨幅偏高、估值泡沫凸显的科技成长赛道进入估值消化阶段，部分资金从高位题材向低位低估值、有政策催化、有基本面支撑的冷门板块迁移。黄酒地产的爆发正是这一轮资金轮动的核心体现，但是行情的焦点依然集中在各大硬核科技细分赛道。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1: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53，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一财之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会员同学的提问。
2: 美联储10月是否还会继续加息呢？不少业内人士称可能性又增加了。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尼尔克什克利周日表示，美国经济各方面的通胀仍然过高，通胀压力不仅仅体现在不断攀升的油价上。就在上周，美联储全员投票支持加息25个基点，将政策的基准利率区间上调到了 3.75%-4%。而在此前的一次议息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多数官员选择了维持利率不变，仅有包括卡什卡利在内的3名官员主张加息。而伴随着加息决定发布的点阵图显示，除了2名美联储决策者外，所有人都认为今年至少还有一次25个基点的加息。利率期货市场反映出，美联储的政策利率在2026年底有2/3的可能性落在4%-4.25%的区间，并且极有可能在2027年中期之前至少再上升25个基点。卡什卡利表示，美联储的工作是让通胀回落到央行2%的目标，而在打开霍尔木兹海峡或者降低油价方面，利率政策无能为力。卡什卡利的通胀担忧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上周三最近一次议息会议后的表态。沃什当时表示，太多类别的商品价格在6个月和12个月的周期内都出现超过3%的涨幅。沃什预计，以美联储设定的2%通胀目标所使用的指标来衡量，8月份通胀可能在3.6%左右。这一数据要到本月晚些时候才会正式发布。与此同时，堪萨斯城联储主席杰夫·史密德也表达了自己对上周加息的支持。他认为这是抑制高通胀的必要措施，因为背后的驱动因素不仅仅是油价上涨。而据 CME 美联储观察预计，美联储11月会议维持利率3.75%-4%不变的概率是43.5%，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是56.5%。与此同时，在美联储上周三实施鹰派加息之后，高盛火速调整了利率路径预测，具体是什么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加息两个字来听听分析。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好，我是严丹，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4: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4: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7: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情。
9: 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2: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转阵雨。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4: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2: 一起来回顾沪深两市昨天的表现啊！昨天市场震荡拉升，三大指数呢全线上涨，沪指上涨接近1%，全市场有超过4500只个股收红。盘面当中，医药板块全线爆发，像 AI 制药啊、CXO 概念啊都是领涨的。房地产在午后再度走强 ，PCB、大金融等等方向呢同样在盘中活跃。截至收盘，沪指上涨0.97%，深圳成分指数的涨幅是0.65%。而创业板指则是上行0.8%。
5: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2: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上涨0.26%，报在4395.3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49金的实时报价是939.87元每克，跌幅是0.15%。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4: 一财知道，充电时间到。
13: 投资维权来宅财广播呀，凭借着磷化铟概念一周翻倍的牛股兴业科技，最近却因为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了。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就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公司也几乎将此前的涨幅全部给跌完了。近日，兴业科技002674发布公告称，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立案告知书。公司到底是怎么惹上事儿的呢？众所周知，芯片半导体是当前全球产业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之一。在半导体产业中，材料和设备是基石，磷化铟衬底正是制造衬底晶片的材料之一，是当前全球主流的光通信芯片基材。那么这跟兴业科技又有什么关系呢？虽然叫科技啊，但兴业科技主要从事的其实是天然皮革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呢，主要是用来做鞋包、汽车内饰、家具和特殊产品的。其实在此之前，公司的股价一直是挺稳定的，常年徘徊在每股11块到17块之间，感觉这家公司跟科技是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那么怎么就变成了磷化铟概念股呢？那是因为公司硬是通过收购蹭上了时代的风口。6月21号，兴业科技发布公告称，已布局磷化铟业务，将以5500万元收购青岛溧阳金电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磷化铟衬底及半导体电子材料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业务。公告发布之后呢，就在6月22号开始，公司就开启了一字涨停模式。由于6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因此统计来看，6月18号到29号，兴业科技是收获了7个连续涨停，股价也一举从每股16.27块涨到了31.71块，可以说是接近翻倍了。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在公告发布的前一天，公司就已经出现涨停了，这下就有不少投资者发出了质疑，是否存在着内幕交易、老鼠仓等行为。而另据天眼查显示，青岛溧阳成立于2021年的10月份，注册资本呢也仅仅只有225万元。而兴业科技此次收购的多项细节也引人注意，主要的就是一，你收购的磷化铟资产在过去3年里面从来没有盈利过；第二个呢，就是兴业科技的跨界经验几乎为零。十天基板是否是纯纯的蹭概念，还要等待监管部门的进一步核实。但是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就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了。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4: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2: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齐毅，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

0: 互动帖一起来留言啊。我们看到昨天的市场呢，几大指数继续放量震荡走高，全市场有超过4400只个股上涨，板块当中呢，医药板块是全线爆发的，另外像 PCB 啊、机器人啊同样表现活跃啊。截至尾盘的时候，我们看到地产板块也是出现了拉升。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想问问大家，各位觉得本周大盘反弹是不是能有所持续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说说各自的观点。但是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1: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0: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3年再次到访美国。

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郭家坤表示，第81届联大将于22日开始举行一般性辩论，期间中方将于9月2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我们期待同广大会员国一道回顾总结倡议5年来的成果与有益经验，共享发展机遇，共商发展合作，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有关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的问题，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态势。昨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连续9个交易日调升，为2023年以来最长连涨天数。回顾近一周行情，人民币中间价呈现波动调升态势。9月18日离岸，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度触及6.7关口。业内专家认为，人民币近期走强是国内经济基本面向好、出口增强等因素的共同结果，未来仍将以双向波动为主，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外资金融机构座谈会，听取外资金融机构意见建议，研究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关问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出席会议并讲话。潘功胜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继续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持续完善政策供给，稳步扩大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不断优化跨境支付服务，更加便利人民币国际使用。各外资金融机构认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在深化金融业改革开放、优化营商环境、便利人民币国际使用等方面的系列举措取得积极进展。国务院国资委昨天消息，9月20日，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召开专题会议，会议提出，在技术上更先进、成体系承担一批新的国家科技重大项目，专项实施一批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推动新建一批中试实验平台，实现技术路线更加高端自主，在产业结构上更先进，做大新兴产业增量，培育未来产业变量，做优传统产业存量，不断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在生产方式上更先进，坚持减污降碳和提质增效相互促进，加快形成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在制造范式上更先进，指导推动中央企业加速人工智能在制造业各领域普及应用，加强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在业态上更先进，大力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在业态融合中挖掘新增长点，提升产业链价值链整体水平。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8.9%，特别是与人工

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近日，工信部等五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度国家绿色算力设施推荐工作，并发布新版评价指标体系，新纳入单位算力能效、碳利用效率、数字化碳管理、产品碳足迹等指标要求。中国人民银行昨天消息，9月23日周三，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招标发行2026年第九期中央银行票据。根据介绍，第九期中央银行票据期限6个月182天，为固定利率付息债券，到期还本付息，发行量为人民币600亿元，起息日为2026年9月28日，到期日为2027年3月29日，到期日遇节假日顺延。国家数据局昨天消息，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3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多个行业领域。国家药监局网站昨天消息，国家药监局海关总署近日发布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在北京口岸开展进口药品通关电子化试点工作。进口药品通关电子文书与纸质文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试点期间原有纸质文书继续有效，企业可按相关规定正常使用。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出版业发展15规划》，从8个方面提出15时期需要着力推进实施的重点任务，开列8个专栏、33个重大工程项目，涵盖出版的内容生产、阅读推广、行业升级等全链条各领域。再来关注市场方面，上市公司金帅尔。金帅尔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标的公司为东莞市梵宇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和东莞市湘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标的公司主要从事 PCB 刀具设备和半成品耗材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本次交易基础整体合计估值暂定8.4亿元，业绩承诺期为2026年至2028年，累计扣非净利润不低于2.1亿元。公司股票自9月22日开始起停牌，预计在不超过10个交易日内披露交易方案。9月21日，金帅尔涨停，收盘报在每股18.39元，最新市值64.76亿元。一好新材，一好新材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8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增资收购明峰电子不低于78%股权，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明峰电子主营业务为高性能铜箔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包括电子电路铜箔和锂电铜箔，设计年产能7万吨。观想科技，观想科技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拟以现金方式

0: 24日在杭州举办。GMRF 2026全球存储器行业创新峰会9月22日至23日在深圳举行。海光信息今天在深圳发布一款面向物理世界场景的新品类芯片。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跳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2: 哥儿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1: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2: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1: 没有啊。
2: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1: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2: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1: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2: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1: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2: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1: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2: 完全不需要，48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1: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2: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1: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2: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1: 找的是48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2: 真的没搬家？
1: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看到呢，其实昨天啊，市场几大指数是继续放量震荡走高的，全市场有超过4400只个股上涨，而板块当中呢，医药板块全线爆发，另外呢 PCB 啊、机器人啊同样是表现比较的活跃啊。尤其我们看到地产板块在昨天的尾盘是出现了一定的拉升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想问问大家，本周大盘反弹是不是能有持续性，包括接下来的持仓最优的策略又是什么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金融街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来到节目当中。吴海荣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我们看到啊，昨天的这样一个指数的表现啊，它是一个放量震荡走高的，那我们怎么来解读呢？
1: 应该说目前整体市场的话，这个大家也可以看到市场应该是情绪呢也在逐渐的这个回暖啊，因为确实我们看前一段时间市场各种等待这个消息面。

0: 上，比方说学子落地的啊，那么实际上慢慢的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是前期美联储的加息的落地啊，还是最近整体从油价上来看的话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回落啊。所以从全球的资本市场的话呢，实际上都是迎来了一个情绪的修复周期啊。
1: 嗯，
0: 从昨天来看的话呢，市场也是这个，特别是上证指数啊，昨天实际上还是反弹的比较明显啊。那么整体当然现在市场就是我们也看到更多是一种轮动的一种格局啊，也没有特别明显的说绝对的主线啊，因为我们看到昨天实际上从上涨加速啊，应该还是多数个股的这种上涨啊，所以现在不管是一种比方说产业趋势的方向，还是一些题材类的一些方向啊，那么市场的资金呢，可能它有点各走各的，就有些做产业趋势的资金它做产业趋势啊，比方说有些油脂啊等等，它更多可能还是做一些题材啊，所以相对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整体市场的话呢，就是这个从成交量来看的话呢，20,000亿附近啊，因为这个成交量呢相比于上周五并没有明显的放大，但是也没有说啊，因为整体来讲还是比较温和的，因为毕竟马上面临着中秋和国庆的假期啊，你要集成外大成交量现在还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我觉得温和放大就可以啊。
1: 嗯，
0: 那么从市场来看的话呢，就是包括昨天的纳斯达克指数实际上反弹接近前期新高啊，那么说明整个科技类的整体的逻辑包括景气度依然还是比较高啊，但是市场实际上就是从 A 股来看的话呢，实际上主要还是大家也看到随着成交量的逐渐的温和放大，市场的容错率呢也在提高啊，但是它还是体现在就是我们整个科技的小趋势，然后整个就是各类题材性的板块一种交替轮动活跃的一种格局啊，并没有说特别的资金说非常集中在哪一个板块里面啊，这个可能还是有点区别啊，所以从目前市场来看的话呢，就是有去做产业景气度的，然后有做一些低位板块，比方说博弈一些比方政策预期的啊等等，所以相对来讲可能从 A 股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可能更相对来讲面可能更广一点，但是呢正是因为就是它这个面比较广，所以造成就是板块它仍然还是有一定的轮动的这种格局。
1: 嗯，面广它就说明它可能相对会比较的分散，相对的比较的均衡啊。这样子吴海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啊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再来跟您沟通市场方面的一些操作的建议好吗？
0: 好，
1: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

0: 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2: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公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7: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看到指数开盘的情况是全线高开，上证指数涨幅是0.19%，深证成分指数上涨0.70%，而创业板指的涨幅呢是0.62%啊。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金融街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吴海荣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7: 我们看到隔夜美股啊，您刚才也提到了指数是出现了一个大涨的。另外呢，亚太指数今天也是高开啊。那回到我们 A 股本身的话，今天的这样一个高开，您觉得在您的预料之中吗？
8: 高开应该肯定还是在预料之中，因为确实这个海外市场实际上还是走得比较强劲啊。因为确实整个从市场来看的话呢，就是主要因为纳斯达克现在也是绝大多数应该还是就是科技中介或者说 AI 的这个市值吧，因为我们也看到市场就是 AI 的 agent 呢，慢慢的实际上又成有新的趋势啊，然后整体包括 Manu 是冲到苹果 App Store 的免费榜第一嘛啊，所以相对来讲我们看整体相关的就是不管是从硬件也好还是智能体也好啊，整体应该还是走得比较强啊。所以从今天板块来看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昨天是上证领涨啊，然后今天慢慢的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双创啊，特别是科创板整体的这种指数啊，因为科创今天整体来讲的话呢，可能还是半导体相关啊，或者说跟可能 CPU 相关的一些公司涨幅靠前啊，所以整体就是我觉得从市场方向来看的话，就是短期可能还是有一些比方说偏投机的一些情绪也有啊，但是我觉得随着慢慢的比方说到因为离现在三季报慢慢临近了嘛，那么整体比方说这个到十月份以后整体三季报出来的话呢，市场的资金也会慢慢的就是到一些可能三季报预期或者说财景气度比较高，然后三季报预期比较好的一些方向中间啊，所以整体包括从今天市场来看的话呢，就是这个仍然实际上我们从板块指数上来看的话呢，就是大家也可以看到啊，就是不管是半导体也好还是元器件也好，包括投影设备啊等等，实际上处在了领涨的前列啊。实际上就是市场中间因为前期科技股的话呢，经过七月份的下跌以后，市场资金实际上一直在犹犹豫豫啊，就是在不断可能分歧中有一种上行啊。但是之前呢，因为主要包括像纳斯达克，是因为纳斯达克实际上也是一个箱体嘛，但是实际 最近实际上慢慢的就是比方说像昨天反弹以后慢慢到整个箱体高点附近，它就是如果往上走的话，那可能把前面的这个箱体

0: 破了以后，那可能就是市场中间的这种资金啊，那对于这个科技股的比方说这个相对来讲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提高嘛，情绪一些提升啊。所以大家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科技现在是在犹豫中上行啊，就是犹犹豫豫，它如果冲得快然后有一些资金兑现，但下来呢又有资金去做承接啊。我觉得这种实际上就是在犹豫中这个小趋势的上行，那可能市场的话呢反而这种节奏感的话呢会相对比较好，因为你一旦如果加速了，那可能它的抛盘就会比较明显。所以大家犹犹豫豫，然后沿着这种均线小趋势上行，那么可能市场呢也能在这个节奏中间的话呢相对比方说保持好一定的这种操作的这种节奏。
1: 嗯，确实在犹豫中上行的话可能它相对也会更加的稳健一点啊。而且我们看到像今天的这个板块当中涨势相对靠前的依然是聚焦在像元件啊半导体啊这样一些方向当中，所以大家也比较关心的是它的这一波上涨您觉得它的持续性到底会怎么样呢？
0: 我觉得现在目前市场的话呢实际上就是大家也看到了啊，就是前段时间实际上更多涨的是小的啊，因为成交量小嘛，那时候成交量都1.7亿，
1: 就像二三线的小市值的公司表现会好于这种行业龙头，对吧？
0: 对，然后随着成交量慢慢放大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最近一些中盘啊也慢慢跟上了，然后甚至一些就是你包括像今天来看一些最大的一些也开始
1: 也在动，
0: 这是我觉得是一种好的现象。就是说原先可能市场更多炒的更多实际上可能更多是一些筹码，就是景气度行业中间小市值的它更多实际上就盘子比较小嘛，容量就是没有不需要花这么大的一些资金啊，但是实际上真正的就是这个最大的实际上还是一些比方说核心的一些中大盘的一些票，但是因为中大盘受制于成交量嘛，
1: 对，
0: 所以相对来讲就是说随着比方说一些小的慢慢的这个有些实际上到前期高点附近，有一些甚至过了前期高点啊，那慢慢的一些就是你的位置可能相对比较低的，对吧，在下面就前一段时间受制于成交量的一些慢慢资金也会有一些修复，所以我觉得它实际上是一个先后的顺序，或者说是一种轮动的一种格局啊，不像之前就是市场动的时候纯粹靠一些大市值的就拉指数，然后造成这种板块的加速，那一旦迎来抛压那就会非常明显，而且可能相对比较连续。那现在这种的话是一种轮动的，就是我行业里面本身就是科技行业里面行业轮动啊，然后各种细分的轮动，然后同板块里面就是大小盘的一种轮动，那么也造成了可能它这种节奏感上面就是慢慢的就是没有那种就特别比方说耗费市场的一种活跃资金啊，所以我觉得从整体来讲的话呢，市场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仍然就是它现在这种小趋势沿着趋势均线的一种小趋势，就现在比较加速的东西应该还是比较少，我觉得这样反而能够就是延续，包括相对的
1: 延续性会更好一些。
0: 对对对对，
1: 对，就是因为我们也是发现的，就像您刚才说的，从八月份以来的话在科技股当中啊，可能一些二三线小市值的公司股价会表现好于行业龙头，那么现在随着这个成交量的逐级的放大的话，我们看到啊，像您刚才说到的规模相对大一些的市值的一些公司它也会有一些表现啊。但是我们也想问到的是细分方向上呢，接下来科技的细分赛道哪一块您觉得会相对更看好一些啊？您怎么来看？
0: 我觉得实际上还是一种轮动啊，
1: 还是
0: 没有特别，对，还是没有特别明显的，就是大家也看到了现在实际上比方说之前这个海外链啊 PCB， 然后一些小光啊，然后就是最近的一些比方说光的一些大票也有活跃，因为量能慢慢放大了嘛，然后包括 PCB 也是从原来小的逐渐到中的大的啊，然后包括就是比方说海外链反弹了一段以后，就是相对的国产链中间的一些半导体啊，半导体前段时间更多实际上是在一些半导体的设备材料，然后今天又是 DPU CPU， 实际上大家也可以看到它实际上内部也是一种轮动的一种格局，这种轮动的格局一是根据产业景气度，就哪个景气度更高，那么它可能就是表现中就更明显，另外一种实际上还是以消息面上的一些驱动，比方说今天整个 CPU 板块的一些驱动它更多来自于海外消息面啊，所以它实际上也是各种因素的一个相对的一种结合啊，所以总体大家也看到就市场活跃的可能还是原来的那些细分方向，就只是呢就是可能之前呢是整个板块中间因为成交量那时候3万多亿啊，所以整个板块都非常活跃，然后成交额排在前面的可能都好几百亿，那现在呢可能没有体量没有这么大，但是呢它确实一种我们刚才提到一种交替轮动，然后就是可能一种小趋势啊，不像原来的这种趋势大趋势特别明显啊，所以大家还是

0: 沿着就是我觉得交易的一种节奏吧。如果拉得特别快，那我觉得该做波段还是要做波段。
1: 嗯
0: 啊，但如果拉回来，比方拉到均线附近，那我觉得就是大家也可以适当的重新买回来，因为毕竟现在我觉得产业景气度就是没有什么任何问题。但是呢，市场确实经过比方说七月份的下跌以后啊，资金没有那么集中，现在资金是有所分散的，所以造成的就是它中间会有一定的节奏跟波段。但是呢，从目前市场来看的话呢，因为由于成交量现在还是在20000多亿，并没有说急剧放大。那如果说是在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犹豫中上行，然后成交量又没有特别大的情况下呢，即使回档呢，我觉得也是一种小的回档。那等什么时候成交量比方说爆量了，这个时候反而我觉得你要注意适当的这种可能波段的高点。暂时我觉得应该还没有。
1: 好，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金融街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看到今天指数在高开之后呢，维持一个震荡的格局。上证指数目前上涨0.23%，报在3959.09点；深证成分指数的涨幅是1.12%，报在13884.30点。再来看到创业板指啊，目前上涨1.81%，报在3461.14点啊。那我们也看到板块当中呢，今天表现相对强劲的依然是维持在元件半导体。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汇证投资嘉宾王衍辉来到节目当中。王衍辉您好。
4: 主持人好。
1: 我们看到啊，今天的指数是出现了全线的高开啊，那么对于后续市场的表现您是怎么来看呢？
4: 其实之前我们就有提到啊，9月份市场一直缩量震荡，它是面临着一个选择方向的那么一个节点啊。之前呢，市场其实在节前主要就两个节点，一个是海外的一些会议在上周已经落地了，另一个就是目前正在进行中的我们的这个会谈啊。那么上周我们看到一些会议落地之后啊，市场其实外部的不确定性一解除，那么下方的支撑再一次得到了确认。在上周五我们也看到了资金迅速回补仓位啊，然后市场量能重新回到了20000亿上方啊，但是呢，在昨天我们没有看到这个量能进一步放大，其实说明当下的这个市场啊，它更多还是在反弹修复这个初期啊，也就是说我们下方支撑啊得到了确认，但是向上的这个动力还没有达成共识啊，这就是短期市场的一个情况，包括今天早上高开啊，高开之后，尤其是映射海外这些 CPU 这个产业链，那它其实是高开有一点低走的啊，这个地方也说明啊，就是科技，我们科技这个方向它还是有一些筹码的结构问题。
1: 那既然是这样的一个结构问题的话，我们怎么来应对会更合适一些呢？
4: 其实就是关键看我们另一个节点，就我们讲的这个会谈。因为这个就是节前，其实我们唯一有希望能够形成一个催化剂带动市场向上这么一个节点，如果说还能有一些实质性的成果出来，那么在节前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市场有一些比较向好的一些变化，但是如果没能看到，那我们也知道昨天像昨天这个市场昨天半导体并没有持续，那么涨的是什么呢？涨的是偏情绪化驱动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地产我们都知道这个方向它可能没有太多基本面支撑，但是像万科它依然走出了2连板，这个就是情绪啊，就说明当下市场是情绪的修复，可能先于这个基本面的修复。如果说市场持续这个状态的话，那么我们是要注意我们操作的这个灵活性因为大家都知道情绪性的修复它其实是没有那么扎实的，对吧？如果一旦说情绪冲顶之后它就容易很快出现回落但是如果说我们在24号左右这个节点市场能够出现一个比较像大的这种向上的催化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放心去拿这个仓位。

0: 的啊，这就是两种不同的一个走势，可能对应着我们两种不同的操作。
1: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正投资嘉宾张璐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嗯，好，再见。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要进入到的是沪港一线通。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4: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我们关注到恒指报25093.50点的一个上行，那国指方面呢报在了8352点，上13点，涨0.16%。那同时可以看到科指是报在4466点，上42点，涨0.97%，大市成交金额492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啊，有537家个股上扬，616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以腾讯表现最佳，涨幅是超过了5%，报451.8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在集体高开之后呢，目前是维持一个高位震荡。板块当中啊，今天表现相对强劲的啊，我们看到了半导体、通信设备，另外呢，传媒、广告营销这样一些方向呢，今天也是涨幅居前高开的。那么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呢，看到了航海、装备、航运、港口、旅游及景区、农林牧渔等等方向，今天盘出走弱。那具体我们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广告营销整体上涨3.05%，领涨两市。而在这其中呢，像智度股份、盈利传媒直接是封住涨停，华媒控股的涨幅是9.93%，国脉文化上行9.17%，蓝色光标、一点天下呢，涨幅都是在6%左右。除了广告营销之外，还要说到的是半导体板块，整体上行1.86%。在这其中，涨幅最大的巨城股份目前上涨13.05%，先导机电目前上涨10.01%，摩尔县城呢今天是大涨，涨幅达到9.34%。此外，力扬芯片、蓝启科技等等目前也是高开，涨幅达到8%以上。那除了半导体之外，还要说到的是教育板块，今天也是高开，整体上行1.52%。而在这其中，除了两只个股下挫之外呢，其余个股是全线上涨，传智教育、博瑞传播目前涨幅都是超过3.8%，国迈科技的涨幅是3.5%。

0: 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美联储十月是否还会继续加息呢？不少业内人士称可能性又增加了。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尼尔克什克利周日表示，美国经济各方面的通胀仍然过高，通胀压力不仅仅体现在不断攀升的油价上。就在上周，美联储全员投票支持加息25个基点，将政策的基准利率区间上调到了3.75%到4%。而在此前的一次议息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多数官员选择了维持利率不变，仅有包括卡什卡利在内的3名官员主张加息。而伴随着加息决定发布的点阵图显示，除了2名美联储决策者外，所有人都认为今年至少还有一次25个基点的加息。利率期货市场反映出，美联储的政策利率在2026年底有2/3的可能性落在4%到4.25%的区间，并且极有可能在2027年中期之前至少再上升25个基点。卡什卡利表示，美联储的工作是让通胀回落到央行2%的目标，而在打开霍尔木兹海峡或者降低油价方面，利率政策无能为力。卡什卡利的通胀担忧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上周三最近一次议息会议后的表态。沃什当时表示，太多类别的商品价格在6个月和12个月的周期内都出现超过3%的涨幅。沃什预计以美联储设定的2%通胀目标所使用的指标来衡量，8月份通胀可能在3.6%左右，这一数据要到本月晚些时候才会正式发布。与此同时，堪萨斯城联储主席杰夫·史密德也表达了自己对上周加息的支持。他认为这是抑制高通胀的必要措施，因为背后的驱动因素不仅仅是油价上涨。而据 CME 美联储观察预计，美联储十一月会议维持利率3.75%到4%不变的概率是43.5%，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是56.5%。与此同时，在美联储上周三实施鹰派加息之后，高盛火速调整了利率路径预测，具体是什么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加息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加息两个字。
2: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在今天的整个板块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近期新发的基金，而在行业纵横栏目呢，我们来聊聊玻璃波纤板块。因为这个板块在近期啊出现了冰火两重天的这样一个表现啊，所以我们也想来问问，在这个结构化的机会当中，我们到底如何来把握呢？而在直通公司栏目当中，今天来看到的是桂冠电力。近期呢，它发布了高额分红公告。那么高额分红公告啊，之后可能会存在着一些股权的风险。那一会儿我们也和嘉宾一起来聊聊。但是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基金观察。
2: 基金观察。
4: 基金观察，有请出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的赵静侃来到节目当中。赵静侃，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4: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562630的易方达中证全指通信设备 ETF 啊。首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吧。
5: 好的，因为易方达大家知道都是国内的公募行业的头部的公司，整体上应该是排在全公募的第一，它的 管理的规模也是在行业排在第一。那这一类的基金就是我们说这个通信设备类的这样的一个

0: 基金 ETF 整个的表现，大家知道25年总体上因为都是跟科技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品种表现差不多是在40%多，那最近9月份整个的相关的一些我们看到光包括光模块包括一些光纤光缆等这样的一些细分领域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反弹，所以今年9月份到现在为止整个的表现也是在5%以上。
1: 那么它这一类型基金的平均收益情况整体怎么样啊？
0: 这一类基金的话我们看到从数据上来看的话基本上近一年涨幅都是在3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收益。
1: 30%以上的话应该还是属于一个不错的这样一个表现了是吗？
0: 对，因为这一类基金因为它主要还是跟AI 相关，比如尤其是跟 AI 的这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相关，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像易中天这样的一些头部公司，其实都是属于整个的这样的通信设备领域当中的这些品种。
1: 都是涵盖在其中啊。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这支产品它的掌舵人包括基金

0: 相对而言它业绩比较不错的产品是我们看到它的代表作是易方达中证电信主题的 ETF， 它认知回报期间在27.69%。总体上来说的话，刘月洲属于易方达的新生代的基金经理，管理的产品数量比较多，但他的任职时间不是特别长，这个业绩分化也是比较明显的。主持人，
1: 那么您对于这样一支产品啊，它的综合判断是怎样的呢？
0: 我是觉得对于这样的一支产品来说的话，首先作为客户画像来说的话，可能还是对于整个 AI 算力的产业链，包括像光模块、光纤、光缆、通信设备，还是相对比较看好的投资者，是作为可以去参与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然后呢，它整个的跟踪的标的当中呢，光模块的占比是超过了50%，包括刚才提到的一些头部公司，其实都是有涉及。那从本身的这些品种这个行业的表现来看，我们是觉得相对而言经历了整个像7、8月份的调整之后，现在也是处在一个反弹的过程当中。那我觉得如果从布局或者从关注未来整个的 AI 算力建设爆发之后对应的相关的这个产业链也有同样的这样一个带动效应在这边，我觉得可以去做一个中长期的关注。但是鉴于它因为之前已经是有过一个蛮大的涨幅的，我们鉴于如果是去布局的话，那投资者最好也是以定投或者分批去建仓去做这样一个动作更好一些。
1: 这个节奏也是至关重要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第二支基金027584的鹏华远见甄选混合 A 啊，首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0: 鹏华基金管理公司也是成立的时间比较早，1998年成立，在国内也是属于老十家的这样一个成员。那鹏华基金在 ETF 的矩阵上面表现的还是非常好，有多支重点的产品。我们看到2020年初，它的规模都是创了历史的新高，比如说它的那个科创债 ETF 规模是突破了250亿元。
1: 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啊，这一类型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怎么样呢？
0: 好的，根据万德的数据，整个偏股混合基金2025年全年的收益总体是在30%到35%。26年的话，大家知道，因为它是一个开始偏，一开始是科技为主，后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结构性的行情在，所以整个的产品分化的也是比较明显。因为这一类基金更多的它是考验基金经理它主观的一个选股和择时的能力。主持人，
1: 好，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啊，这支产品它的基金经理情况包括基金本身的特色又有哪些呢？
0: 好的，该基金它的基金经理是叫王子健，他学历的背景是工学的硕士，之前2015年开始加入嘉实基金做互联网的研究，到了2022年是加入了鹏华基金，现在是整个权益投资三部的基金经理。那他的这个产品相对而言，回报率最高的我们看了一下是鹏华远见精选混合发起式 A。这支基金呢，整个的排名在7295只基金当中，它同类的排名在367，这个应该是属于相对顶尖的一个水平。整个的任期的回报是在136.83%。那这个基金它整个的投资方向还是侧重于我们说芯片AI 这样的一些科技领域。那从王子健本身管理的鹏华远见精选混合发起式 A 的近一年收益达到接近100%的这样的一个收益来看，我们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基金经理他的选股和择时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主持人，
1: 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您对这支产品啊，您的综合判断是怎样的？它更适合什么样类型的投资者朋友呢？
0: 好的，首先这支基金因为它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一类我们说混合偏股的这基金，它主要还是考验的就是基金经理他的一个选股和择时的能力。那我们看到因为这个基金经理就我们说王子健，他其实对于芯片包括就整个科技赛道芯片 AI 通信都是有比较强的研究在这边的。那我觉得如果是能够承受相对的这样一个科技的高波动，并且

0: 认同基金经理他的选股和择时能力的话，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产品是可以进行长期关注和持有的。
1: 哦，好，那我们再来看到今天的第三只基金028950的中欧均衡增长混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0: 中欧基金管理公司它是2006年成立的，是我们国内首批员工持股的公募基金公司，而且它比较擅长的是主动权益的投资。那中欧基金是以精品店风格著称，注重长期的业绩。我们看到它名下多支产品都获得了金牛奖，主持人。
1: 嗯，好，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啊，这一类型它的基金平均的收益情况又是怎么样的？
0: 这支基金它其实也是属于偏股混合基金。刚才因为也提到，整个偏股混合基金去年万德的数据显示，25年整体的回报是在30%-35%，然后26年整个的业绩分化之后，有部分相对而言还是跑赢了指数，但有部分其实还是存在跑输市场、跑输指数的这样一种现象在的。
1: 嗯，好，那么我们也想问问啊，这支产品它的掌舵人包括它本身的特色又有哪些呢？
0: 好的，这个基金经理是叫柳世庆，他是北大的金融学硕士，18年的证券从业经历，24年9月加入了中欧基金。他的管理的产品当中相对表现最好的是叫中欧成长优选混合，认知回报是43.34%，在同行当中是属于比较靠前的。那基金本身的话，它是属于偏股混合类型的，那股票的仓位是在60%-95%。那这支基金有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是，它是支点式的浮动管理费，也就是说你如果持有不满一年，它的管理费是1.2%；如果持有满一年，它的年化超额收益小于-3%，在-3%以下的，它的管理费会降至到0.6%；如果持有一年且超额收益是在6%以上的话，那它的管理费就是1.5%。那就是这样的一个产品，它是相对而言，它引入的这个我们说这个浮动的管理费，就业绩好收费高，业绩差收费低。那对于参与的投资者来说的话，其实是绑定了管理人和投资者的利益，对投资者相对而言是比较友好的。
1: 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您对这样一支产品的综合判断是怎样的呢？
0: 我们觉得因为这支产品也是属于主动权益类的产品，对于基金经理的能力其实是相对比较重要的。那我们看到柳世庆在整个中欧平台上面之前有过中欧成长优选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在，那我觉得再加上它整个的这个产品是引入了新的浮动管理费的这种创新机制，我觉得对于投资者来说的话，如果是中长期投资愿意持有期限在1年以上的投资者可以去做一定的这个关注。但是我们也发现它的产品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分化在这边，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明就是它可能在某些时间点它的操作的这个思路跟市场其实不一定相匹配，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在整个科技风险比较高的时候，就是科技作为主导的时候，在这样的市场环境当中可能更利于它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所以大家还是要结合整个市场环境去做一定的关注。
1: 好的，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联储证券投资顾问的赵庆凯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3: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5: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 期待。

0: 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6: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
6: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7: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华富证券的胡涛。胡涛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7: 今天我们来聊聊玻璃玻纤板块啊，因为这个方向呢看着是传统建材，但是现在啊像和风电啊 AI 电子啊一些新兴产业是紧紧的绑在一起了啊，所以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方向。那首先呢想请您给我们来做个定义吧，玻璃玻纤这个板块它到底是怎样来定义的啊，而且呢主要有哪些细分的品类呢？
8: 好的，主持人。那简单来说的话，这个玻璃玻纤它是一种性能比较优越，而且性价比比较高的一种无机的非金属材料。那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种就是把用玻璃拉出来的这样的一种丝状的这样一种物质。但是呢，它比这个头发丝要细非常多的。它的这个单丝的直径比起我们头发丝的话，相当于只有头发丝的这个1/20到1/5这样的一个细度。然后它的这个生产过程呢，是基本上是以一些这个叶蜡石啊、高岭土啊这样的一些原材料，然后经过这个高温的熔制、拉丝、烘干之后，然后去把它制造而成。那它的这个下游呢，整个的应用端是非常广的，一些新兴领域上，包括传统行业上、基建上，它其实都用得到。那我们先看一些像这个新兴领域上，像这个 AI 算力和高端制造，其实是它当前比较主要的一个应用的一个赛道，也是现在二级市场上比较关注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逻辑。像随着这个 5GA 的一个铺开，还有包括像这个 AI 算力的这个基建的这样的一个铺开，那对它的这个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对当中的像这个 ALDK 的这个玻纤布啊，包括像一些AI 服务器当中用到的这种电子布啊，用量都是比较大的。那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在这个新能源上啊，像这个风电啊、新能源汽车，这个里面对于玻纤的需求都是非常大的，像这个风电的叶片啊，以及这个光伏组件的这个边框啊，包括像这个汽车的轻量化的一些部件，其实都是它比较重要的一些应用场景啊，而且从整个增速上看也是比较不错的，像2025年的话，基本上是全年保持了20%的这样的一个增速。那按照它这个分类去分的话，我们可以按产品形态去分。那一个的话是它这个叫粗砂啊，粗砂的话它包括一些像这个河谷砂呀等等等等。那这个粗砂主要是用到建筑材料啊、交通运输这样的一些偏传统的这个领域上面的。然后呢还有像这个电子布啊，电子布是当前高端化的比较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像这个普通布啊可以用到这个计算机，像薄布呢可以用到智能手机等等等等。那再有呢是这个特种的玻纤布啊，特种玻纤布呢基本上是用到一些更尖端的，比如说像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封装领域。好的，主持人。
7: 那么在了解完它的概念之后啊，也想问问胡涛，站在当前的时点的话，整个玻璃玻纤板块是处在怎样的一个发展的阶段呢？
8: 好的，那当前其实是处在一个周期啊，慢慢筑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并且呢是有一定的这个结构性分化的。那为什么说它是周期是筑底的？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行业的财报上就能够看出来，像在这个2025年1季度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偏底部的信号。当时的玻纤的这个规模净利润整个增速就已经达到165%了，出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增长，而且你看它景气度的话，毛利率啊当时。

0: 年是增加了是4%这样的一个百分点，那说明在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行业修复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会发现当中是有一些这个结构性的不同的，或者说是可能是处在一个冰火两重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像这个传统行业，那其实就是虽然是这个玻纤里面占比比较大的，占到了49%这样的一块，但是呢，由于整个的一个地产啊以及传统行业的一个景气度并不是那么高，其实在传统的这个玻纤这一块，它的用量其实并没有特别大，只是处在一个托底的一个状态当中。但是如果说去看这个新兴增长的这一块，像电子部这一块，那整个增速就比较高了，而且去看它的下游的话，增速是非常快的。像25年全年，我们去看全球的 AI 服务器的一个出货量，同比增速是在24%。那当中呢，不仅增速高，而且单机的对于这个电子部的用户量也是翻倍的这样的一个提升。所以说，像这个电子部这一块，它的这个增速啊，比起传统的像粗纱这些就要好非常多了。那当中还有一块是这个新能源上。那新能源呢，基本上是保持着20%啊这样的一个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增速，所以说虽然说整体是增长，但是当中是存在着一定的这个结构性的分化的。好的，主持人。
1: 那您刚才其实一开篇就也介绍到了啊，这个板块它其实目前是处在一个周期筑底、结构性分化的这样一个情况当中啊，所以我们也想问问，这种分化它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包括二级资本市场的话，现在的资金更偏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0: 好的，那它其实你去看它分化的话，其实还是因为它的使用场景。

0: 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2: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3: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板块，今天来聊聊桂冠电力。
5: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6: 我们来关注这件事儿啊。按照方案呢，桂冠电力这次中期分红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整体分红总额大约是在9.46亿元。这对很多老股民应该知道啊，桂冠电力已经连续3个分红年度实行中期加年度1年2次分红，2026年的这次中期分红很快就要落地。那我们简单来说一下这家公司的底子。桂冠电力呢，主营水力发电，控股股东是中国大唐集团，是国内水电赛道的核心标的之一。公司常年保持高比例现金分红。我们把2021年到2025年这5年的数据拉出来看，分红率分别到87.45%、49.13%、128.59%、70.77%、70.42%。可以看到，多数年份公司会把70%以上净利润拿出来分给股东，个别年份分红率甚至超过100%，对应的股息率表现也很不错。这5年测算下来，股息率最低2.79%，最高到了4.12%。对于偏爱高股息稳健标的的投资者来说，一直是关注度很高的品种。那这一次接近9.46亿的分红，钱最后都落到谁的口袋里呢？答案很直接，绝大多数红利都会被前十大股东收入囊中。根据桂冠电力2026年半年报，截至到6月30号，公司全部股东户数51765户，前十大股东合计持股占总股本比例高达95.54%。也就是说，本轮分红前十大股东大概率要拿走超过95%的分红款。那我们拆开前十大股东名单来看看，第一大股东中国大唐集团持股51.55%，绝对控股；广西投资集团持股22.31%，还有市场很熟悉的长电系、长江电力，加上一致行动人长电投资，合计持股13.02%。剩下几家股东，国兴博远投资、贵州乌江能源投资分别持有4.31%、3.12%，陆股通、社保基金组合等加起来持股也就1.24%。这里重点来说说长电系啊，也就是长江电力。作为 A 股水电行业的龙头，长江电力从2018年开始布局桂冠电力，近8年时间只增不减。2018年底，长江电力通过大宗交易第一次进入前十大股东，2019年再次大宗受让股份，一举举牌。当时还因为增持触及5%的红线，没有及时停止，收到过上交所的监管警示。之后几年持续分批增持，到2024年末，长电系合计持股稳定在13.02%。这一笔投资，长江电力可以说是赚了双重收益。一方面，每年稳定拿到大额现金分红；另一方面，长期持股享受股价上涨带来的增值。

0: 我们看前复权价格，2019年底桂冠电力价格大概在3.4元，现在股价已经到了9.7元，多年下来股权增值非常可观。那讲到这儿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大佬们持续锁仓看好公司肯定是好事儿，但是硬币有另一面，高度集中的股权也给桂冠电力带来了一个悬在头顶的上市规则红线。这里我们要分清两个概念啊，非公众股东和社会公众股东，按照上交所上市规则，持股10%以上股东、董监高以及他们的关联人不算社会公众股东。放到桂冠电力身上，大唐集团、广西投资集团、长电系全部属于非公众股东，这部分股份合计占到总股本86.88%，算下来真正的社会公众股只有13.12%，也就是我们普通散户、陆股通、社保基金这些持有的股份，这部分股份由50,000多名股东共同持有。上交所规则明确规定，如果上市公司总股本超过4亿元，社会公众股持股比例不能低于10%，一旦低于这个标准，股权分布就不再满足上市条件。桂冠电力总股本78.82亿股完全适用这条规则。现在13.12%的公众持股距离10%的退市红线只剩下3.12个百分点，再换算成股份大约是2.46亿股，按近期股价估算，对应市值大概是24亿元。有证券律师解读过这套规则，它是一套递进式的处理流程。首先，公众持股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10%，股票就要停牌，停牌时间不超过1个月，上市公司必须拿出可行方案整改。如果停牌期限内问题没有解决，公司会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如果后续依旧无法把公众持股比例拉回达标线，才会走向终止上市。也就是说，20个交易日是观察窗口，停牌之后还有1个月自救时间，不是一碰线立刻退市。但是风险点依然要重视，律师也提醒，风险触发的关键要看是谁在增持。如果是非公众股东之间相互转让股份，公众股东的持股数量不变，公众持股比例不会下降，风险不大。但是如果大唐、长电系这类非公众股东继续从二级市场普通投资者手里买入筹码，那么公众持股比例就会继续压缩，慢慢逼近10%的红线。A 股之前呢，也出现过类似的真实案例。2025年7月，一家床垫上市公司因为股份回购注销，总股本跌破4亿股，适用规则发生变化，公众股最低要求从10%提升到25%。当时这家公司公众持股只有19.11%，直接不满足上市条件。最后，公司通过每10股转增1股，把总股本做大，重新适用10%的标准，完成股本调整之后，才重新满足上市要求。那么再回到桂冠电力本身啊，公司基本面稳定，水电业务现实流扎实，分红大方，长期吸引机构和产业资本布局，产业资本重仓锁仓，看重的就是水电稳定盈利、持续分红的属性。但是极高的股权集中度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大股东长期看好，不会随意减持，公司经营层面不容易出现控制权动荡。另一方面，社会公众股的空间已经很窄，一旦后续产业资本继续从二级市场吸筹，公众持股持续缩水，就会触发上市规则的约束，公司届时就要想办法来调整股权结构。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投资这家公司不能只盯着每年稳定的高股息，也要留意股权结构这个隐藏变量。高分红固然很香，但也要看到绝大多数分红流向了产业大股东，而50,000多散户手里的流通筹码占比很低。同时还要持续关注公众持股距离监管红线的安全垫到底还有多少。那么未来桂冠电力的非公众股东会不会继续增持？公司有没有提前规划防范公众持股比例出现的风险呢？
1: 接下来时间，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钱启敏先生。钱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们今天来聊这个事儿啊，是因为最近桂冠电力它是发布了一个分红公告啊，而且是其实呢它是持续的高比例分红的，但我们也注意到这次的分红啊高度集中在大股东当中，那么这种分红模式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是不是也是还是属于利好呢？怎么来看？
2: 我想也不是这一次集中在大股东的，是吧？这个实际上每次都

0: 集中在大股东当中，
1: 对。
0: 因为它的股权结构就是大股东占比比较高嘛，是吧？那么公司有分红，分红比例我看了一下，这几年基本上在75%左右啊，就是中期加年底吧，两次分红加一起啊，基本上在它净利润的75%左右。我觉得这个做法应该值得肯定的啊，这个上市公司嘛，取得收益是吧？你得到股东的支持，你的融资是低成本的是吧？你在这种情况下面，这个挣了钱就应该分啊，这个从资本市场的一个定位上来讲啊，我想这是一个很合情合理。前几年啊，这个也不叫前几年，十几年以前，二三十年前吧，一股多大是吧？然后重融资轻回报啊，不大愿意分红的啊。那么后来监管层反复强调鼓励分红，鼓励分红，所以公司实际上也是从2023年开始增加了这个中期分配啊，也体现这个社会性吧啊，体现这个公众公司啊，这个是一种责任吧。那所以现在 ESG 啊，这个都要强调啊，绿色环保、社会担当等等啊。那么这是我觉得值得肯定的。那么第二个呢，因为它正因为大股东比较集中，所以呢，坦率讲，有些时候是大股东有要求啊，希望他能够上市公司能够啊稳定的分红，这样的话大股东也可以有回报。因为大家知道，按照会计处理的话，你占比不到20%的话，你不是按照成本核算的啊，那你是按照它分红来核算的。你如果有分红，那你这笔投资是有回报的。20%以上可以合并报表按照权益啊，你这个股东资产增加了，我就增加一块，但是低于20%他就不能这样做。所以某种程度大股东也要求上市公司有分红能力，你要持续分红啊，给了上市公司一定的压力的，那么所以他会有一定的这个分红。至于说公众股东是利好还是是不是利好，我觉得就是利好，因为有分配嘛，你就现金这个真金白银就拿到手了嘛。如果他不分配，你也只能是吧？这个苹果高高挂在树上，你又够不着，你拿它没办法，是吧？所以从这个投资的本源上来讲啊，这个分红、鼓励分红，在公司盈利的这个能许可的范围内进行分红，体现了它的回报意识，对中小投资者同样应该是一个利好。
1: 但很多投资者在高分红之后呢，还注意到背后它的一个股权风险啊，因为我们也注意到桂冠电力它公众持股现在是临近上市红线的，那也想问一下，这种股权结构的隐患未来会不会影响股价和流动性呢？怎
0: 哎，
1: 么
0: 这
1: 看？
0: 我觉得不太担心啊，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就是，发行新股本啊，发行完了以后，总股本不到4亿的，4亿以下的，就是25%啊，公众流通股东。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些小盘股，它就报25%，对吧？但是超过发行以后，突破了4亿，那么就10%，这就符合公司法。另外呢，从上市公司角度来说，企业当然不希，显然不希望退市的，是吧？上市嘛，它进入融资啊，什么都比较方便嘛，所以它也会有一定的这个缓冲的这个做法。对投资者来说，首先中小投资他不影响你的买入，那他现在流通股本的绝对水足够大，你要买也很方便。现在你看你这个股价是吧，也是很平很平很平，你要买随意买啊，所以我想不影响你的买入和你的卖出。第二个呢，就是对上市地位啊，虽然只有3%左右的这个别人，但也有几亿股嘛，所以我觉得不影响上市地位。上市公司也不希望啊，这个因为股权结构不达标而被退市，所以也会有一定的这个缓冲的啊，这样的一些动作和区间，这一点大家不用担心，对吧？关键还是企业多挣钱，是吧？你的多分红，这个提高回报，是吧？这是大家最关注的。
1: 好的，非常感谢这一课，来自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钱启敏先生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点，涨了0.31%。到目前呢，成交6204亿8700万元，量能方面是看到了一个放大。深圳成指呢，今儿也直接是一个高开13858.62点，这会儿呢是报在13835.76点，涨了0.77%。到目前的成交是达到6806亿2900万元。创业板市场3439.29点，涨了1.17%，量能方面3299亿3800万元。再来看一下科创，科创综指最新是在1986.65点，涨了1.51%，量能方面2175亿8500万元。科创五零指数1686.78点，涨1.77%，成交724亿7300万元。北证五零指数1061.54点，涨了0.32%，成交115亿0100万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最新的一个报价。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4380.9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937.4块，跌了6.9分，跌幅0.07%。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依然是在百点的上方，100.38点，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6965。好，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目前我们看到的依然是今天凌晨5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的阵雨，北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下午都是转偏东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0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今天的湿度在50%到90%。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在27.7摄氏度左右，相对湿度59%。好的，稍后我们一起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请三休十三的拼价模式是重构了黄金周，因为2026年的中秋与国庆仅间隔了3个工作日，因此请。

0: 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在社交平台是广泛传播，掀起了一波长假潮。叠加杭州中小学秋假、多所高校自主调休等，整个文旅市场在这个长假是迎来了大量超长休假群体，也激活了人们的消费热情。多个 OTA 平台的预订监测显示，9月25号到10月7号双节期间，民航预计执行客运航班21.9万架次，旅客运输量预计达到3102.3万人次，机酒、长线度假、出境旅游预订全面走高。联合国旅游组织专家贾云峰表示，以前黄金周是7天赶场，现在变成了13天自己安排，这看着是数学题，其实是消费习惯的改变。客流形态的变化是今年双节最显著的结构性信号。以前黄金周是井喷式，所有人同一天涌进来，今年更像是分水岭，有人9月底走，有人中秋走，有人10月中旬才出发，客流被切成了好几段。而得益于此，景区不用再单日承受相当于过去一个月的客流量，长线游、线预留、自驾游可谓是百花齐放。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也表示，今年假期出行将分化为9月25号到27号的中秋探亲潮、节前错峰出游潮、10月1号到7号的国庆度假潮三股人流，返程热度均匀分布在10月4号到7号，高峰被显著摊薄。同样手握13天的假期，上班族与大学生两个核心群体的出行约束条件却截然不同。对于上班族来说，13天长假属于门槛型福利，需要消耗年假，受制于单位审批，部分人旅行途中仍需要兼顾线上工作。消费层面呢，是更偏好于精品小团、高品质住宿，同时善于利用价差套利。毕竟中秋首日的机票价格相比于国庆首日低30%，不少拼假人群特意选择中秋错峰起飞。相比之下呢，高校学生拿到的是更为完整的长假，出行决策自由度更高。航旅纵横的数据显示，大学生群体双节出行的人次同比增长约60%，而去哪儿网也统计显示，19到22岁的用户机票预订量同比上涨了24%。航班管家的大数据显示，西藏、新疆、北京、重庆、海南进港航班同比增幅都超过了10%。综合来看，长线目的地迎来了客流红利。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中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1:07，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上午板块第三小时的节目内容。那今天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我们的理财万花筒啊，我们来聊一下从这样一个低利率环境当中，年轻人重新当起收息佬，从这个攒利息到攒股息。随后呢，财经对话，我们也结合近期的一个市场行情来和桂浩明老师做一个财经方面的一个对话和解读。随后11:30的时候，当然我们会来了解一下今天股市前市的收盘行情。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个股诊断会在11:45的时候准时为您开通。好的，稍后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节目。
3: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了，在我们的理财百事通之前，我们来看一些市场方面的一些最新信息。那最近我们看到，在9月22号的时候，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了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结果显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那据了解呢，全国工商联组织开展第28次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一共有6350家2025年营业收入10亿元以上的企业参加，其中营业收入前500位的企业为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对于当前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对粮食安全造成的影响，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粮食生产韧性较强，产量稳定。自2015年起，总产量稳定在6.5亿。

0: 至2034年长期预算谈判中公开交锋，双方围绕预算总规模、出资分摊机制、重点领域分配等问题，
1: 高至每人每天30欧元，约合人民币231元，收费时间也可能延长。据报道，具体收费标准还需讨论后确定。威尼斯进城费政策在2024年推出，目前针对一日游游客，每人每天缴纳5到10欧元入城费，提前预订的游客费率更低。据统计，这一政策在2026年4月3号至7月26号期间，60个特定日期实施，售出近68万张进城票，带来了超过520万欧元的财政收入。综合多家外媒21号报道。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旗下隧道企业无聊公司计划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建设一条连接奥斯汀和圣安东尼奥两座城市的城际隧道，可以想象为简易版的超级高铁，移动速度将超过每小时320公里。马斯克透露，交通拥堵会让这两座城市的交通时间达到2.5小时，而隧道建成后，行程将缩短至30分钟以内。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接下来呢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下午版，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善投资，
4: 常盈利，
0: 会消费，
4: 有品位。
0: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0: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第一财经广播，
5: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成交情况。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后市开盘之后有一个下沉的动作，这会儿呢最新是报在3952.93点，上涨了3.02点，涨幅0.08%。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总成交6950亿1200万元，今天量能方面还是有所放大的。那么现在指数是有一个企稳的动作，深圳成分股指数13775.55点，涨了0.33%，成交7634亿5000万元。创业板市场最新呢是报在3415.83点，是涨了0.50%，成交3692亿7600万元。科创综指1971.72点，涨0.75%，成交2430亿7500万元。科创五零指数最新是在1673.67点，涨了0.98%，到目前成交809亿2700万元。北证五零指数1058.79点，涨0.06%，到目前呢成交126亿6000万元。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COMEX 黄金，我们看到现在最新的价格是报在4379.1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936.89元，跌了1.2元，跌幅是达到0.13%。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100.33，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6956。再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的阵雨，北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转偏东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0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50%到90%。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差不多是在29.3摄氏度左右，相对湿度51%，北风1级。好的，稍后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6: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凭借着磷化铟概念一周翻倍的牛股兴业科技，最近却因为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了。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就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里，公司也几乎将此前的涨幅全部给跌完了。近日，兴业科技002674发布公告称，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立案告知书。公司到底是怎么惹上事儿的呢？众所周知，芯片半导体是当前全球产业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之一。在半导体产业中，材料和设备是基石，磷化铟衬底正是制造衬底晶片的材料之一，是当前全球主流的光通信芯片基材。那么这跟兴业科技又有什么关系呢？虽然叫科技啊，但兴业科技主要从事的其实是天然皮革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呢，主要是用来做鞋包、汽车内饰、家具和特殊产品的。其实在此之前，公司的股价一直是挺稳定的，常年徘徊在每股11块到17块之间，感觉这家公司跟科技是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那么怎么就变成了磷化铟概念股呢？那是因为公司硬是通过收购蹭上了时代的风口。6月21号，兴业科技发布公告称，已布局磷化铟业务，将以5500万元收购青岛力阳金电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磷化铟衬底及半导体电子材料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业务。公告发布之后呢，就在6月22号开始， 公司就开启

0: 了一字涨停模式。由于6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因此统计来看，6月18号到29号，兴业科技是收获了7个连续涨停，股价也一举从每股16.27块涨到了31.71块，可以说是接近翻倍了。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在公告发布的前一天，公司就已经出现涨停了，这下就有不少投资者发出了质疑，是否存在着内幕交易、老鼠仓等行为。而另据天眼查显示，青岛力阳成立于2021年10月，注册资本呢也仅仅只有225万元。而兴业科技此次收购的多项细节也引人注意，主要的就是一，你收购的磷化铟资产在过去3年里面从来没有盈利过；第二个呢，就是兴业科技的跨界经验几乎为零。10天基板是否是纯纯的蹭概念，还要等待监管部门的进一步核实。但是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就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了。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7，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今天我们来聊一下网游，随后的这也有朝周二为您安排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那听众朋友手头有二手房想要了解一下目前的一个市场价格，或者你价格的走势变化的话，在20分的时候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好的，稍后我们就一起走出今天的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2: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张新硕。下午好，新硕。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网络游戏眼下是收入还在涨，但是人不再多起来的这样一个位置。今年以来，我们看到全行业的收入达到了3500多亿元，涨了7.7%，玩家呢是6.8亿多，几乎是没有动。那这个增量呢，主要是靠老产品多卖几年，还有小程序点开即玩，出海再赚200多亿美元。这个钱是越来越往头部聚集了，而玩家的钱还在，时间却不够用了。那眼下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增长还能够靠什么，老产品还能够撑多久，还有这个小程序和出海还有多少量，买量还收不收得回来。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整个的网络游戏行业它的发展现状和竞争格局，好不好？
3: 首先整个网络游戏从上游下游我们先来看一下。对于上游来讲的话，其实网游的上游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的话是提供服务器、云计算、美术外包、配音音乐、支付和反作弊这一类的服务商。这类的服务商的话，家数玩的玩家比较多，然后可替换性比较强，运营量大的公司反而能够压价。另一波的话则完全不同，像知名的 IP 啊、成熟的开发引擎、能够持续做出爆款的制作人和主策团队，这一些买不来，而且量也比较少。你用量大的话，那还是要付钱。尤其是引擎商，基本上靠版本插件和人才适配，把工作室锁定，再按流水抽成或者按协会订阅收费。美术外包的话，走量，然后核心的这个玩法、经济系统和用户的数据在开发商自己手中。研发外包的比例就算再高，也不能算上轻资产。所以说上游的话，其实是有议价权和没有议价权的，有两波。那对于中游的公司来说的话，主要是一些 研发工作室和发行商。研发工作室来说的话，它掌握着产品源头，发行商的话则掌握了用户的画像。那发行商除此之外的话，还有投放算法、素材产能、本地化和平台的关系。钱多的一方往往更加会有话语权，但是玩家充钱的流水啊，其实先被渠道商和平台扣掉几道，几道之后的话，再按照合同进行分成。如果在合同里面。

看起来其实只是明面上的一个租金。你像搜索排序呀、归因规则呀、退款条款呀、上架节奏，还是核心的一些约束。小程序虽然省掉了安装这一步，但是因为它依附超级应用，入口随时可以会变，所以说单个玩家对于这些下游来讲的话，其实是没有议价能力的。玩家作为一个群体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需求变化非常的快，那对于产品的留存影响也比较大。所以说啊，大家可以看到上中下游来看，整个网游的产业，平台是赚了分成的确定性，发行是赚产品的周转率，研发是赚爆款的可能带来的极大的收益，利润最后的地方其实未必是做产品的地方。综合来说的话，热门的 IP 和头部的产品甚至可以过来跟平台谈分成，谈一些资源位。所以说这一点的话决定了这个网游啊它非常的复杂。放到国际市场上面来看的话，海外的主机厂、电脑和移动三线的发行并行，在买断制、订阅制和长期运营的话各有各的利润。而中国这边的话，大多数的企业的利润主要集中在移动端和小程序，靠一些高频的运营和商业化的设计来取胜。如果回顾整个网游阶段的话，最早的话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那个时候的话是家用电视和个人电脑的一个普及，把游戏变成一个商品，整个的开发团队非常的小，卡带和光盘卖一次就结束。在那个时候的话，大家比较熟悉的任天堂、世嘉和索尼这些零售的发行商掌握了整个的入口。技术进步的话主要集中在图形处理器、存储和控制的方式上。商业模式上面来看的话，其实更像是出版业，先垫钱开发和制造，然后再靠首发的销量把成本收回来，然后货品一旦上架之后的话，厂家和玩家就谁也不认识谁，因为谁买了玩了多久还会不会再回来玩，对于厂商来讲完全不知道。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渠道也就是所谓的品牌和零售网络其实是最重要的。中国这边的话其实要晚一截，我们大概是到2000年前后的时候，个人电脑和网吧才开始兴起。当时的时候可以说是盗版比较盛行，那支付的通道基本上没有，而且与此同时国内的开发能力比较有限，大多数代理海外的产品局域网对战和门户上的一些小游戏成了核心的一个游戏入口。而2000年之后到2008年左右的时间，这个的话是整个宽带的普及，对于大量玩家来讲的话能够第一次长时间在网络上上网。那个时候的话，你像魔兽世界啊、网络创世纪以及无尽的任务以及一些产品的话，把游戏从一段内容变成了一个地方，大量的服务器集群、账号体系、即时更新和虚拟产品开始在这10年期间成为核心的技术积累。同一时间的话，中国这边网吧、点卡和客户端大多数是大型的多人游戏年代，宽带、点卡和第三方支付提供了核心的这个收费。那一时间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盛大，它其实是靠代理起家的，随后的话是网易、完美世界和巨人，这些公司的话其实陆续靠自研开始逐步的一个站稳。以前的时长收费后面都改成了免费的玩游戏，但是付费的话主要是付费道具，看起来的话只是一个付费方式的改变，但是实际上行业的重点之前是卖一个产品的内容，现在其实变成了一种经营的过程。所以说有网游的核心资产在那个阶段的话变成了网游活动、虚拟物品和社区的运营。2009年到2015年前后的话， iPhone 和安卓陆续上了移动的支付，游戏的话不再是主机或者是网吧，而是变成了这个移动端。游戏的话也进入了碎片的时间，触屏流量和设备的性能当时是限制了用户内容的深度，而用户的入口却变得更多。这个时候有一个跨游戏平台引擎叫 Unity， 它这些工具的话把 PC 端和手机端的开发成本降了下来，应用商店可以进行统一的分发和支付，免费游玩、内购和广告成为了当时的主流。渠道商的话也从以前的这些代理变成了苹果和谷歌这些公司，所以说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包括腾讯和网易也是靠着这一个阶段把整个的市场逐渐的一个做大。我们这边的话基本上起的也是网页游戏和移动游戏，那个时候的话三七互娱就是靠网页和移动发行火起来的，主要是有一些联运啊和数据化的运营。凯鹰的话则是靠 IP 的品类扩张在2016年到2021年前后的话，这一阶段的话实际上是随着硬件和网络的改善，大家开始往几款核心的成熟产品上聚焦，用户一天的时间其实并没有变得更多，大家就开始去围绕着 IP 社交和内容去做整个游戏的生命周期。
下个一阶段的话，直播传播。

0: 多跨平台账号、电竞赛事，都逐渐的火了起来。与此同时，大家比较熟悉的蒸汽平台，就是 Steam， 包括一些主机的平台和移动商店，开始成为了用户的这个购买入口。相应的，包括微软、腾讯、东视暴雪和 EA 的易电这些公司，是通过收购工作室和搭建平台来扩大整个影响力。在这一阶段的话，我们实际上是因为未成年保护和内容的要求，使得整个用户出现了一个放缓的局面。大厂开始逐渐加大自研和美术以及全球发行的投入，所以相对来说的话，这一时间技术变化的不多，大家开始去研究如何把一款的游戏的寿命去拉长。从2022年到现在来看的话，线上的娱乐时间回归常态化之后，海外的收入公司收入基本上没什么变化，甚至不涨了，但是呢它运营端的成本却开始增加，所以说很多工作室开始陆续的一个关停。而现在的机会来自于生成式 AI 带来的在代码、原画、语音测试与玩家服务上面开始出现了降成本的需求。另外的话 UGC 也就是用户生成内容平台和创作者的经济带来了新的内容供给。而在我们这边来看的话，版号的常态化、用户的见顶和小程序的增长以及出海同时发生，相应的企业也开始重新回到了一个正增长的趋势。那增量的话也从之前挖掘新玩家变成了调整付费结构，增加新的用户入口以及往海外去做发行。目前来看的话，从全球来看，全球主要还是在 IP 的并购和平台订阅这套成熟的机制具有优势。中国的网游公司主要强在运营、商业化设计和移动开发，一款产品上线3年之后还能够保持月活和版本迭代，这一点的话相对来说在全球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一些。
1: 嗯，那目前网络游戏行业的上市公司有哪些？还有我们也来这个横向对比一下啊，这些上市公司他们之间的业务有什么差异呢？
0: 大家最熟悉的网游公司其实是世纪华通。世纪华通2011年7月在深交所上市的时候，其实他做的是零配件，汽车零配件。然后2014年才开始做网络游戏，先后收购了趣酷和天游，2016年开始把点点互动装进来。那么后来的话，做到中国手游出海收入榜的第一名，旗下的2018年有两个王牌，一个是火枪纪元，一个是阿瓦隆之王。那么真正的转折是在2019年，公司以298亿元完成对盛趣游戏的一个收购。盛趣游戏就是原来的盛大游戏。那这一个收购的话，使得它存量的 IP 拿到了包括传奇和冒险岛这些经典的品牌，导致它成为 A 股体量最大的游戏公司。那它也从汽配厂用8年的时间变成了最大的游戏公司。我也看到，就是公司除了盛大之外的话，还有三七互娱。三七互娱就是做买量。2011年的时候，其实公司刚刚成立，当时最早的话是做网游的联合运营，帮别人的游戏找到用户。那2014年之后的话，公司上线的游戏流水60天超过3.2亿元，也算是对三七互娱来讲尝到了自研加发行的甜头。公司之后借壳顺荣股份登陆 A 股。那么2016年的时候，公司的这一个手页游的市场见顶，手游的新机来了，导致他必须换赛道。所以说公司和世纪华通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实世纪华通把大量的资源放在了海外自研上面，而三七互娱则压注于买量这一套，用更快的速度迭代和更细的用户分层来在多个品类里面持续的增加这一个收入增长。最后一家公司我们选的是凯鹰网络。凯鹰网络这个公司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它目前来看的话，主要还是靠这个传奇这一款游戏贡献了它很大的一个收入。他2016年代理的这个蓝月传奇也是当年的这个爆款。当然目前来看的话，今年2025年的时候，公司财年也是实现了营收的正增长。综合来讲的话，三间公司啊，如果是世纪华通的话，其实压住的是这家公司的特点在于全球爆款和自研发行，而三七互娱的话主要是压住的数据化发行和多品类的投放，凯鹰网络的话则是传奇的 IP 和联运平台的一些高利润。三种公司的时候啊，算是各有优点。如果是行业温和增长的时候，那世纪华通的体量和出海能力占优；如果流量价格回落的时候，那三七互娱的弹性更大；而如果是整个市场往成熟 IP 和低成本流量方向发展的话，那凯鹰高毛利和快现金的打法反而更加具有优势。
1: 好，最后我们来聊一下这个行业未来的风险和机会在哪儿。
0: 我觉得大多数情况下，其实现在头部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稳量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大多数的老品的下滑速度其实是快于新品的接力，所以说想要守住流水还是比较难的，主要还是看新的一个方向。如果看一家公司

0: 还是要看流水，流水再涨是很重要，但是如果它的留存和口碑以及经营现金流出现背离的话，这个公司其实是反而是要被抛弃的时候。
1: 嗯，好，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张新硕，谢谢新硕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再见。
1: 好，听众朋友呢，北京时间到了13:21，稍后是我们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一起走出置业有招。今天为您开通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热线电话62780977，62780977已经为您开通。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钟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化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的账号小乔化财，您在股市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今天啊，我们讲一个所有散户都在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一只股票开盘就大涨，怎么判断它有没有持续？刚看到一只股票开盘就大涨之后啊，很多人很开心，但是啊，接下来有3件大事更重要，大家要特别注意。第一，先看一下它所属的板块以及这个板块今天的涨幅情况，如果相同板块内啊，至少有3只以上个股同步上涨，说明已经形成板块效应，往往能持续，但如果相同板块里啊，只有它一直在上涨，其余个股全部躺平，说明它的上涨啊，多数属消息刺激导致的一日游行情。第二，看一下它所在板块的地位，如果它是板块内率先涨停的，而且封单最后涨幅最大，说明它是龙头，享受最高的情绪溢价。相反啊，如果它是跟涨的，涨幅靠后且封单很薄，说明它是跟风股，一旦龙头一炸板，它最先死，这一点要小心。第三，看一下它板块内的涨幅梯度，一般健康的板块结构啊，是龙头涨停，二线股涨3%到7%，三线股啊涨2%到3%，层层递进，说明资金啊在有序进场，而且龙头股和后排股啊涨幅差距不超过5%，如果只有龙头股被资金认可啊，后排股跟进乏力，说明这个板块啊走不远，这个时候啊一定不要贪婪。以上这几点你记住了吗？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化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化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2: 置业有招。
1: 好，听众朋友，欢迎走入今天的置业有招。周二为您开通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那听众朋友手头有二手房想要估价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在这儿，请出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金鸿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的二手房的估价师王秀吞。下午好，王秀吞。
7: 主持人好。
1: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电话，大家手头有二手房想要估价，现在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位是四号线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8: 哎，主持人好。嘉宾好。
1: 哎，您好，来说一下您的房子在哪个区？
8: 在新静安。
1: 新静安啊。啊，
8: 对。
1: 什么路？靠近什么
8: 路？山北路。
1: 嗯，
8: 蒲扇路。
1: 蒲扇路啊。蒲扇路，嗯，小区名称，
8: 上海滩大宁城，
7: 什么？
1: 上海滩大宁城是吧？嗯，这个是商品还是动？商品房，哪一年的房子？
8: 2012年的。
1: 2012年的，面积多大？能说一下吗？
8: 97。
1: 97平米，两房两厅吗？
8: 三房两厅。
1: 这好紧凑啊！
8: 啊，对。
1: 几个卫生？
8: 一个。
1: 一个卫生，几楼的几楼？
8: 32的25楼。
1: 32的25，楼层还不错啊。
8: 东边套。
1: 东边套，一个楼面几部电梯？几户人家？
8: 2梯3户。
1: 两梯三户是吧？
8: 对对，
1: 嗯，两梯三户，好的，你是东边套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新静安中山北路浦山路的上海滩大宁城。我记得这套房子在我们节目里面绝对估过这个小区啊，不是说你这套房子。然后是2012年的商品房，97平米的三房两厅一卫生，你这套应该也估过吧？
8: 对，
1: 32楼到25楼，因为我记得当时我也说。97，三房两厅很紧凑，卫生又少了一间。32楼的25楼，两梯三户，来。
7: 这套房子总价在910万左右。
1: 910万左右，其实这个价格还是非常不错的，差不多要达到9万多一平米了。好啦
8: ，OK， 好，谢谢。
1: 嗯，好，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嗯嗯，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一号线何先生的电话。何先生，你好。
9: 哎，您好，嘉宾主持人好。
1: 哎，您好，说一下房子。
9: 我想评估一套我现在住的房子，就是在浦东新区，
1: 浦东
9: 红山路昌里路红高小区。
1: 红山路昌里路，红高小区，原来那儿挺热闹的，不知道现在还热闹。
9: 对对对，红高小区，
1: 红高小区
9: 是18楼，16楼的9楼。
1: 16楼的9楼，这是哪一年的房子？
9: 是黄浦区以前的那个机关用房，是80年代初的。
1: 嗯，好。
9: 1梯8户。
1: 嗯，
9: 31，
1: 只有一部电梯吗？
9: 两部电梯。
1: 那叫2梯8户。
9: 两对。这就是一梯是八户人家，一个层面八户人家，两个电梯，
1: 嗯，那叫
9: 双电梯，那个房型是31厅，
1: 三房一厅，面积多少？
9: 两房朝南，一房朝西，卫生间也朝西的，
1: 面积，
9: 厨房间窗户是在公共楼道，
1: 面积多大？
9: 108个平方。
1: 哦，80年代
9: 是售后公房。
1: 嗯，也对，那个房子肯定是售后公房了，80年代的这样一个老房子，但是80年代有这样一套房子很厉害了啊。
9: 是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浦东新区红山
9: 的房子。
1: 哎，这个我们就没有必要就说了，好吧？
9: 对对对对，
1: 大家心知肚明的，好吧？
9: 好，
1: 浦东新区红山路昌里路的红高小区，16楼的9楼，80年代初的老房子，然后是3房1厅，108平米，80年代初造到你确定是80年代初吗？我感觉八十年代初没有这么大的房型。
9: 它是以前因为浦东新区没有的时候，这里属于黄浦区。
1: 我知道啊，原来这儿是南市黄浦这块的吗？80年代初，而不是80年代末吗？
9: 不是。
1: 啊，80年代初，108确实很少，而且80年代初其实是没有厅的概念的，你知道吧？
9: 对的，对的，对的。
1: 对，然后是16楼的9楼，2梯8户，3个房间，2房朝南，1房朝北，是吧？
9: 是的。
1: 好的，来。
7: 这套房子总价在510万左右。
1: 510万左右，好吧，
9: 好，
1: 就这样啊，
9: 谢谢啊，
1: 再见。
9: 啊，
1: 嗯，不客气，再见。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王秀吞是稍后是我们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好，热线6278097继续为您开通。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0: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1: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10: 哟， 真不错，靠不靠谱？
1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1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1: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10: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1: 好嘞。
1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10: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12: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13: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4: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3: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4: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2: 置业有招。
1: 好，继续我们的置业有招。今天为您开通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我们的热线62780977。来听一下，这位是二号线的乐先生，乐女士，乐女士你好。
15: 啊，你好。
1: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
15: 嗯、
1: 来说一下您的房子哪个区？
15: 我好。
1: 嗯，
15: 我的房子在黄浦区，达浦路。
1: 达浦路。
15: 哎，在中山南一路跟曲溪路的中间。
1: 我记得您这房子也估过，中山南一路和曲溪路中间。
15: 对。
1: 小区名称有吧？
15: 是老小区，
1: 没有名称，
15: 没有名称。
1: 把门牌号报一下、
15: 哎，
1: 门牌是在中山南路上的，还是在
15: 达浦路上的？
1: 达浦路几号？几弄？
15: 几弄啊？470弄。
1: 470弄，哪一年的房子？
15: 83年的房子。
1: 83年的房子，面积多大？
15: 面积是47.75。
1: 47.75。
15: 75。
1: 一室半吗？两室户。
15: 两室户。
1: 双南还是南北？
15: 双南。
1: 双南，一个楼面几户人家？
15: 一户，一梯四户。
1: 一梯四户，总高几楼？你在几楼？
15: 总高6楼，我在5楼。
1: 楼层有点高，装电梯了吗？
15: 电梯还没装。
1: 还没装。
15: 还没装。
1: 你这个装了，应该会对价格有影响的啊。然后你现在还没装的话，可能价格上会有点小吃亏。好，我们来看一下黄浦区达浦路470弄。在中山南一路和渠西路的中间，83年的老公房，47.75平米的双南两室户，6楼的5楼，一梯四户。
15: 老师，是朝东的。
1: 朝东的。
15: 哎，
1: 两个房间都朝东吗？
15: 都是朝东的，
1: 就没有南面的，对吧？
15: 没有。
1: 就双东的，双朝东的两室户，是不是你们这房子本来就是一个东西向的？
15: 对对对，
1: 就这个房子是侧立的，就跟我们原来认知的南北向，其实它是有个90度的拐弯的，是这样吗？就整栋房子都是东西向的。
15: 整栋房子我们是两间，那楼梯上去是左右。
1: 不是，你这个房子是直板型的还是 L 型的啦？整栋房子？
15: 我这，哎呦，这个我不知道
1: 啊。行了，那我们就不追究了，我们就来看一下啊。那王秀吞，我们来看一下达浦路470弄的老房子，83年的，然后是47.75平米的两室户，都是朝东的。 六楼的五楼，一梯四户，来。
7: 这套房子总价在370万左右。
1: 370万左右，好不好？
15: 哦，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就这样啊，再见。大家有没有觉得其实近期的价格在回暖一点了？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三号线蒋先生的电话。蒋先生您好。
16: 哎，您好。
1: 哎，来说一下您的房子在哪个区？
16: 我这房子在宝山区大华地区。
1: 宝山大华什么路？靠近什么路呀？
16: 真华南路大厂大华三路。
1: 真华南路大华三路小区名称，
16: 铂金华府。
1: 铂金华府啊，哦，铂金，哎呦，我知道这个应该是那边算比较品质比较好的一个小区了，是吧？
16: 因为我想卖嘛，他前两天中介说这是500万，我想来估一下
1: 啊。你说你500万，你面积多大呀？
16: 93.7吧。
1: 93.7，几房几厅啊？
16: 两室两厅，13楼的8楼。
1: 两房两厅几个卫生？
16: 一个卫生。
1: 一个卫生，13楼的8楼，是这样的啊。因为大家在估价的时候，更多的会站在自己的这样一个立场角度去考虑。然后我们这个估价呢，第一，我们没有看到你的房子，我们只能根据网上的一些成交价。然后呢，第二就是目前其实我们根据的成交价是一个历史成交价，但最近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价格是在一个回暖的过程当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你在挂牌的时候也可以给对方一些还价的空间，当然对方是希望你便宜一点，你是希望卖高一点，这种大家心态都在的。所以我们嘉宾给到您的估价是供您做一个参考的，好不好？你不能到时候拿着我们的估价说电台里就这么估的，因为是这样的，如果你要一个精准的估价是需要上门估的，好吗？
16: 好的，嗯，
1: 好，我来看一下啊，93.7平米大华的一个铂金华府，两房两厅一卫生，13楼的8楼，你这个应该是一梯两户了吧？
16: 一梯两户，对，
1: 一梯两户，嗯，好，那个王秀吞，
7: 这套房子总价在530万左右，
1: 530万左右，你跟中介再去 battle 一下吧。因为肯定买家是希望你低一点，然后你自己因为就这么一套房，我又不是投资了一批房跑量的，对吧？你自己呢肯定是希望价格能够卖高一点，如果要置换的话，你的置换的成本也可以多一点，所以这个价格我们给您的价格给您做一个参考，你自己跟人家去沟通好吗？
16: 好的，好的，
1: 嗯，好，不客气。当然他给你这个价格500万的价格可能是希望成交的更快一点，因为我们都说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你的房子再差，只要你足够便宜，照样卖得出去。好，就这样啊，再见。
16: 好，
1: 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继续为您开通，目前我们还有两三条线是空的啊。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喂，
17: 喂，你好。
1: 哎，张先生，说一下您的房子在哪个区？
17: 啊，两位老师好。
1: 哎，
17: 我的房子在宝山区的高净地区。
1: 高净啊，
17: 在那个高岳路上面。
1: 高岳路什么路呀？
17: 高岳路阴高西路这里。
1: 阴高西
17: 路
1: 小区名称，等会儿你慢一点
17: 啊，
1: 我写字来不及啊。金兰苑是金色的金吗？
17: 哎，对，金色的金，兰花的兰，金兰苑。
1: 金兰苑哪一年的房子？
17: 12年的房子。
1: 12年的商品房吗？
17: 12年的
1: 商
17: 品房
1: 还是动迁房？
17: 商品房。
1: 啊，面积多大？
17: 91。
1: 91，两房两厅吗？
17: 对，两房两厅。
1: 两房两厅几个卫生？
17: 一个。
1: 几楼的几楼？
17: 24楼的3楼。
1: 哟，这个楼层有点小欠缺了，一个楼面应该是至少两部电梯，几部电梯几户人家？
17: 两梯四户。
1: 两梯四，你这个梯户数配置不怎么样啊，因为是在高净这个地区，一般来说他会把梯户数做得比较好，你这个有点往动迁房的配置靠啊。那你的房间两个房间都是朝南的吗？
17: 对，两个房间都是朝南的。
1: 嗯，因为一般来说像你这个24楼的话，商品房配到两梯两户，两梯三户比较多，两梯四户确实不多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宝山高净高岳路阴高西路的金兰苑，2012年的房子。我问一下王秀吞，你目前看下来它这个商品房还是动迁房？
7: 写的是公寓住宅。
1: 公寓住宅是什么概念？ 看不出商品和
7: 公寓，应该是商品房吧？
1: 公寓商品房啊，好的，那2012年的91平米的两房两厅一卫生，但我觉得它的梯户数是就商品房来说略欠缺了一点。

0: 楼层它也略欠缺了一点，24楼的3楼，2梯4户，来。
1: 这套房子总价在440万左右。
0: 440万左右，好吧。
1: 好的。
0: 嗯，好，
1: 谢谢张伟。
0: 嗯，给您做一个参考啊，你在交易的时候，你也可以根据一些其他的因素跟人家多沟通，好吧？就这样啊，再见。
1: 好的。
0: 嗯，再见。
1: 再见，谢谢。
0: 嗯。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也是继续为您开通。听众朋友手头有二手房，想要了解一下目前的市场价格的话呢，现在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目前我们的热线是比较空的啊，大家真的是有的时候都挤得不行，有的时候相对比较空。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陈女士的电话。陈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0: 哎，说一下您的房子哪个区？
2: 我是在杨浦区。
0: 杨浦区。
2: 梅州路。
0: 梅州路是吧？嗯，靠近什么路？
2: 靠近平凉路。
0: 梅州路、平凉路，小区名称？
2: 何家小区。
0: 哎，何家小区哪一年的房子啊？哪个何？
2: 要88年。
0: 任可和吗？
1: 何家欢乐的何是吧？
2: 哎，对。
0: 何家欢乐的何。何家小区88年的老房子是吧？
2: 对。
0: 面积多大？
2: 48.59。
0: 哎，王秀推，你发现什么情况？
1: 是那个何家欢乐的何家吗？
0: 哪个
2: 就是任可
0: 他任可和。
1: 任可和。
0: 对。何时的何。88年的老房子，48.59平米，你这个房型是2室户吗？
2: 不是，我是1室半，我是全民的。
0: 1室半，全民的话应该是边套，就要么东要么
2: 西，
0: 对吧？
2: 西边套。
0: 1室半，你这个1室半面积挺大的哦。几楼的几楼？
2: 7楼的6楼。
0: 7楼的6楼没有电梯呀、啊？
2: 我们还没装了、
0: 哦、
2: 就没有吧，就算没有
0: 吧。这个就有点痛了啊！7楼的6楼楼层有点高，
2: 有点高。但是我呢、有一个，
1: 不好意思问一下，
2: 还有一个露台，
1: 那个露多少弄有啊？
2: 有515弄。
0: 什么露？515弄？
2: 梅州路。
0: 梅州路515弄。你有一个
1: 眉的眉对吧？
0: 眉毛的眉是吧？
2: 对。
0: 嗯，梅州路515弄。然后你这个1室半，然后你说你有个露台，露台面积多大？
2: 有12吧。
0: 朝北的吗？
2: 朝北。
0: 嗯，就是别人的一个房间上面，对吧？一个小朝北，一个小房间。你是朝南的1室半，然后又是西边套，是这意思吧？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梅州路515弄的何家小区，88年的老公房，48.59平米的1室半。那你阳台有吧？南面？
2: 有
0: 南面有个阳台，
2: 南面有阳台，我们房子都很正的，宽有3米3。
0: 但你太高了呀，
2: 对就
0: 这个很痛的呀。7楼的9楼，然后有个朝北的12平米的露台，来，王秀推。

0: 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下午两点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周二时间，上海市场指数目前是3955.08点，涨0.13%，成交金额是8356.9亿；深圳市场涨0.24%，成交金额是9257.6亿。两地今天的成交量呢明显的放大，目前的一个成交量呢是1.7万亿，不到1.8万亿的水平。沪深300涨0.32%，创业板涨0.39%，北证50微调0.25%，中小100涨了0.04%。好，那么板块的轮动当中呢，我们今天看到了传媒板块呢涨势大好，其他广告营销啊，以及 EDR 概念 VPN 和 AI 芯片啊等等呢，都在这个市场中呢走势较强。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科创综指呢，涨0.63%，涨了12.30点，报1969.29点。科创五零呢，涨0.96%，报1673.35点。黄金 AU 四九金报价每克是在932.88元，跌了0.56%，每克跌了5.22元。好，我们再来看今天市场当中呢走势较弱的板块，集中在了可燃冰、海南板块、MLCC 及草甘膦，以及铜缆高速链接、风电设备等等啊，有一些的这个跌幅。好，接下来这一点档的一财之道。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美联储10月是否还会继续加息呢？不少业内人士称可能性又增加了。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尼尔克什克利周日表示，美国经济各方面的通胀仍然过高，通胀压力不仅仅体现在不断攀升的油价上。就在上周，美联储全员投票支持加息25个基点，将政策的基准利率区间上调到了3.75%到4%。而在此前的一次议息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多数官员选择了维持利率不变，仅有包括卡什卡利在内的3名官员主张加息。而伴随着加息决定发布的点阵图显示，除了2名美联储决策者外，所有人都认为今年至少还有一次25个基点的加息。利率期货市场反映出，美联储的政策利率在2026年底有2/3的可能性落在4%到4.25%的区间，并且极有可能在2027年中期之前至少再上升25个基点。卡什卡利表示，美联储的工作是让通胀回落到央行2%的目标，而在打开霍尔木兹海峡或者降低油价方面，利率政策无能为力。卡什卡利的通胀担忧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上周三最近一次议息会议后的表态。沃什当时表示，太多类别的商品价格在6个月和12个月的周期内都出现超过3%的涨幅。沃什预计，以美联储设定的2%通胀目标所使用的指标来衡量，8月份通胀可能在3.6%左右。这一数据要到本月晚些时候才会正式发布。与此同时，堪萨斯城联储主席杰夫·史密德也表达了自己对上周加息的支持。他认为这是抑制高通胀的必要措施，因为背后的驱动因素不仅仅是油价上涨。而据 CME 美联储观察预计，美联储11月会议维持利率3.75%到4%不变的概率是43.5%，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是56.5%。与此同时，在美联储上周三实施鹰派加息之后，高盛火速调整了利率路径预测，具体是什么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加息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加息两个字。
0: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0: 好了，各位，周二时间啊，市场走的还是不错，整个的 AI 芯片的这个表现呢，还是非常的强势。那么在周二，我们先来连线的是广发证券的资深分析师曾毅虫，曾毅虫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好，本周的这个其实的两天市场的一个走势还是不错的啊，说下你对今天市场的一个观察。
1: 哎，好的。那其实从上周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去聊到了科创板的一个超跌，然后呢，一直反弹到现在。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认为，整个国际的宏观局势的话，都开始逐渐变好。再叠加美股的一些 AI 的一些刺激点也越来越多啊。昨天 Meta 的话也涨得非常多，所以的话，现在的 A 这个科技股，我还是个人非常看好的，而且特别看好是从现在一直到年底的这段行情，我个别还是非常看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月实际上仅剩下也就六个交易日左右的时间，就马上要过双节了。那过了双节的话，实际上的话，后面就是一个国庆节之后，就是10月中旬了。到了10月中旬的话，就是一个三季报的发布期。那么市场的整体的目光的话，都会聚集在这个三季报上面。因为年报的话要到明年四月底，所以中间的话有将近半年的一个空窗期，所以的话所有的估值体系的话都会围绕到三季报上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哪些行业三季报如果表现特别突出的话，那很有可能在这个现在至年底的这段时间的话，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表现。那另外一点的话，如果10月份再一过的话，就是11月份和12月份，那这两个月的话，一般性的都是到年底的一个估值大切换的关键时节，因为26年的话即将要过去，那么27年即将要到来，那么市场的话会根据很多公司的业绩，也就是说它2027年可能会有赚多少钱，把它的估值会切换到2027年，所以呢，整个如果三季报业绩会比较好的这些行业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在年底的话，在切换估值的时候会带来更多的溢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个人还是非常看好科技这段时间，因为首先前面的很多的包括宏观的环境发生变化啊，包括中东局势开始缓和啊，美债的收益率已经开始回落了，然后呢，这个一些 AI 的刺激点越来越多啊，那么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刺激点是有的。如果三季报再来一个叠加，那我认为这一波的行情，科技行情的话，可能会维持更长的时间，因为我们要去看啊，三季报这个科技会不会好？我认为有三个点啊。首先第一个，我们看一季度和二季度科技的业绩的话，是表示是这个表现是持续亮眼的，所以的话它有一个业绩的惯性，这是第一个。第二的话，我们通过一些月度的宏观数据来看啊，我们去看，比如说国内的话，这三个大方向：投资、消费和出口。因为从这个宏观数据来看，八月份的社会销售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4%，所以呢，对于消费板块的话，我们可能三季度期待不能太高。这第一个。第二的话，八月份的社融数据的话，1.66万亿，然后同比少增9083亿，所以呢，而且都是以这个政府债券为主的支撑，所以呢，我们认为国内投资的话也一般，但是呢，如果我们通过海关数据来看，八月份的话，我们这个进出口数据的话，都是2位2位数的增长，已经连续4个月保持这个双位数增长了。那么，特别是其中集成电路的出口是增长103%，所以这个数据的话是非常漂亮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出口特别是我们的半导体电子这一块的出口的数据的话，非常喜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对于三季报的一些提前的预判的话，科技这条线已经有一些宏观数据作为一个这个指引了。还有的话，我们看到周末的话还有出来一个用电量的数据，虽然这个用电量的数据的话总体还是创了这个历史的新高，但是呢，里面这个增速最大的还是跟科技相关的，比如说像充换电服务啊，包括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啊，都是什么50%多、37%的这样的增长。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的话，我们认为这个科技不仅有短期的一些超跌，再叠加一些宏观基本面的改变和一些消息面的刺激。另外的话，我们认为三季报可能是让它成为持续上扬或者一直上扬到年底的一个更加关键的力量。好，主持人。
0: 好，那么接下来呢，可能是在这个节后，大家的目光呢即将是这个引到这个三季报。你刚才也继续表达了一个对科技的啊整个的一个板块的继续的一个看好，它的这个反弹的力度，继这个七八月份的一个市场的走出来这么一个 V 型的走势啊，或者是U型的走势之后啊，你觉得它反弹的高度可能会有多高？
1: 我
0: 整个
1: 认
0: 的
1: 为
0: 科
1: 的
0: 技
1: 话
0: 板块，
1: 是要冲击前高，因为
0: 会
1: 我们
0: 冲击
1: 计
0: 前
1: 算，
0: 高，会冲击前高，就是说比这个之前，整个科技板块的一些这个主赛道，它的一个价位会更高于之前的一个最高点吗？
1: 对，我是这么看的。因为首先7月份下滑到现在，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看到明显的实质性利空，就实质性利空并没有看到。
0: 情绪性的东西更多一些。
1: 哎，对对，就是说，不管你从业绩也好，包括行业的发展也好，你并没有看到实质性利空。也就是说，大家整个市场的话，这个未雨绸缪的担忧，就提前担忧了，现在就回调了。回调好之后一看看，好像也并没有实质性的问题啊，整个发展还是如火如荼嘛，对吧？没有任何问题。而且现在的话，就等于说，像美股美国这一块的。

0: 大规模的在做一个使用和应用。那这么一来的话，我认为在很多的应用场景当中的打开，可能跟我们的在 AI 叙事领域当中的那个它的角度的话，已经开始又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迭代。嗯，好的，李老师。
1: 好，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在这个医药板块当中啊，彩墨，最近呢，这个对于这个病症的一个这个市场的这个认知也在不断的一个提高，啊，彩墨相关的这些医药板块呢，今天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那么在整个医药板块今天呢，属它就涨得比较好了啊，那么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整体的这个医药板块。在秋后的一个市场的反应，你怎么看？
0: 好的，我觉得那个在医药股的话，可能大家都会去把那个重心和注意点，那个不光是从像去年我们在 A 股市场当中，针对于创新药关注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这块儿它的利润相对来说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一个保护。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A 股市场当中，之前有创新药领域当中投入量比较大的，无论是像百济也好，恒瑞也好，那个市场当中这些龙头的标的关注度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高。之后我们在创新药领域当中，那个做卖水的那个一些公司的话，也能够得到比较大的一个拓展，比如说像医药明康德。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在整个行业当中的话，是在做一个整个产业链，大家的话都在做一个不断的挖掘的过程。而今年我认为在 A 股市场当中，包括今天下午待会儿我做网易节目当中也会去聊到一个，就是我们看到 A 股市场当中有一些公司，它的话那个创新药领域当中以现在比较大的卡住脖子的就是在于猴子那个，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谁手里这块资源多的，那有可能它的一个率先发力点就会比较大的一个护城河。但是过去这两年那个有一些公司可能不一定能够率先的受益，原因就在于他之前签的很多的订单都是低价格的。因为我们在2020年到2022年，我们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大家的话都是把我们的那个核酸啊、疫苗啊这块儿关注度比较高，而在一些那个到了2023年、2024年之后，慢慢的针对于创新药又重新回来，但是那个时候的订单的价格都比较的不理想，那个相对比较低。而我们看到最近这两年不一样了，2025年和2026年新签的很多创新药的一些订单，那个那这么一来的话，有可能就会等到这批订单交付的时候，我的利润才会真正的一个冒头。所以我觉得接下去在一些创新药领域当中的话，我认为那个随着之前的低价格订单走完之后，那个应该他们这些公司会有一个重新亮相，也就是在于在它的报表当中利润会有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过程。嗯，好的，易老师。
1: 好，之前的地面冰装在市场当中表现的比较这个强势，可能也是这个跟外围的一些变化相关啊。今天的地面冰装这块又出现了2%左右的一个这个回调，对于整个的军工板块啊、地面冰装啊，包括部分的这个航空概念，你怎么看？接下来可能会怎么走？
0: 好的，我觉得今天的话，那个我们在 A 股市场当中，其实我还想聊另外一块，那个像叶老师，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两天，大家的话针对于房地产板块关注度是很明显，是有一个异动性的。当然了，这跟我们现在市场当中所预期的，针对于首套房的贴息，可能关注度会比较的高。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机会点就会随着朦胧消息的一个不断的演绎之后，那个有相关行业和板块的个股会有所异动。而我们同样的那个一些受损的板块，或者说那个在中短期当中跌幅相对比较大的那个，那由此可能会那个市场当中可能会有部分消息面当中的干扰。我觉得在那个最近的话，有可能我们会去关注在两块。第一个，我觉得现在比较核心点就是我们目前为止国内也在做，有可能接下去会加大我们的财政投入，特别是举债力度可能会有一个提升的过程。我认为这个的话，那个市场当中，第一已经开始有很多的一个风声出来了，我认为这个点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当我们中央政府开始要做加杠杆，那个加大举债力度的时候，一般来说那个会告诉我们在很多投资领域里面它的机会点会相对比较的一个突出。第二个的话，我们要去看到 A 股市场当中也会有一些慢的变量，特别比如说针对我们消费领域当中的一些补贴，但是这块的话更多的会针对一些大的公司。我们从10多年前那个

0: 针对于很多家电企业的以旧换新，包括这一轮针对于电子科技产品的一些补贴的应用，那由此的话就会告诉我们，真正受益的话，是这些比较龙头的一些制造业的公司，那有可能它的受益面会比较大。好的，叶老师。
1: 好，除此之外呢，在操作上注意点什么？这个因为接下来的这交易日啊，本周还有2天，下周是这个3天啊，在这个节前的交易注意点什么？
0: 好的，我觉得在现在中短期里面的话，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也聊到过，就是3800到4000点，从7月份市场当中比较大幅度的波动之后，我们看到过去这一个多月基本上都是围绕在3800到4000点的一个波动区间，而且市场当中只要到了4000点区域的时候，很明显压力就会有所增大。像今天盘面当中也是同样如此，上午的盘面走势还相对比较的一个良性，但是到了下午时候，市场当中抛盘量很明显有了一个增大的过程。而我们看到在上一周也同样如此，跌破了3900，开始往3800靠的时候，市场自然而然好像就有一个缩量的过程了，也就是抛盘量会有一个减少。所以我觉得在中短期里面吧，围绕3900作为一个核心点，上下波动可能会持续有一段时间。而且就跟叶老师刚刚所提到的，无论是我们的中秋也好，还是国庆也好，马上就要有一个小长假的一个过程。那由此多头也好和空头，在这个点位当中，大幅度的发力难度都比较大，或者说我们认为在这个阶段里面，更多的就是一个缓慢缩量之后寻求一个平衡点，而我们目前为止所能够看到的3900就会成为我们二级市场当中的一个中枢位。好的，叶老师。
1: 好的，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哎，好，再
1: 好，再
0: 见。
1: 见。外汇，今天美元指数呢是依旧维持高位，报100.46点，微涨0.03%。欧元对美元1.1460，跌0.03%。美元对日元157.6300，涨0.16%。英镑对美元是1.3371，涨0.02%。澳元对美元0.7117，跌0.04%。美元对瑞郎是0.8217，涨0.07%。美元对港币是7.8426，跌0.04%。另外呢，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741，涨0.45%。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报在6.7459，跌0.04%。欧元对人民币中间价7.7059，跌0.17%。100日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是4.2794，跌0.24%。港币对人民币中间价0.8579，跌0.07%。英镑对人民币是8.9863，跌0.20%。澳元对人民币是4.7850，跌0.09%。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元对离岸人民币报在6.6974，是涨0.07%。好，稍事休息之后，欢迎继续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5: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8: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9: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外汇方面，连线的上海维T投资的资深分析师崔荣。崔老师，来看今天的外汇市场的变化，美元指数依旧保持强势啊。
10: 嗯，好的。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元指数依旧在五天上升中的五天均线的上方啊运行。那么上周四凌晨公布的美联储会议上啊，美联储委员们一致通过加息25个基点至3.75%到4%的区间，为2023年7月以来的首次加息。同时，点阵图显示，有美联储16位官员预计2026年应再加息至少一次。另外，美联储席沃什表示，通胀过高且持续时间已太长 ，FOMC 并不确信啊，通胀正在向目标水平迈进。因此的话，美元指数出现了一个强劲的反弹。那么，同时的话，在技术上已经啊低位形成了一个双底的一个形态。那么两个底分别是98.549和98.598，而双底的颈线位置在99.856啊。因此的话，目前美元指数呢，就是说已经彻底扭转了之前的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个上升趋势。那么相信在美元指数在100到99.85啊这个区域内有强劲的一个支撑，只要就说未来守住这个区域啊，那么美元指数都是以逢低做多为主。那么上方首先啊看101的水准啊，再看就说这个今年啊7月份的高点啊101.63。 暂时的话就说美元只是以低多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思路，主持人。
9: 好，我们再来看看美元对人民币的这个趋势啊，接下来可能会走出一种什么样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走势。

0: 那么美元对人民币已经是跌破了一个突破了6.7啊，那么但是的话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水准了啊。那么从目前技术上看的话，就说6.69啊附近就是一个强劲的一个支撑啊，因此的话什么呢，在这里呢就说注意啊有一个反弹。那么尽管目前趋势依旧是看人民币升值，也就是说美元对人民币这个汇率的话就是趋势向下啊，但是呢不排除在此位置啊得到支撑以后呢出现反弹的可能。那么个人认为啊大的趋势不变，但是的话就说短中期啊美元对人民币很有可能就是说出现一波反弹的一个走势，那么反弹的一个关键位啊，应该在6.8的这样的一个附近。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嗯。

好了，各位，临近于这个尾盘的时候哈，我们看到了两地市场呢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调，两地市场呢都这个转绿了啊。目前上海市场是3948.05点，回调了0.05%，成交金额是9202.7亿。深圳市场呢跌了0.21%，成交金额是10227亿。两地合计的一个成交量呢，估计到尾盘今天能达到20000亿的一个水平啊。创业板跌0.20%，北证50回调1.13%，中药100跌0.26%。好，那么稍后的这个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盘后板块的重要内容。好，稍后带来的是今天的一财家居乐。

0: 这个注重环保，关键就是这个空气质量要保障。说到能把巴马的空气带到我们的新居里哈，怎么实现把这个巴马的空气能带到新居里呢？
1: 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墙面的一个产品，叫雨后。

0: 大水管崩了，把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很多啊，这个发生的意味是多的啊。第二个就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这个电线老化轻则你就很麻烦，天天就是也用不了啊，重的就会容易引起火灾，对家庭的财产和生命安全会有直接的隐患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呢是需要大家去要重点要关注一下的啊。还有第二个隐患就是关乎我们健康的啊，健康的隐患呢实际就是我们很多老房这段时间下雨就潮湿反味啊，那这个呢实际是真的不适合我们很多中老年人长时间在这儿居住的。那反味包括那个厨房洗手间发黑发霉的那个霉菌，那直接会影响咱们室内空气质量，对家人的健康是有直接的隐患的。所以我们越上年龄的业主越住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大家老房子翻新早翻新早享受，今年装你就早享受一年，还能省比明年装省钱 10%， 而且隐患也可以通过一次旧房翻新的改造把所有的安全隐患、卫生隐患、健康隐患全部帮你解决掉。所以大家如果是在咱们上海啊，中老年人住的老房子啊，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快装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哎，博总，目前这个48快装呢，能够覆盖多少个城市？未来呢，还将会继续开店和拓展吗？
0: 现在呢，已经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咱们的门店了啊。现在你看，首先是我们的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合肥、南宁、西宁、海口、昆明、福州，这些省会级以上城市都有我们的门店，还有河北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还有我们江苏的江阴、宜兴啊、绍兴、嘉兴，这些城市都有我们48快装的门店了。所以大家如果说你今天啊，你正好碰巧啊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今天前30位听友打通电话预约量房成功，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快装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好，那么博总啊，这个服务上啊，是不是会有新的突破？还有就是这个现在啊，大家都在拼这个价格，比如说48快装会卷到这个价格战当中吗？还是
0: 不会不会，我们48快装这11年企业的发展，我们不是打低价的，我们也不是做套路的啊，我们是做服务的。我们重点呢就是要实现我们的价值，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这是我们给每一个客户我们最后都要兑现的。所以呢就是我们是做品质装修，做省心家装、环保家装、放心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这是我48快装能给大家兑现的。如果说是大家就认低价，谁便宜找谁，我不敢做啊。因为装修这个行业想要环保一定要好的材料，好的材料一定要好的价格，好的价格注定我给你报出来的价就不会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报的价格是完工价啊，很多的公司给你报预算价，我报的是完工价，你不需要过程当中加一分，而很多公司只是给你报一个开始的价格，开了工会给你持续增项的。所以这两个我们的服务的方式啊，我们的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不一样的就报价方式，我是报全了，我不能露相。你如果旧房翻新找一个新房装修的公司来给你家装，你新房装修公司不会不给你报拆除的，垃圾下楼、外用地面、找面、墙面修补都不会给你报，而我们48快装我是一价给你报全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将来啊，在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想比价，我建议大家要不能光听他那个价，一定是要看最终完工的价是多少。你找我们48快装中间没套路，我报的价是完工价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想了解咱们48快装更多，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48快装的上海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 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铝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

0: 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记好咱们48快装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 400-665-8848。另外啊，博总，您的这个手机号啊，可不可以给我们的消费者也留一下呢？
0: 可以的，留一下我个人的微信号，也是我手机号。大家加我微信，通过微信朋友圈可以看到48快装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我的微信号、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跟我们说一下这个48快装啊，目前的一些拓展的项目主要有哪些，也让我们其他有需求的消费者好了解一下。
0: 是的，48快装现在我们服务的项目是一整个，我们是分了4个大项啊。第一个就是48快装，专业做旧房翻新，您家超过3000块钱装修的话，找我们48快装，我都能给大家做啊。第二个叫48快修，做家庭维修的，所以有很多房子呢还没到了装的时候，但是家里会有墙皮开裂呀、脱落呀、漏水呀、断电呀、这些马桶堵了呀这些问题，你有需要可以找咱们48快修啊。小到30块钱维修的话，找48快修，我们都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我们做快修的目的呢，就在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我们有现行，你家里几十块钱维修的话，如果你找我48快修做完，如果你对我们服务团队满意，我相信你家未来有装修的话，一定会找我48快装的。所以这是我们做维修的意义，也就48快修在我们内部等同于48快装的市场部，让业主先尝后买，不上当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48工装，我们有门脸店、办公室装修，还有餐饮店，还有酒店的翻新啊，找我们48工装。那我们第四个业务列也是我们今年重点打造的一个业务列，叫48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就是你农村有自建房，小二楼盖得特别好，你想改造翻新的啊，可以找咱们48快装。如果说是你农村有宅基地，你想推倒重建老房子，从想盖个2层楼、3层楼都行，我们从盖房子带装修，可以给大家提报拎包入住的乡村自建房翻新改造方案都可以做。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快装全国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好，400-665-8848 400-665-8848。另外呢，赶紧把您的手机也给大家留一下。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方便那您记录，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8。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
6: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7: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8: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7: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9: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6: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0: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1: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2: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1: 发现优质公司。
6: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 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3: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啊，两地市场今天结束了今天的交易啊，我们来看一下上海市场指数，目前是报在了3952.13点，涨0.06%，成交金额是10081亿啊，深圳市场13723.74点。微挫0.05%，结束交易成交金额11275.5亿，这样两地的一个合计成交量今天达到了2.1万亿。那么再来看一下沪深300指数及创业板，目前微涨0.01%收盘，北证50跌1.08%，中小100回调0.17%，沪深300微涨0.01%。整体的一个板块的轮动呢，今天呢 Kimi 概念到了尾盘呢是一跃而上，因为广告营销拼多多 VPN， 还有这个整体的一个传媒 AI 芯片EDR 概念阿采墨涨幅都超过了2.6%以上。今天走势较弱的呢，集中在了像这个旅游啊、地面兵装、航运港口、铜卵高速链接，还有这个航海装备、贵金属这块回调都超过了1.5%。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50、科创综指最后的收盘表现，都是红盘。科创综指涨0.30%，报1962.84点；科创50跌涨0.46%，报1665.04点。AU49金报价每克是在932块，跌了0.65%。今天呢，每克回调了6块多。好，接下来是这一点档的一财之道。
6: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6: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请三休十三的拼价模式是重构了黄金周，因为2026年的中秋与国庆仅间隔了3个工作日，因此请三休十三的拼价方案在社交平台是广泛传播，掀起了一波长假潮。叠加杭州中小学秋假、多所高校自主调休等，整个文旅市场在这个长假是迎来了大量超长休假群体，也激活了人们的消费热情。多个 OTA 平台的预订监测显示，9月25号到10月7号双节期间，民航预计执行客运航班21.9万架次，旅客运输量预计达到3102.3万人次，机酒、长线度假、出境旅游预订全面走高。联合国旅游组织专家贾云峰表示，以前黄金周是7天赶场，现在变成了13天自己安排，这看着是数学题，其实是消费习惯的改变。客流形态的变化是今年双节最显著的结构性信号，以前黄金周是井喷式，所有人同一天涌进来，今年更像是分水岭，有人9月底走，有人中秋走，有人10月中旬才出发，客流被切成了好几段。而得益于此，景区不用再单日承受相当于过去一个月的客流量，长线游、限域流、自驾游可谓是百花齐放。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也表示，今年假期出行将分化为9月25号到27号的中秋探亲潮、节前错峰出游潮、10月1号到7号的国庆度假潮三股人流，返程热度均匀分布在10月4号到7号，高峰被显著探薄。同样手握13天的假期，上班族与大学生两个核心群体的出行约束条件却截然不同。对于上班族来说，13天长假属于门槛型福利，需要消耗年假，受制于单位审批，部分人旅行途中仍需要兼顾线上工作。消费层面呢，是更偏好于精品小团、高品质住宿，同时善于利用价差套利。毕竟中秋首日的机票价格相比于国庆首日低30%，不少拼价人群特意选择中秋错峰起飞。相比之下呢，高校学生拿到的是更为完整的长假，出行决策自由度更高。 好旅纵横的数据显示，大学生群体双节出行的人次同比增长约60%，而去哪儿网也统计显示，19到22岁的用户机票预订量同比上涨了24%。航班管家的大数据显示，西藏、新疆、北京、重庆、海南进港航班同比增幅都超过了10%。综合来看，长线目的地迎来了客流红利。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4: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好，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盘后版的内容。
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稍后时间呢，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资深分析师邓天。邓天你好。
17: 哎，主持人好。
1: 好，结束了这个周二的市场的这个交易啊，怎么来评价今天的一个整体的市场的一个变化？
17: 首先啊，那个从大面的一个观点先跟大家讲一下，现在目前来看的话，仍然还是这个跟之前的判断是一样，因为我们在上周的时候讲过，说这周如果在周一可以保持一个成交量的继续往上走，并且一个放出一根还成色不错的阳线的话，就有可能能够站上这个宽基指数啊，就像中证500啊这种为代表，可以站上它的一个这个中期趋势。那目前来看，现在应该是将将够啊，这个算上今天来讲的话，应该虽然今天是一个微幅的这个下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基本上这两天加在一起，应该是正好能够去碰得上这个中期的趋势线。那么现在来讲的话，可以更高看一线。那么从技术的角度来讲，一方面下面是这个中期趋势啊，另一方面上面是现在这个60天线压着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个地方它可能有所纠结，但是大的方向上来说，我们还是觉得还是比较看好的，就是相对可以乐观一点。那除非接下来出现一些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就假如说它在这个60日线这个位置，它冲了一次两次没冲过去以后，哎，它突然掉头向下走了，那么它把下面的这条趋势线也跌破了啊。那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那就另当别论。但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还是以一个这个中期的角度来看，如果它在这个趋势线上面，我们就以一个乐观的角度去看待它。然后另外呢，从行业的角度来看，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今天的 AI 应用方向啊，主要是来自于像传媒啊等等这些啊，可以很明确的感觉到它的整体的一个走势还是比较不错的。传媒啊，像通信啊、IT 服务啊等等这些，那这些呢，就我完完全全就是跟着这个前面的前几个交易日的这个热点在走，就是在这个 AI 应用方向啊持续在有一个挖掘。那这块的话，说明整个市场的情绪在做一个不断的修复的过程当中啊。那如果说当这个修复真的到了一定比较去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态势真的出现的话，那我觉得后面可能无论是这个硬件方向还是其他的一些科技方向，都有可能那个对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侧面印证，整个市场情绪应该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回暖的一个方向。那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像铜这个方向其实走的也还是不错，因为铜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态势，从前一段时间啊，可能在上周交易美联储可能会加息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调整，但现在来讲的话，基本上已经达到前期高点了，一个深 V 的形状，在高位的这样的一个深 V 的形状，应该算是比较能够成型了。所以从大面上来讲的话，整个我们前期看的一些方向，目前来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都仍然是一个走得比较好的一个状态。那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从中长线的，可能偏长线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来自于还是美联储加息的这个问题。因为之前我们其实一直觉得美联储加息可能会加不太动，那么到了这个就是前几个交易日，就是九月中旬的这个时候，美联储真的是把这个加息加了。那这样的话会把我们之前对它的一个判断模型啊做一个修正，因为之前我们觉得美联储无论如何它会这个把美债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啊，它需要可能会需要去进行一个调节，但是最后的一个结果表现出它可能还是对通胀和失业率这两个指标看得更重一些。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很难去做一个预判，那么也包括其实他的一些这个主席去做一个发言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动作也好，其实都很难去预估他未来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去比对七月份和九月份它这个发言态度，其实基本上就是两极反转啊，包括这个点阵图啊，市场的对它的加息的概率预测，其实都是一个两极反转的这样的一个。

那么既然这个事情在7月到9月这个短短的2个月的跨度内可能会有两极反转，那站在当下的角度你也不好说9月到12月之间它会不会出现这个所谓的反转。那我觉得这个呢也是需要去警惕的。那未来呢，我觉得大的方向上来讲，因为如果对美联储去进行一个判断的话，这个不要说对于大部分的中小投资者了，哪怕是对于专业投资者来讲，都是一个很难去判断的轻的问题，你需要去关注的维度非常非常的多。 可能3、5个指标对你来说都是不够的，你可能要关注好几个指标，要综合再去进行判断。但是对于中小投资者呢，我觉得把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相对来说简化一点。那怎么简化呢？我觉得就是看一个点，就是在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因为所有的对于这个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一个预判也好，或者说是觉得它未来是不是会继续加息，对于我们大部分的投资者来讲，我们其实只要关心 A 股就行啊，黄金啊也好，还是这个美债啊也好，其实跟我们关系都不是那么大。 那最核心的我们还是希望去关心 A 股。那 A 股我们最担心的情况是什么，就在于如果美联储真的是把这个流动性给收紧的话，是不是会导致我们这边的流动性也受到影响啊。那么最好的一个办法就在于我们看人民币汇率是否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如果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还是处在一个升值的空间的话，那就说明哪怕外面的水龙头在拧紧，但是水还是从外面在往我们 A 股或者说往我们人民币的资产这个池子里面在流，那这样的话大面上的问题就不会出现。 出现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动摇，哎，所以在这块的话，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那么另外呢，我觉得现在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讲的话，还是去选择板块这块，那个还是比较关心这个方向吧。那我觉得还是一样，一方面呢，我们现在还是去寻找一些这个偏左侧一些的标的啊。

0: 那它如果这本身涨股溢价，本身涨股溢价率不高的情况下，又处在一个100附近，甚至可能100以下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像这种单个的这种投资标的，也是很适合我们中小投资者去进行挖掘的一个方向。那么，综上来看的话，基本上我们现在应该还是处在一个比较乐观，大家可以去寻找，积极去寻找这个多个方向去寻找机会，都是比较好有性价比的这个格局。好的，主持人。
1: 好，你刚才进行了这个非常详尽的一个阐述啊，把它的一个底层的一个逻辑也都说清楚了。那么想问的是，你指的这一段这个时间是延续到十月底吗？还是这个整个的一直到年底都可能是维持这样的一个这个趋势？
0: 首先我们现在看的是中期趋势，我们回顾过去来看啊，就是可能最早这个早一点的应该是7月15号前，大概7月10号左右，我跟大家讲了，可能是当时的是所有的中期趋势是不在了啊，然后一直休息到八月中旬，8月14、15的时候又说中期趋势可能来了，然后到了9月初啊，9月3号附近啊，那个中期趋势又不在了。所以从这过去的来讲的话，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一个相对偏中期的一个视角来看，就在于这一段时间其实已经属于它的一个反复在这个趋势线上下进行一个这个波动的情况下，它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操作频率。所以在这一块的角度，我们投资者如果自己很难去把这个线画清楚，就趋势线画清楚，你也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方法，那很多投资者都喜欢去看一些均线系统，就比如说你用20日均线，你用类似的一个方法，你去辅助自己做一个判断，因为我们所有看技术的一个大前提一定是在于辅助自己做出一个决策，那么也一定是有一个自己有对基本面有一个大的判断的情况下，然后你在里面去精确的去寻找其中的一个买卖点，然后用这个方式来去做一个这个操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假如说你用20日线的话，你的好处是什么？好处是在于，如果真的未来出现一波比较大幅度的一个上涨的行情，或者是一个下跌的行情，你都能有一个对应的操作。就例如啊，20日线以上，你的思路是持有。那么如果当真的出现一个单边的上涨行情过程当中，你是一直在持有的。那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出现了一个比较这个单边的这样的一个下跌的过程当中，你也是属于这个空仓的一个状态。但是它这套的交易模型，它最大的一个坏处是在什么地方？如果反复做一个震荡，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是上上下下来来回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一会儿今天亏2个点，明天又亏1个点啊，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几次交易呢，可能会给你体感不好。所以在大的判断的情况下，你要去选择你的一个策略。为什么我们现在去选择一个中期策略？如果相对来说偏中期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去看待它，用这样的一个策略去进行，核心逻辑就在于我们认为未来的大盘可能面临的风险，可能面临的最大的机会是什么？就是来自于4到6月份这样的行情，就是有一个某一个板块也好，或者说是那个指数也好，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长久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方向。当然我们面临的风险是什么？面临的风险一定是7月份的这种单边的下跌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我们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我们不是看它这个来回震荡的一个格局的情况下，我们觉得用这样的一个策略会来得更好一些。这也回答了主持人您刚刚的一个问题，这个到底是多长的维度？其实我觉得这个维度，核心逻辑不在于你的判断是怎么下，而在于你选择的这个策略到底适合你的什么样的一个主观判断。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邓天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钟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发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的账号小乔发财，您在股市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今天啊，我们讲一个所有散户都在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一只股票开盘就大涨，怎么判断它有没有持续？当看到一只股票开盘就大涨之后啊，很多人很开心，但是啊，接下来有3件大事更重要，大家要特别注意。第一，先看一下它所属的板块以及这个板块今天的涨幅情况，如果相同板块内啊，至少有3只以上个股同步上涨，说明已经形成板块效应，往往能持续。但如果相同板块里啊，只有它一直在上涨，其余个股全部躺平，说明它的上涨啊，多数是消息刺激导致的一日游行情。第二，看一下它所在板块的地位，如果它是板块内率先涨停的，而且封单最后涨幅最大，说明它是龙头， 享受最

0: 多的情绪溢价。相反啊，如果它是跟涨的，涨幅靠后且封单很薄，说明它是跟风股，一旦龙头一炸板，它最先死，这一点要小心。第三，看一下它板块内的涨幅梯度。一般健康的板块结构啊，是龙头涨停，二线股涨 3% 到 7%， 三线股啊涨 2% 到 3%， 层层递进，说明资金啊在有序进场，而且龙头股和后排股啊涨幅差距不超过 5%。 如果只有龙头股被资金认可啊，后排股跟进乏力，说明这个板块啊走不远，这个时候啊一定不要贪婪。以上这几点你记住了吗？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来自于汇市的一些最新的啊市场的评论。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这一点呢，我们来连线的是建行上海分行的外汇交易员李亚欢。李亚欢，你好。
4: 主持人好。
1: 好，首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昨天的美国的一些相关的数据及最新的一些情况，美元的一些相关的数据。
4: 昨日美元指数是先抑后扬，短暂下破100.20关口后回升至100.45附近震荡，最终收报100.429，小幅上涨0.2%。基本面上，美联储官员持续释放鹰派信号，芝加哥与圣路易斯联邦主席相继表示，能源冲击与需求转强共同推高通胀，两人主张更早渐进的收紧政策，以避免通胀固化后被迫采取更大幅度的行动。受此影响，市场对美国年内还有至少一次加息的预期升温，且落在十月的加息概率已超过50%。不过，美元上行空间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在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市场对美伊外交回暖的乐观预期促使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美油跌破100美元关口，通胀预期相应下行，带动美债收益率曲线趋平，限制了美元走强动能。综合来看，预计美元指数短线将在100关口上方维持震荡。主持人，以上是我的分享。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人民币这一块的一个具体的这个表现啊。首先是，人民币汇率的近期表现和中美高层互访对短期之内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又有哪些影响？
4: 人民币汇率方面，昨日人民币延续强势，美元对 CNH 进一步下行至6.6912，续刷3年来的最强水平。在与离岸人民币近期双双突破6.7070关口后，中间价金城再强调28个基点至6.7459，引导人民币在强美元背景下保持渐进式升值步伐。消息面上，那中国外交部昨日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中国国家领导人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一个国事访问，那这是时隔3年再次访美，也是中美元首半年内的第二次互动，为中美关系带来积极的意义。基准预测来看，中美关系可能趋于稳定，但贸易、科技和国家安全等领域的战略竞争仍将持续。短期预计人民币维持偏强震荡，若双边贸易释出更多乐观信号，将有助于人民币进一步走强，且不排除下破6.69关口。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你的介绍，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4: 再见。
1: 好的，那么稍后的这个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盘后的一个盘点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5: 财富格局。

0: 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复盘一下今天整体大盘的走势。来连线的是来自于云南约牛的刘哲，刘哲你好。
4: 哎，叶老师，我左建明。
3: 哦，是来自于这个小鱼资产的左建明，建明你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市场啊，刚才在这个上一个小时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到了一些市场中的一些这个创新药在今后市场中的一些表现啊。今天在这个整体的一个行业的判断，还有这个上市公司这边啊，你有哪些特别独特的关注？
4: 好的，我们的话那个在上个小时里面我们也聊到过，那个在创新药领域里面的话，可能现在大家都会把集中点放在那个生物性资产那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些公司里面，因为原因就在于我们要做创新药，按照现在的统计口径，它要分四个阶段，一个的话就是药物发现这块的话，其实我们已经开始越来越多的看到国际市场当中，由不光是由人来做了那个从理论研究了，已经开始有更多的 AI 来做一个介入了。第二个就是非临床的研究，那说白了就是在小白鼠啊、狗啊、猴子上面那个去做实验。第三阶段才是到一个临床研究，这也就是我们经常性会去说一款药可能需要10年以上的一个打磨，临床一期、二期和三期，最终才到一个药品的审批和上市。而我们要知道，从那个药物发现一直到进入到临床，这当中的第二个环节就是非临床的研究，而这一块的淘汰比例呢相当高，那个差不多的话是只有2%的药物才会进入到临床阶段。那当然了，进入到临床阶段也不代表着一定能够过，如果是到了一期、二期投入下来之后发现那个过不了，那有可能直接就毙了。但是从这个角度里面去看，非临床的研究的话，这是要进入到新药的一个环节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筛子，也就是我要过滤到很多的一些那个不可测的风险，或者说我由市场当中不太知道的一些潜在的一些药物的毒性，可能就在这个点位当中98%被筛掉了。而在这块过程当中的话，我们看到国内有一些龙头的企业那个已经是跑在了那个相对比较靠前的，有可能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像药明康德，这个的话是我们 A 股市场当中的龙头的标的之一了。而我们今天的话可能会去关注一个那个招眼新药，那个这也是我们市场当中的关注的焦点，因为这家公司今年的中报非常的夸张，7亿多的中报的营收，那个净利润是7亿多，这个的话的确没听错，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它居然它的净利润跟它的收入居然是一个画等号的关系，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这家公司它的一个盈利能力非常的一个夸张了。当然了，说到底是在于因为今年的中报的时候，它一次性的把自己的生物性资产，也就是猴子 那个过去我记在账上的那个我是按照成本的，但是最近这几年已经不一样了，2万块钱的一只猴子已经涨到了20万，之后目前为止还是供不应求的。那由此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一次性的把自己的报表当中的资产做了一个重新的公允价值的那个评估，那从而的话一下子就多出了7.35亿。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去今年上半年的净利润当中99%是来自于生物性资产的评估，而且这个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到头，因为市场里面的话已经看到在海外一只实验猴的话已经是炒到了有30多万了。那如果未来这两年我们看到卖方研究机构都在预计可能价格的话还不一定能够跌得下来，那个正常情况下面可能还会维持在一个高位，甚至不排除我们国内的话那个价格会从20万往30万走，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国家招标的话是按照18.8万今年上半年在全国进行收购，结果的话发现好像收不到量。那由此我们看到那个在现在的创新药领域当中，那个现在大家都集中的点已经不光是看到药品，更多的开始往前看，往前看的话就是从临床跟非临床研究角度当中去看哪些公司它现在目前为止卡住的自己的身位卡住的比较的准，如果这些公司已经在那个整个壁垒当中相对比较高了，那有可能在未来胜出的角度的话会来了更加的便捷一些。好的，叶老师。
3: 好，刚才你也说到了这个，给大家讲述了一个新药上市的一个过程要经过比较漫长的一个这个临床，那么在你对这个行业的研究当中啊，我们也知道这个 AI 制药在这个去年和今年的这个市场中频繁引起大家的关注， AI 制药加入了之后有了 AI 制药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会不会这个使得药品的这个剂量更加精准，从而缩短了这个之后临床的一个实验时间？
4: 好的，那个我们这里的话其实就是在于有两方面的一个判断，的的确确像叶老师您关注的这个点啊，那个也是市场当中争论比较大的。那个针对于这些做非临床研究的这些那个医药类公司、创新药的公司，它到底未来随着 AI 的一个介入之后，它的业务量是多了还是少了？那个我们的话就是从两个角度当中去做一个判断。那个我个人认为的话，是它未来的量会越来越多，而且订单会越来越广，特别是中国，我认为是中国这一块它的增长速度会很快，因为我们看到国际市场当中过去的这10年大概增长速度每年只有2%到3%，而中国的话是非常的快，是要翻几倍的往上增长，因为中国的基数比较低。第二个的话，我们就要去关注到那个药物的发现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那个 AI 辅助手段来做一个有效的加快，但是因为加快了，所以呢我的产量会非常的大，就跟我们现在的短剧一样，因为有 AI 的加持了，所以我们过去的1到8月份就突然之间增长了爆发性的13倍了，因为我过去拍一部片子可能需要1个月，现在的话3天就搞定了。而我们现在的药物当中也一样，药物的发现速度很明显是在做一个加快，那这么一来的话，我当中这个环节非临床研究，我这个筛子必须要有，因为没有的话，那如果直接在人体当中做一个实验，那有可能这个风险性就会相当的大了，而且这涉及到很大的一个伦理性。那我们就是要关注非临床的研究，它到底能不能把环节给省掉呢？目前为止好像4大环节都省不了，比如说那个安全的药理学这块是那个省不了的，因为我这款药我进入到动物体内之后，我要去观察它的中枢神经啊、呼吸啊、循环啊，之后呢像急性的毒性我这块也省不了，因为这些药物大家都会说是药7分毒3分毒的，那我这个毒性的反应跟死亡的一个情况在这些那个动物身上的话，我必须要经过一轮之后，我要去看重复的给药，也就是我大剂量的我这款新药下来的话，看一下动物身上的一个反应，最后就是那个我们目前为止的药理学的也要做分析和评估。而我们从过去的话，一款新药如果是要过非临床研究的话，大概需要40只猴子，我们的话所看到的研究报告现在的数量呢，反而一款药来了更多，需要5-60款了。 那个那这块的话就会告诉我们，这里面是不光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随着我们现在的一些治理啊审批啊环节更加的严谨，那它需要的

0: 投资的数量就会来了更多，手续来了更加的多。那步骤一多的话，其实就会告诉我们，第一，这一块的医疗服务的需求是在做增长的。第二，我们每一款生产出来的新药或者是开发出来的新药成本是在做提高的。最后就是每一款新药它的一个作用或者是有效性其实是在做提高的，或者是对我们人体的安全性。那由此的话，我们认为随着 AI 的一个加入之后，它的工作量其实不是被减少，反而的话非临床研究这块应该是一个加多的一个过程。那如果我们回到二级市场当中去看的话，为什么中国我认为未来这几年当中，特别是五到十年里面，它的机会点就会比较多。第一个，我们的成本相对会比较的一个便宜一些，国内，因为国内的猴子价格相对于国际市场当中还相对是有价格优势的。第二，我们看到中国在创新药领域当中的研发投入量，过去这几年是在做一个不断的加码。那在这块当中去看的话，当中的一些服务机构，那势必就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空间。嗯，好的，倪老师。
1: 嗯，好。我既然说到医药的板块，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中药的这个板块啊，像这个几个著名的广院啊，还有这个片仔癀啊，这样具有独特优势的，其实他们这个趴在相对的这个低位啊，已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前一阵呢有一波的一个高企，但是这个幅度也未见能够这个如人愿。那么整体的一个中医药板块接下来可能会怎么走？是不是会跟这个整体的新药创新药这块走出完全不同的一个走势？
0: 的确，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细分的赛道。那个，我认为做创新药之前，大家都作为市场当中的投资者去关注，特别是关注中成药这一块的一个很大的点。那个，一方面，因为我们的价格是在往上走，之前的中成药的价格相对比较便宜，现在的话，我们看到经过了这五到十年的一个不断的提价之后，其实价格的话，基本上也已经是回到了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了。第二个，大家都会说我们的中成药它的研发投入量其实是很少的，原因就在于一点，我们只要把古代的方子老方子把它给重新拿出来就可以了。其实啊，那个我们资本市场当中经过了这一轮的一个洗礼之后，其实发现好像不是这样的。因为我老的方子是有那个，但是我的老的原材料我拿不到了。那个有一些原材料目前为止已经是被禁止了，包括动物的，包括是植物上的。第二个比较关键点是在于我们的环境，因为古方当中的很多的一些中药材的话，目前为止那个我们经过了人工培育之后，好像99%都能够达标，但是就差这1%，好像药理性就不够。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几款重磅的，比如说像同仁堂的那个安宫牛黄丸，这个的话是市场当中非常认的一些品牌，但是大多数的药，知道同仁堂它不光是有一个，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就会知道它有上千个古方，但是真正现在能够拿出来进行规模化生产的好像只有200-300种。那这么一来的话，就会告诉我们有部分的一些那个企业其实它有可能需要有更多的其他，未来条件成熟之后才会有更多的机会。但是我认为中医药板块的话，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个估值不断的下沉之后，的确目前为止到了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或者说价格是比较安全的一个过程点。嗯，好的，叶老师。
1: 好，往年呢在整个医药板块呀，一遇到这个集采季，都会对整体板块的一个走势价格那么今后呢，在这一块的这个影响会越来越小，还是会依旧会维持这个动荡？
0: 我认为的话，那个今年应该是压力相对已经比较减小了，那个在二级市场当中已经是能够感觉得到了。这里面的话其实体现出了有两个，第一个的话，从之前单纯的去压价格，现在的话是把价格跟质量那个是做了一个齐平，来做一个综合评分，我认为这是比较客观的。如果单纯的去压价格的话，那有可能就会告诉我们，那我作为制药企业，我只能够不断的降低我的生产成本。那要知道，这个是药，这不是吃的，这也不是服装，我可以不吃，我可以不穿。药的话，我是必须要做一个使用的，这跟我们的生命安全是息息相关。那这么一来，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在的一个集采的过程当中，不光是要看到那个价格，我们关注到质量的话，是越来越得到一个权重的加分。第二个的话，我认为比较的一个客观，那个我们看到在医疗器械领域当中，我们的一个价格点的话是出现比较大幅度的一个下滑，那也就是在于我们看到。

0: 到现在的一个集采的过程当中，是把很多的高毛利，我们为什么会看到有很多的医药公司，特别是上市企业，都会告诉我们，早知道我们就不上市了。那个，因为我上市了之后，我的毛利率全都摊开了。我们去过山西，我们也去了江苏，我们去了几家医药公司之后，老板都会跟我们说，那个我上市之后，我的毛利一公布，那个特别是只要我新药刚刚投放的第一年、第二年是没问题的，到了第三年，我进入到集采的价格点一下子就是拦腰砍，基本上都这个砍50%，这已经属于非常的一个客气了。那由此就会看到我们的一个整个价格已经是越来越向我们的成本来做一靠拢，而不是说我单纯的去把我的一个价格是标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那这么一来暴利没有了，那有可能就会看到我要只能够做规模化。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过去这两年砍价的幅度是相对比较大，但是今年已经开始好很多了。所以很多医药公司里面，基本上我们走访下来都会告诉我们一点，接下去它的一个对于市场特别是医药企业的冲击开始变了一个减弱的过程。因为我认为这一轮的洗牌的话，基本上也已经是到了一个后半程的过程。嗯，好的，叶老师。
1: 好的，整个就整体的这个建明对整个的医药板块做了比较深入的一些分析和判断啊，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来复盘今日走势啊，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云南约牛的刘哲，刘哲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好，周二的走势再结合昨天市场的一个表现啊，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刘哲对于市场的一个判断。
3: 我觉得今天的市场还是比较稳定的啊，这个有两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一个是成交量方面呢，继续保持两市加总在2万亿的一个水平，这还是一个在这一阶段来说，这还是一个比较温和啊，也是比较这个舒服的一个成交量。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昨天指数大规模的上涨到3950之后呢，今天的市场全天啊，虽然是一个高开低走的一个过程，但是在昨天指数这个把，尤其是上证指数把之前这个3930左右的这个缺口啊，这个回补之后呢，今天全天仍然是在3950点的上方运营，没有选择再一次的去下跌回探这个缺口，所以也就代表着这个之前的这个缺口在昨天的反弹的过程中就有一个有效的一个突破和回补，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市场的运行空间啊，就震荡空间开始向上啊，从之前的3900点附近，现在移到了3950点附近，这也就为了后期的行情往4000点的上方去冲击做的一个准备的一个工作。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今天的市场还是比较温暖的。当然，市场中也有一些热点啊。那我们期待的是在这个节前的这个就是长假之前的这几个交易日里面，如果只要市场能够保持在3950到4000点之间，那么对后市的市场进一步的去企稳上攻以及突破4000点做准备工作，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主持人。
1: 好，除此之外呢，在板块的轮动当中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双节中间的这不多的5-6个交易日啊，板块的这个轮动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变化？
3: 我觉得板块轮动的速度可能还是会比较的快啊，
1: 比较快
3: 这一点呢，对，就是这一点有两个维度可以去看，一个是已经起来的一些板块，很少有连续有3个交易日以上的这种持续性的行情啊，哪怕是这个当然可能生物医药这个。也就是说那个创新这一块可能稍微好一点儿，这个其他的大部分的板块的这个热点呢，差不多就仅能维持一日游的行情或者2日游的行情，可能就开始有一些熄火的这个一个效应存在。所以我觉得在这种背景下，如果说一定是期待说是这个板块突然之间变得快速的连续的上涨的话，我觉得成交量上面现在也看不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温和放量的情况下，就是成交量保持在2万亿的情况下，热点板块之间应该还是保持轮动的一个状态，就是这部分板块涨了，其他的板块就下跌，可能这个轮动的这个时间还是以1日游到2日游为主啊。当然有为数不多的像生物制品这个板块，这可能走出一个单边连续上涨的一个 一个行情，这种板块会比较少，大部分我觉得还是会处在轮动的阶段。主持人，
1: 好，调仓换股啊，这个动作哈，在近期啊，以至于这个接下来到年底之前的这个市场中，要把握哪些方向呢？
3: 好的，调仓换股的话，我觉得这个里边可能主要就是三个方向的平衡吧，一个是科技股啊，在科技股内部做一些分化的调整，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不能说权重股，就是说红利品种比较高的权重股，比如说像电力啊，比如说像这个银行啊这一类的品种呢，我觉得走势会比较的稳定，有可能这个行情能够延续到年底。还有一类的呢，就是这段时间刚刚启动的一些新的一些行情，那我觉得这个尤其是像消费类的概念股，原本很多很多市场还是在判断说长假之前能不能搏一下这个消费概念股啊，万一这个长假之后反馈的这个消费数据会比较好，那是不是我节前去布局一下消费概念股，在这个长假之后就会不会得到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收益啊？所以我觉得可能短期也有部分的资金在做这样子的提前的这种预判式的这个布局啊，这个在盘面上还是能够多多少少看到一些这个端倪的，但是持续性我觉得现在并不是很强烈，所以我觉得现在还是整体还是以这个谨慎为主吧，在尤其是在板块轮动的交易的过程中，得随时把握好入场，同时你也得随时把握好行情一旦那个热点切换的话，还得随时保持一个离场，这个就是对短线的交易的盯盘的需求会比较高一些。主持人，
1: 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对于这个做宽基指数这一块哈，明显到了这个年终，它的一个赚钱效应要低了很多哈。那么在这块的这个交易和投资方面，你又有哪些建议呢？
3: 我觉得宽基这一块在这个现在不再像之前是一个非常上半年一样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热点啊，还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在七月份之前和七月份之后的行情是有非常明显的不同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儿应该会以这个波段式的这个波段式的这种强反弹的这么一种操作的模式可能会更好一点，避免再去期待像这种单边上涨啊持续的连续上涨这种行情出现的概率会比较低一点。所以我就是对于这个波段操作能力比较强的投资者而言，可以适度的这个叫做低吸高抛滚动操作。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刘哲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3: 好，再见。
1: 好，那么以上呢是这个刘哲对于这个市场中的走势啊，以今天的一个复盘的判断。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了，各位，临近于尾盘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来自于券商对于行情的一个基本的判断。那么银河证券的观点是市场可能会延续一个震荡和轮动的这个行情，那么他们目前来看，一方面呢是此前扰动市场的一些外部因素，海外利率的一些影响呢已经它的一个整体的开始边际弱势了，那么地缘在尾部的风险和能源通胀方面的这个影响还在反复，另外一方面像中美互动啊，国内政策及这个科技产业趋势的一些积极影响的预期呢是逐渐的累积啊，今天和昨天市场的一个反应也明显能够感受到，除了季节性的因素之外呢，后续影响市场的关键的这个因素正在从外围风险的部分在逐渐的消化啊，逐步转向了一些积极的因素，能否形成接力呢？那么配置的机会是关注三条主线，一个就是科技成长精选，这个我们今天啊下午的不少嘉宾也对此有了一些共同的认知，还有就是近期的产业会议密集叠加，到了秋季啊，这样一个时期，它会产业行业传出来的一些最新的消息重点关注啊。银河证券是半导体、先进封装、光通信产业链、AI 算力链啊，这些高景气依旧是业绩可以验证的这些方向啊，这点呢大家都要保持一个坚定的信心。还有呢就是政策的预期， 后续政策加码的预期呢，以六张网为主要的抓手，那么贯穿整体的一个投资的方向的，像电网啊、储能、电力配套、建材、工程机械等等，还有就是这个红利的底仓啊。中信建投认为第二轮的修复行情呢已经展开了，那么从 A 股开启第二轮修复行情，还有这个海外中东地缘的冲突推高油价及美债利率引发的宏观博弈，已经阶段性的

0: 落地，油价和长端美债利率之间的一个博弈啊，长贷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长端的美债利率随之回落，国内宽松的利率环境和人民币的汇率保持稳定，还有就是这个市场的主线重回到业绩这么一个景气中来，资金会迎来回流量的一个高景气的板块窗口，然后呢还可以持续关注像这个海外的利率啊以及油价的回落，还有这个继续呢来观察十月底的FOMC 会带来的一些外部的扰动，配置的一些像均衡啊分布的这样的一些布局思路，这是在配置上应该主要考量的。申万宏源认为年内剩下的时间啊，市场的基调是偏于震荡休整，因为美联储加息它的这个表态啊是进一步有鹰派的一个表态，短期 AI 啊整个的一个产业链呢是演绎了反弹的行情，而中期展望不变，坦然面对暂时找不到突破方向的阶段，科技大波段的行情还需要等待重磅的产业催化来重新凝聚新的共识。
1: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2: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3: 听说你在问经费？
4: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3: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6: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7: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8: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7: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9: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9: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9: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9: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9: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1: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
1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6: 第一财经广播，
1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7: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上海天气啊。根据上海市气象台的发布，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北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下午是转偏东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请各位注意天气。

0: 变化。
1: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4: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4: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节目当中。
5: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好，欢迎各位这个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节目啊。这个时段节目呢，跟各位一起来聊聊今天收盘之后的表现情况。今天我们看到沪指震荡整理啊，创业板冲高回落啊，整体今天涨得比较好的还是科技。那昨天创新药，今天就轮到科技了。今天是比昨天放量咯，2.15万亿啊。昨天有很多朋友诟病说，哎，这个量能放不出来，今天放量了。但是啊，放量之后有冲高回落，市场当中早上的时候啊，这个也还是比较强势的，但午后逐渐的是走弱。盘面当中呢，这个 AI 芯片概念股整体走强，上涨的股票将近是2400只啊，超过60只股票是涨停的。AI 应用这块，传媒、广告、营销、软件开发涨幅都是不错的。跌幅榜方面啊，黄金啊、航海航运啊、地面兵装、商业航天，对吧？还有旅游酒店啊，这些东西都是跌的比较多。那么如何来理解今天盘面的这种现象呢？各位也可以通过这个热线电话来一起互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开启节目时段的热线电话啊，跟各位一起来聊聊今天盘面的整体表现情况。

0: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盘面的整体情况啊。昨天我印象当中有朋友觉得，哎，有好几位个人投资者散户觉得这个市场不太好，要走熊啊，399006走熊的迹象。那今天这根冲高回落啊，尤其是科技股啊，这种冲高回落的表现，是不是更确定了、更坚定了你的想法呢？然后量能虽然是放出来了啊，那么今天整体来说比较强的还是科创。啊，因为科创嘛，这个科技股会比较多一点嘛，对吧？蛮好的。
1: 那肯定我的股票不一样吧，跟你。
0: 微盘股指数涨得很好。
1: 因为微盘我觉得可以吧，你反正个人觉得你这个能有这个驾驭的把握，你可以买一点。但微盘也有风险，它这个，它如果是船小好掉头，或者说，它万一要是这个出现一些重大资金，干嘛干嘛的少一点，它可能就会不像大盘股，它能给你挺住啊，它这个波动比较大啊。
0: 现在那个王先生现在就是大象科技打算持有多久啊？什么时候买的？你是8月份买的，7月份买的，还是更早？
1: 老早就看上了，然后试探性的买了一点点。
0: 老早就看上了，什么时候试探性的买了一点点？
1: 去年初吧，哦，今年初，对对。
0: 今年初啊，今年初试探性买了一点点。
1: 对，
0: 那这个当中的起起伏伏也比较多，你怎么想的？这个起
1: 啊，反正总体来说，从年初到现在是赚，这个是赚到盈利的，这个是肯定的，对。
0: 就今年初到现在盈利的，现在打算再继续

1: 对，反正就是肯定比银行利息高嘛，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你不要把它，好像你买了之后能，让你涨多少不现实，我就从一个周期来看，你能超过银行利率现在是二，你能达到四，或者六，总体来看我就行了，你人不要太把自己高估就行了。
0: 嗯嗯嗯，
1: 对。
0: 那你现在的话总体仓位重吗？
1: 我现在仓位就是半仓以下。半仓以下还是以上？对。
0: 半仓以下，以下，以下，半仓以下，对吧？对吧？以下，以下，半仓以下，对吧？对吧？以下，以下，半仓以下，对吧？对吧？以下，以下，以下，半仓以下，对吧？对吧？以下，以下，以下，半仓以下，对吧？对吧？以下，以下，以下，半仓以下，对吧？对吧？以下，以下，半仓以下，对吧？对吧？以下，以下，半仓以下，对吧？对吧？以下，以下，半仓以下，对吧？对吧？以下，以下，半仓以下，对吧？对吧？以下，以下，半仓以下，对吧？对吧？以下，以下，半仓以下，对吧？对吧？以下，以下，半仓以下，对吧？对吧？以下，以下，半仓以下，对吧？对吧？以下，以下，半仓以下，对吧？对吧？以下，以下，半仓以下，对吧？对吧？以下，以下，半仓以下，对吧？对吧？以下，以下，半仓以下，对吧？对吧？以下，以 的。
1: 哦，机场和钢铁这个走势比较差的，这个远不如高速公路吧？
0: 这个高速公路稍微好一点，但是也不是很差。你看什么股？对。
1: 哦，因为我看有一几个高速公路不是本轮都创新高了吗？
0: 对，高速路它有的不是创新高，它是还调下来了啊。
1: 哦，调下来了，这个钢铁怎么能跟它比呢？钢铁没有一个好的。
0: 钢铁我觉得市盈率低，风险低啊，大家是没有什么想象力啊。但是如果你纯粹吃它的这个就是分红，我觉得远比现在存款要好吧。虽然它的想象风险很差。
1: 钢铁股分红现在什么情况？我倒不了解。它
0: 我觉得钢铁股还可以，2.5%，3%到4%左右吧。
1: 有啊，也有3%到4%啊。这钢铁股分红蛮高的嘛啊。
0: 对，高。
1: 啊、嗯、啊。现在这个也算是高股息了啊，也算是、
0: 那肯定是
1: 中股息，中股息，中股息。
0: 对对对，我觉得比其他的纯粹的二级市场，就是搞差价的股票，你肯定就不一样，操作手法是不一样的。对
1: 啊，那个航空呢？航空算什么？
0: 航空机场，机场，
1: 机场，
0: 机场还可以的。对对。

0: 4到6月份吧，叫做仇恨性牛市，啊，只涨 AI， 别的都不涨，说有老中老人天天骂这个股，啊，现在叫共赢型牛市，叫和谐型牛市，啊，你涨我涨，大家都涨啊，都好啊，就不用相互攻击了。呵呵
1: 啊。

为你掌握了模糊学，涨了多了我要卖了，跌了多了我要买了，对吧？所以讲这个机会最重要的就是时间的机会，你掌握了。

0: 因为票都在那个50线之上嘛，所以这里仓位还是保持的，应该是会持股过节的吧。
1: 持股过节，是过，
0: 啊，对。
1: 中秋和国庆都是会持股过节。
0: 啊，目前是先看中秋嘛，对吧？
1: 那主要持仓的品种很重要，七八成仓，你布局点啥？全是科
0: 我
1: 技
0: 还
1: 吗？
0: 是没有太多变化，我是那个存储，然后后面有应用，然后还有那个创新药嘛，有三个，
1: 存储、
0: 主要
1: 应
0: 都是
1: 用、
0: 在
1: 创
0: 存储
1: 新
0: 和
1: 药啊。
0: 和应用上面。
1: 存储这两天表现好像一般啊。
0: 一般吧，那个是昨天还可以，今天一般吧，然后那个应用倒是这几天都很好。
1: 应用不错。
0: 创新药是昨天好，今天不好吧，差不多吧，都是。
1: 你做轮动吗？就是这当中品种轮换吗？每天？
0: 票没有什么换，就差价每天都在做。
1: 做差价。那分别这三个东西，你看好它是原因是什么呢？存储你看好它是为什么？
0: 存储和应用都是在那个 AI 上面嘛，对吧？这块那个，对面没到，我是不考虑那个动的。
1: 你为什么就是 AI 链选了存储和应用这两块呢？
0: 因为我前面是那个 CPU 嘛，CPU 后面我就是想换存储，其实差不多我感觉。然后应用嘛是我是买的少嘛，就是也是想就是有的时候检测点仓位要换一点嘛。
1: 那你那个就是存储这块儿，就是说为什么要把 CPU 换成存储
0: 因为一开始 CPU 涨得多了呀，涨得多了不就换了那个相对涨得少的嘛。后来那个存储涨得多了以后，我没有抛嘛，没有抛错了个大的电梯，那在手里的话，那也就不动了嘛。然后这个其实到这一段时间又涨回来了，我现在跟那个高的时候还差，今天收盘的时候差6、7个点吧，还
1: 6、7个点，对吧？
0: 有，
1: 那么还有这个就是，另外一块是什么？创新药这块儿，
0: 还有个创新药啊。
1: 什么时候买的创新药？前两天
0: 创新药有2个多月了，有。
1: 啊？哦，那之前那个波段还是可以的。
0: 啊，对的对的。然后第二次买的时候，现在大概有套10几个点吧，到目前。
1: 第二次是什么时候买的？8月下旬啊？
0: 在8月底的时候。
1: 差不多那个时候，不然不会套十几个点。
0: 对。
1: 那打算怎么
0: 在
1: 操
0: 同一
1: 作
0: 个
1: 呢？
0: 票啊，总的来说还是赚了这个。
1: 创新药打算持有多长时间呢？那可能会比较长哦。
0: 这个就是，如果说那边应用做好的话，就会把创新药都卖掉去买应用。
1: 把创新药都卖掉去买应用，那么看好应用啊？
0: 对对，我是坚持要坐在那个 AI 这条链上面的。CPU 是因为被那个存储占住仓位了嘛，本来的话，跌下来的时候我也愿意去买的，对吧？
1: 海外的应用呢，可能比较强啊，但是我们这边应用的话，很多都是一些就是属于那什么嘛，昙花一现，或者说有时候脉冲性的
0: 但
1: 行
0: 是
1: 情。
0: 我们这边的这个，我感觉弹性比较大，这个就是要用心一点，不像那个存储可以拿着，就是说动的比较少嘛，就是
1: 就是脉冲的比较
0: 应用就
1: 多
0: 是
1: 嘛。
0: 对应用操作的就比较多，它经常会有涨停，会有啥的，但是这个要就是说看的也比较多，要继续抛做差价的。
1: 你 AI 应用是买什么？AI 短剧、AI 什么，还是游戏
0: 是跟短剧有关系的，我是看要么是游戏，要么是短剧嘛。
1: 那都是
0: 我觉得最先应用到的就是这个上面嘛，
1: 有点游资票的那种味道的东西，对吧？
0: 这些跟什么文化有关嘛，对吧？
1: 就这两天比较强势的品种啊。那侯先生觉得，就是像我们有一些朋友，比较偏好于 AI。这个就是 AI 硬件，或者说 AI 上游的材料啊，这些东西，你个人觉得你有没有去研究过呢？
0: 那些都是就是前一波涨得很好，现在位置。价位也很高，这个就是再去买的话，就是我是就是看它的空间没有像我现在持有这种那么大，我就觉得那安全性就稍微低一点，
1: 好的。
0: 因为本来涨得高，然后也没怎么跌，对吧？
1: 说到存储，我想到了前两天不是港股上了一个 A 股的那个存储的，那个所谓的龙头公司嘛，对吧？
0: 那我是没有太去关注港股这边的，我还是。每天早上5点钟看一下对面的那3家公司怎么样
1: 因
0: 的？
1: 为我想这个差价非常之大啊，就比如说 A 股这边公
0: 因为
1: 司。
0: 这个我们这边这些公司，我们只有一个，我们这边上的那个大的算比较正宗的吧，对吧？其他还是看人家脸色的嘛，走势也基本上一样。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持股心态，每天早上看一眼的时候，就是心比较定一点。

0: 是是是，
1: 对啊，
0: 对，因为这个他不是现在也要去转型了嘛，是不是下半年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也是有一个这个公司会上市嘛？这两大对吧？遥相呼应的，但是目前。
1: 这个我不管，我主要是看这个，一个是我自己手里这个票它在什么位置，另外一个就是看对面有没有出现这个掉头向下这种走，这个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准的。
0: 好的，好
1: 虽
0: 的，
1: 然说你这个幅度可能会不一样，对吧？差距很大，但是方向上面还是比较一致的。
0: 好，好的，谢谢这个侯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再见。
1: 晚上再见。
0: 下面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分析师蒋关磊啊，蒋关磊，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给我们分析一下今天盘面。
2: 今天的盘面整体这个冲高回落吧，因为这个最近期的 A 股整体都是外围大利好的情况下，都容易出现这个高开低走这个走势。那主要原因就是，市场主导指数的很多这个科技股啊，就是承接力度不够。主要原因我觉得几个，就是一个是。可能马上过这个双节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今天下午啊，就开盘之后，尤其那个韩国指数，然后有所调整，然后带动这个A 股的这些科技股，AI 硬件啊，包括半导体，集体都出现了一个午后加速调整的一个走势，因为昨天晚上美股的这个大涨嘛，纳斯达克涨2%以上的一个涨幅，然后就。导致的这个整个 A 股今天上证指数高开0.04左右，但是那个深证成指跟创业板指高开的幅度偏大一些，偏大一些的话，就导致这些的科技股啊，就是冲高，然后很容易回落，因为毕竟从这个交易这个层面来看的话，整个指数三大指数近期出现这个反弹嘛，然后今天都在这个年线附近都有所压力，所以整体来讲的话。都出现了一个调整的一个趋势，但是整体来看的话，就是从三大指数的一个走势来看，指数我觉得还没有一个见顶的一个趋势，所以今天就是整体就是科技股冲高回落，然后低位的一些比如说 AI 应用也好啊，还有这个一些煤炭啊，还有文化传媒等等，下午都有所这个就是高低切的一个走势情况嘛，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就是在这个存量的一个情况下，出现了一个轮动的一个表现，整体就是向下大幅调整的空间，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大的，大概是这些。
0: 好，板块方面的这个选择呢？
2: 板块方面的选择，板块方面的选择，其实上次我记得跟主持人连线的时候，我们当时尤其提到这个创新药这个方向。然后这两天创新药其实表现也还不错，但是整体创新药跟这个 AI 应用今天下午整体有所回落，所以就是整体市场的主线我觉得持续性就是热度持续性不够强啊，热度持续性不够强。然后现在就是低位的一些方向这个 AI 应用还有文化传媒 Kimi 等等那些虚拟。就抖音、豆包那些，然后有所底部的一个异动，但是整体我觉得持续性的话，有所考验啊，有所考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AI 智能体这一块，昨天晚上的 Meta 的一个 AI 智能体，就是这个下载量这个突破这个历史新高，带动了今天的一些CPU 板块的一些上涨，然后这个国产软件的一些上涨。而这个的话，主要就是近期这个人工智能啊，就是近期工信部有发过一个。这个政策就人工智能加软件的一个专项行动啊，就是这个要带动这个智能编程覆盖，就是国内一些软件企业，所以这是今天，整个这个 AI 智能体还有 AI 办公，国产软件的一些上涨的一个情况，整体板块的选择，我觉得，现在，均衡配置为主吧，没有太明确的主线，然后我这边。也不好做提示，主要就是前面，提示过这个创新药的这个板块机会，目前我觉得创新药，短线4、5天有所上涨，后面还我觉得还是可以持续关注的。然后至于，很多的这个科技啊，尤其这个半导体这一块， 我觉得可能后面也可以关注一下。虽然这两天，昨天、今天出现了这个明显的这个冲高回落，但整体的趋势，是7月份调整大幅调整之后的一个震荡整理的一个结构。因为毕竟这两天这个中美这个元首会晤嘛，然后可能后面就是有涉及到半导体方面的等等，还有一些情况，我觉
0: 拭
2: 得
0: 目
2: 可
0: 以
2: 以。
0: 待，好吗？谢谢啊，你的分享啊，再见。好，我们第一个小时讲。

0: 好，来看一下上海的天气啊。根据上海气象台最新发布，多云到阴，然后东北风三到四级，今天半夜是转风，东风，风力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温度是29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0: 用酒方，
1: 总交易
0: 用酒方。
2: 酒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酒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4: 下班才来。
5: 股市大家谈啊，欢迎各位回来锁定收听啊，我们来接听热线电话啊，各位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盘面的情况。今天是整体来说，大家的感觉行情还不错啊，仓位还挺高的。哎，短线选手那个戴先生也是就是重仓，侯先生嘛也是七到八成仓，对吧？然后其他两位这个相对年龄偏长的听众朋友，也是比较重的仓位啊，就是但是每天 T 还是在做啊，每天还是在做 T 啊，就是说眼下对于这种科技股大家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在这当中做做波段，做做 T， 做做差价，没有格局的一些想法，没有格局的想法，不像之前四五六月份啊，这个大家动不动就格局啊，看几倍几倍的，现在目前是不会有，对吧？那么其他的这个朋友啊，如何来看待这个市场的节奏呢？因为大家也都在关注啊，市场当中各种的资讯啊，各种的信息啊，对吧？我看到今天其实现在此时此刻啊，美股的这个股指期货盘前现在全部都是涨的啊，道琼斯、标普五百、纳斯达克一百全部都是涨的啊。虽然今天下午韩国股市有跳水，对吧？现在呢倒是原油在跳，刚刚一波原油国际油价啪跳水 ，WTI 跌 2%， 布油跌 1% 啊。然后海外好像今天晚上还有新的谈判啊，大家也都是持续比较关注的，所以今天黄金是有一个冲高之后的略微有所回落啊，但是盘中是有冲高的，刚才有一波。那么接下来市场会有一些什么新的波动和变化，我们也是持续关注啊，持续关注这对于科技股会有一些什么影响啊。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市场当中啊，包括这个不同品种，就是也有传出来一些新的这个资讯啊，像海外的这个 AI 应用这块的一些资讯啊，国内啊 AI 智能体 AI agent 这两天也会有一些新的这个共振的一些效应，所以今天对于 AI 应用这块布局大家还是有比较感兴趣的。另外还有一块呢，就是关于硬件端这个反复的有一些新的消息啊，包括品种的选择呀，新的技术路径啊等等等等。那么各位是如何来想的？我们一会儿来接听热线电话。
3: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好啊，刚才有人说什么读数据啊，就少了一个什么读数据的环节。现在都是新媒体时代了，你要有什么数据，打开你的豆包 DeepSeek， 打开你的这个什么 WorkBuddy 啊，你跟他讲，你就直接语音嘛，你说请给我什么什么数据，他直接给你读这个出来了，看都不用看，点击语音，他会一条读给你听的。好吧，这个读起来肯定比我可以反复读，对吧？节目你还要锁定时间让我来读啊，所以这个数据这个东西不用读吧，都看得到的，网上随便一搜，比以前方便多啦。你要这样弄数据，那样弄数据，随便你怎么筛选都是可以的，它可以给你拆解，可以分析啊，全都给你摆给你。读数据这个东西应该不需要吧？好吧，除非是广告投放啊，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情。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电话，有位一号线蔡先生，蔡先生你好。
10: 王老师下午好。
5: 哎，你好。
10: 那个上，我记得上次跟您联系的时候，我说要加息嘛，对吧？
5: 我不记得了，我不记得多久时间了，因为这个节目。
10: 对对对，就是在加息前半个月吧，然后那时候我记得跟你联系的时候，我说那个时候我说要加息，后来缺的确实是加了。那么加了之后呢，就是对我后期的一个账户的一个管理的话，就是就是那个三个账户的那个管理方式，就我自己调了一点仓位。
5: 嗯，
10: 那个因为之前就是说从那个农业然后出来站在田里，我跟包老师说的也是从站在田里再出来再回到田里，然后到现在为止，那我就觉得这段时间其实指数在上周的时候我也是积极看多的，那时候比较悲观嘛，我记得包老师还放了一首安妮嘛，然后总体来说的话指数这两天走得非常强，然后逐步逐步的一个走出了一个收敛三角形的那个形态，然后指数呢也今天早上确实也放量了，然后呢下午是选择一个缩量整理，然后呢没有去很快的尝试一下4000点，但总体来说的话在这个位置去体验4000点的话后续应该是会去的，因为后面马上过节了嘛，然后资金面的话也不是特别紧张，然后从次新股的一些炒作的那种情绪来看的话，怎么确实是有一点的那个聚拢效应
5: 啊，
10: 但是我还是要给市场打一个小小的预防针，
5: 嗯，
10: 就是这个位置多空博弈还是很激烈的，就是没去参与的就不要去参与，然后短线里面的话我觉得还是钱要把它当钱看。
5: 不，我不是明白，就是说你先跟大家说，就是没去参与的不要去参与，你自己是属于没参与，
10: 我是属于不参与的，我就是说，如果我不中这个签，我也就是没有缘分的，那我就不去参与了。
5: 就是
10: 那么我现在手上
5: 新股炒作，
10: 对，新股炒作就是还是有风险的，就是我身边有朋友去参与的，但是我说，注意风险，对吧？提示一下风险。然后我自己的操作呢是怎么样子的呢？就是，前两天有创新药，我自己手上也有，那么创新药之后呢，我最近这段时间我还是在去买高股息的股票。
5: 高股息的股票，你这两天在买高股息的股票啊？
10: 对的。
5: 为什么呢？抗风险吗？
10: 因为我觉得钱还是很值钱的。
5: 啊。
10: 就是为什么呢？我是觉得，因为一人民币在这个位置6.69、6.7离岸这个价格，美元这两天波动比较大，油价在回落。那么包括我们和对岸也有互动，那么后续的话是不是那个有拉动一下那个消费，拉动一下那个两岸的一些运输往来，这个东西要后面看，但是在这个前提下还是要把钱当钱，就是好公司不一定会立马涨，就跟我跟包荣也是这样说，好公司不可能就是说立马就会什么蹭蹭蹭5个板10个板这种，就是你还是要做一个市场上清醒的人，就是我买这个票，买任何股票，我的逻辑是什么？就是说高股息也可以去尝试，那么板块轮动也可以去做，但是要记住有风险。
5: 哦，就是你现在是觉得，那你买高股息的原因是因为防风险，对不啦？
10: 对的。
5: 哎，对吧？用多少的仓位去买高股息去防这个风险呢？
10: 现在就是说三个账户的话，有接近2个账户在高股息里面了。
5: 两个账户在高股息里啊，高股息你选的是什么？银行、高速公路、
10: 煤炭？没有，就是一个是港口航运，对吧？这两个板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些制造类的公司，跟出口挂钩的。
5: 出口挂钩的制造类公司，它有高股息啊。
10: 有的。
5: 什么行业这么赚钱，给这么高股息？
10: 就是通用设备吧。
5: 通用设备，
10: 对，
5: 挖掘机。
10: 不是挖掘机，挖掘机已经被对岸那个，
5: 这不是已经干趴下了吗？
10: 对的，另外一种东西，反正也是我也是不能去说公司吧。就是说
5: 这两天好像我看电视机还是空调机不是也在补跌嘛，那个高股息啊什么的。
10: 对，不是这种东西，这个东西已经就是说已经，家家户户都有了，但这就不稀奇了，就反正也是制造业的东西嘛，盘子不是很大的，反正股息率还是比较稳定的，然后负债率，我之前我跟你也聊过，就是一定要买负债低的， 然后现金流好的，就是家里面存款有10亿以上的，对吧？然后负债有10%以内的，
5: 嗯，
10: 对吧？

0: 这种公司就是绝对是可以去安安心心的去布局一些的。
1: 那这个银行应该最符合你的这个，
0: 银行不符合，银行负债太高了。
1: 负债太高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1: 负债太
0: 银行因为这个
1: 高，
0: 后
1: 要负
0: 面
1: 债
0: 还
1: 要
0: 有可
1: 低
0: 能要防它的。
1: 啊，要防它的，所以
0: 对
1: 你
0: 的，
1: 买那个高股息，
0: 对的。
1: 那你就是全两个账户高股息，还有一个账户空仓。
0: 还有个账户就是创新药。
1: 创新药，
0: 啊，
1: 创
0: 对
1: 新
0: 对
1: 药
0: 对。
1: 不是跟那个，风险还蛮大的吗？
0: 创新药也有躺在地板上的呀，也有不涨的，也有在低位的呀。
1: 不是，我不是说位置高低，我说创新药去年，哎，不是去年，就前面一波怎么下来的？不就是一个声音说，对不起，不要了，就下来了吗？
0: 不是，那个其实我们创新药也有自己的东西的，那这段时间创新药板块也都还不错。
1: 就我们要自己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创新药进入医保目录而产生利润价值，对不对？
0: 创新药其实怎么说呢？其实国产替代的药还是有很多的，但是我们国产替代的药也要分种类，就是其实进医保也好像流感疫苗，从去年不进医保到今年进医保，然后慢慢慢慢的再到一些国家免疫规划。

0: 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也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场馆。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呢，将会在这里举行比赛，也将成为全世界技能人才关注的一个焦点。我们看到，从近处的这个轨道车辆技术，到远处的机电和飞机维修，所有跟比赛相关的这些设施装备啊，已经悉数到位，都在等待着全球技能人才在这里一决高下。
1: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自1950年举办第一届以来，如今已经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2/3人口。本届大赛共设置64个赛项，分为6大领域，涵盖制造、建造、运输与物流、信息与通信等实体经济板块，以及烹饪、园艺等现代服务业。而是赛比的内容也非常的接地气，岗位需求什么，这个比赛就比什么。以汽车技术项目为例，选手需在赛场上诊断车辆故障并修缮完毕。时装项目则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设计制造一整套服装。更值得注意的是，每2年一届的世赛在每一届都会做出相应的赛项调整。本届世赛便一口气新增了7个赛项，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具体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可以说，世赛赛项表不只是比赛清单，更像全球产业变革的晴雨表。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选手比的也不是纸上谈兵，不考理论，直接上手。大部分项目内容提前公布，但为了上难度，还会现场甩出神秘模块。同工位、同标准、同设备、同工具耗材，4天连轴转，拼的是手速、精度，也是体力和心态。裁判将对选手表现进行主客观评价，所有成绩将在27日闭幕式上统一宣布，悬念感十足。而 AI 裁判首次亮相也成为今年世赛的看点之一。飞机维修项目技术观察员齐志宏介绍，
2: 一个智慧监控系统，选手的一些操作内容我们会事前有一套这个标准的动作，完了之后再根据他们选手的动作进行一个 match， 然后就可以打分评价。
1: 从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参赛规模来看，也创下历届的新高。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队将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角逐。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中国才正式成为世界技能组织成员。2011年首次参赛，以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最近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而选手们对世赛也是高度重视。一位参加重型车辆维修项目的选手告诉记者，在接下来的4天里，他要面对多达6大模块，连续近20个小时的连轴转，不仅考察基本功，也考验应急情况下的处置能力。他为此已准备了1年半到2年，非常珍惜这次机会。世赛规定选手年龄不超过22岁，且一生只有一次参赛机会，充分体现了对青年技能人才的重视与鼓励。此外，今年的世赛还在每个场馆里特别设置了体验区，参观的游客可以预约参与各个项目的模拟体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常务副局长杨佳英表示，
3: 本届世赛啊，我们注重营造人人可参与、可互动体验的办赛的氛围。我们设置了64个赛项的一试身手的体验站，还有未来小工匠的体验的课程的，也希望能够借此吸引和激励更多的青少年，大家一起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让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理念更好地深入人心。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明天开始到27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在浙江杭州举办。作为我国唯一一个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型展会，本届世贸会将带来哪些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呢？
5: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主题展馆。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是今年的年度主题，人工智能可以说是今年数贸会的一大看点。
6: 本届数贸会首次在主题展馆设置了 AI 未来展区，一站式展示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场景应用等 AI 全产业链环节，集中呈现大模型、芯片、量子计算、太空算力等前沿技术成果。
1: 数贸会组委会展览组工作人员于坚，
7: 企业都在这里面带来了他们的新的技术、新的产品和新的可落地的场景，能让大家就是更直观的沉浸式的感受到

0: AI 怎么来赋能千行百业，如何来走进千家万户。
1: 目前本届数贸会参展企业已经超过2000家，其中人工智能相关的企业达到990多家，占所有参展企业的近一半。
2: 参展企业代表段霄月：
3: 核心打造的机器人通用大脑，那有了这个大脑了之后，可以更好地帮助机器人去完成空间的感知、环境的预演和灵巧的操作。我们的大脑现在已经支持了国内的17个不同的品牌、20种不同构型的机器人了。
1: 本届数贸会还将同期举办重点活动50场，将发布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多项成果。此外，今年的全球数字贸易创新大赛首次以具身智能为主题，百支队伍将在展会现场同台竞技。
0: 设置了10余个赛道，那么比如说有拔河的，比如说有足球的，比如说有竞速的，那么他通过设置这样的赛道，让就是参赛选手来同场竞技，来展示他们自己在 AI 领域的能力和水平。
2: 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4: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2: 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以下来继续刷新财经新闻。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全国口岸预计将会迎来入境高峰。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会达到225万人次，国庆假期日均215万人次。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的25号、27号、10月的1号和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呢将会突破240万人次。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在云南省的弥勒市正式启动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活动，活动将从9月的下旬持续到10月底，举办超过20000场文旅活动，并且发放超3.1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相关平台呢也将同步推出促销优惠活动，为居民旅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为丰富的选择和更舒适的体验。中秋佳节将至，电影市场的节日氛围已经提前升温。随着电影《敦煌英雄》今天宣布9月25号中秋上映，已经有16部影片正式定到2026年的中秋档，类型涵盖了犯罪、惊悚、现实、喜剧多个赛道，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观影选择。同时呢，全国多地的影院兴起了拼好片的创新经营模式，也为这个传统的档期注入了新的活力。
5: 在中秋档的激烈竞争中，一部7年前的老片意外成为焦点。截至9月21号，中秋档新片预售总票房已经超过1500万元，其中《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响版以超1000万的预售票房断层领先，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据了解，这部于2019年上映的漫威巨制，此次以加码真响版的身份重回大屏幕，比原版181分钟多出约4分钟的全新镜头，总片长达185分钟，成为漫威电影宇宙时长最长的电影。新增的内容包括定制开场、未公开正片片段和片尾特制彩蛋，并在 IMAX、Cinetin 等特效厅附赠《复仇者联盟5：毁灭之日》独家前瞻片段。该片由罗素兄弟执导，新增的4分钟内容专为衔接《复联5》剧情拍摄，相当于给漫威粉丝的一封预告情书。这种老片加新料的组合拳，显然精准击中了粉丝群体的期待，也解释了其在预售阶段的一骑绝尘。在中秋档国产新片中，老江湖的关注度最高。影片由刘玉、李泰格联合执导，于谦、梁家辉领衔主演，讲述即将退休的基层民警景有正追查一桩失窃案，线索层层指向名典集团董事长边居涵的故事。这是于谦与梁家辉首次大荧屏合作，相声皇后对决千面影帝，两种表演风格的碰撞本身就有看点，因此以6.8万的猫眼想看在国产新片中领跑。 今年中秋档的惊悚赛道格外拥挤，邓家佳领衔的《死亡禁区实录》是近十年唯一 3D 恐怖大片，首次将诈骗园区题材与惊悚元素结合，预售337万元，排

0: 在档期第二，但其中332万元来自提前点映，首日预售仅3.9万元，实际转换仍需观察。此外，中式民俗恐怖片《红衣新娘》则以红嫁衣、阴魂阵、古宅索命为卖点。相比之下，胡梅导演的《凝脂手》可算是档期中最正经的一部。影片取材于湖北钟祥石碑镇豆腐郎的真实故事，焦俊艳、张天阳主演，郭可宇、句号等参演。女主角从学做豆腐到将乡土手艺做成产业，横跨上世纪70年代至2025年，是一部有烟火气的现实主义励志片。喜剧方面，黄才伦和李嘉熙领衔的《铁达尼的号》集结了潘斌龙、何欢、范明、蒋超、刘义伟、何广智等一众喜剧面孔，主打陪家人笑100分钟的温暖治愈路线。而在类型丰富的中秋档影片供影迷选择的同时，全国多地影院出现的拼好片的创新经营模式也深得影迷的欢迎。据介绍，拼好片的玩法很简单，由观众许愿拼单，人数够了，影院就排片，突破影院只放新电影的传统，实现了多元内容的线下落地。项目负责人介绍，拼好片面向全国观众开启心愿征集，奇迹笨小孩、长安三万里、德贤锦志等6部高分入选，观众可以在影院的小程序里点击拼好片，选择喜爱的影片去拼团。目前在映影片、综艺等票价在20到60元不等，影迷对这种方式的接受度很高。
1: 听一下其他的影迷的这样一些想法，然后会有更多的碰撞和交流，
2: 觉得粉丝在一起特别开心。
0: 据了解，今年影片重映是拼好片模式近期落地的热门品类，影片《德贤锦志》位居成团影片热度榜首，西安、福州、大连、徐州等多地影院已经陆续排映。除电影外，该模式还拓展至剧集、综艺、动漫、赛事等多元内容。如意电影拼好片项目负责人李金雷认为，拼好片模式满足了影迷的社交需求，未来可以进一步拓展。
3: 可以完全的看出来说，观众们对于拼好片，一个是同好相聚的诉求，另外一个是多样化的内容的放映，有这种非常旺盛的一个需求。大家在线下完成打卡呀、社交啊一系列的体验，把电影院这个场景变成一个多元的内容体验空间的一个聚集地。
4: 今天，民政部发布防范非法养老 APP 诈骗提示，近期有不法分子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工作人员，以发放高龄补贴、普惠专项资金等名义，要求先交保险金、激活费，或者是通过签到赚钱、高额返利来诱导充值投资，最终无法提现。民政部明确，从未设立过相关或者是批准过相关的民汇通类似产品，包括手机应用，请广大公众提高警惕，切勿轻信来源不明的信息。已参与或者是遭受损失者呢，尽快向属地公安进行报案，或者是拨打110-96110咨询举报。上海市今年的第9批次土拍正式落锤，本批次呢，共涉及到黄浦老西门、静安大宁、浦东金桥3幅地块，堪称今年土拍的高端举，最终成交总额超过了129亿。
5: 本批次人气最高的地块落在了浦东金桥板块，这一板块5年未有宅地上新，周边汇聚汽车制造、生物医药等产业，瞄准人才刚需。这幅低密度宅地共吸引5家头部央国企和联合体参拍。
6: 中环旁低容积69号线两轨环绕，建平实验小学呢仅一街之隔。马家浜配套绿地以后通过景观桥步行可达，教育、交通、休闲、商业，2公里范围圈内各类生活资源触手可及。再加上金桥板块多年断供，这块地的火爆可以说是情理之中的必然选择。
5: 各家头部房企接连举牌，拿地意愿十分强烈，竞价进入80轮后，争夺在中信泰富和越秀之间展开。最终，中信泰富以超19.7亿元的总价，29.65%的溢价率拿地。静安大宁地块则吸引2家组合体，共计6家企业联合参拍。经过78轮竞价，由建发向宇组合体以超70.5亿元、5.48%的溢价率竞得。地块紧邻内环高架，距离地铁1号线中山北路站直线距离仅750米。 未来可打造建筑体量超十万方的大型住宅社区。
4: 静安区规划资源局资源利用科科长链款，
7: 大宁作为内中环配套成熟的均衡型板块，改善性需求旺盛，在户型设计上，地块不配建保证性租赁住房，不设置中小套型比例限制，给予开发商充分的创作空间。
5: 不过，黄埔老西门时隔12年再度公开出让的0.85公顷宅地，只有中海一家报名，最终被企业以38.88亿元的底价摘得。有市场人士分析指出，828新政出台后，房企拿地态度趋于审慎，为现房销售环节预留定价和利润空间。对于价高体量小的地块，企业参拍情绪谨慎理性。
4: 记者从国家电网获悉，昨天国内首个2吨级载重的气流气球在藏越特高压支流输电工程的西藏段成功试运行，为高海拔陡峭山区和生态敏感区的电网工程建设运输难题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
8: 各点位准备检查气流所状态，准备起吊。
9: 在工程施工现场，一个直径25米、体积8000立方米、相当于一栋8层楼高的气流气球缓缓升空。随着多根气流索同步收放，重型施工物料被调离地面，沿着预定线路向山地作业点平稳移动。所谓气流气球，就是采用缆绳连接气球与地面控制装置，通过收放缆绳控制气球高度和水平位置。
4: 国家电网工程研究院输变电工程技术研究所所长涂德军：
10: 我们创新研发了气流气球运输装备，突破强风环境下姿态失衡、轨迹偏移难题，通过地面气流系统控制气球运动，自动抓取与释放线路塔材，完成物料转运。
9: 随着新型电网加快向高海拔深山区和生态敏感区域延伸，输电工程物料运输成为制约施工建设的一道难题。传统修路和索道运输都存在局限，这次气流气球试运行的线路分布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深山无人区，塔位多坐落于无路可通的陡峭山脊上，是整体工程中海拔最高、交通最困难的一个标段，索道架设与材料运输难度极大。
4: 国网河南送变电公司项目经理冯涛：
11: 与传统索道相比，两吨级气流气球运输更环保，对陡峭地形适应性好，控制精度高，为复杂山区电力建设开辟了一条绿色高效的空中通道。
9: 目前围绕高海拔深山区等复杂施工场景，我国电力工程低空运输装备加快发展，逐步形成以重载无人机、运载飞艇、气流气球等为代表的低空运输技术体系，推动电网建设向机械化、智能化、无人化方向迈进。
4: 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2026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系列榜单，折射出民营经济向新向优的发展信号。榜单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收总额达到了44.93万亿元，户均营收898.51亿元，千亿级俱乐部再扩容5家，增加到了110家，更有12家企业营收突破了5000亿元大关。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净利润总额达到了1.83万亿，287家企业的净利润总额达到了同比10%以上的增长，京东、阿里和恒力位居前三位。而从产业结构上来看，制造业占比超70%，依旧是主战场。311家企业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82家瞄准了具身智能的未来赛道。创新层面，500强研发经费达到了1.26万亿元，超过60%的企业制定数字化转型规划。此外，上榜企业的纳税总额为1.3万亿元，吸纳就业1200万人，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139.5万人的就业规模位居各行业之首，占比达到了11.66%。科技产业正在成为稳就业的新引擎。中国财经60分，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
1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 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3: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3: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3: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4: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1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6: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7: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8: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7: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9: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6: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7: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7: 发现优质公司。
16: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4: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昨天，世界最长的过江公路盾构隧道海泰长江隧道的左线安全顺利通过了江底的最低点，标志着海泰长江隧道实现了双线通过的最低点，为全线贯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在长江入海口江面以下75米深处，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苍鸢号完成5334米掘进任务，安全通过江底最低点。此次穿越的江底最低点是整条隧道施工风险最集中、建设挑战最严峻的核心关键区段。隧道结构需承受 0.75 兆帕的超高水压，相当于每平方米需承载约51辆 1.5 吨小汽车的叠加重量。
4: 中交隧道局海泰长江隧道 A4 标项目负责人赵小鹏：
20: 面对江底高水压、高石英含量沙土容易磨损设备、地层变化大这些难题，技术团队随时调整掘进速度、盾构姿态、泥水压力这些关键参数，依靠智能装备和技术，我们监测数据智能分析，实时优化参数，顺利攻克了长距离江底盾构掘进的技术难关。
5: 海泰长江隧道地处长江入海口，北起江苏南通海门，南抵苏州太仓，线路全长39.07公里。 其中过江隧道长 11.185 公里，左线盾构段长约9327米。通车后，江苏海门至太仓的过江时间将从一小时缩短至十分钟。
4: 眼下的广东湛江市的海洋牧场迎来了丰收季。近年来，当地加快发展深远海的智慧养殖产业，推动传统海上牧场向现代化、智能化进行升级。
1: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航行，记者来到湛江港海洋牧场。数百个重力式深水网箱分布在海面上，工人们先用渔网将鱼群聚拢，再通过机械设备吊装入舱，一网网肥美的红鱼满载归港。
4: 某渔业专业合作社历史陈明钦，
21: 大概是抓了5万块钱，已经卖到20多块钱。我们这边销量是比较广的，有时候是直接上市场，有时候是送往国外很多地方。
1: 为提高养殖效率，近年来湛江太

0: 商量，就是我能不能用你们这个 Vanguard 旗下最出名的标普500指数基金来做试点，我们做这个 ETF。 结果约翰伯格一口回绝他，而且约翰伯格是终身都很讨厌 ETF 这个产品概念，他后来写过很多文章来喷这个东西。
1: 这就是为什么呢？如果你放到这个交易所里面交易，你肯定这个买他的人会很多呀。
0: 嗯，总体来说约翰伯格是讨厌额外的交易成本。
1: 怎么说？
0: 因为把基金放到交易所里面去做场内交易，那么其实日内会有很多额外的胜数。
1: 嗯，
0: 那额外的胜数就会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而且这个其实是变相鼓励投资者做日内交易，会变得更投机。其实跟他所长期秉持的这个被动投资和低成本的基金理念是相反的。
1: 哦，就他觉得 ETF 在基本的理念上面和他的指数基金实际上是有点相悖的。
0: 有点相悖啊。
1: OK。
0: 不过内森莫斯没有放弃啊，他还是一直在推动 ETF 在美国证监会审核落地。这个审核过程会比较长一点，其实前前后做了大概五六年。那到1993年的时候，内森莫斯已经79岁了，然后美国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 ETF 才正式上市。这个 ETF 的代码是 SPY， 它跟踪的就是标普500。它是由一个叫 State Street 的基金公司，也是现在 ETF 很主流的一个基金公司来发行的。其实到现在你还能在美股市场上去买到它。
1: 79岁高龄怀胎啊， ETF 这个孩子终于生出来了。
0: 高龄，好高龄。
1: 那我觉得你现在虽然把这个理念讲清楚了，就是从场外放到场内来交易基金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对吧？
0: 嗯。
1: 但我觉得你还是要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运行的逻辑。就比如说我一个投资者把这个钱去买这个 ETF， 它到底最后是怎么变成我持有这些股票，对吧？然后我怎么赚到这个钱的，这过程可能要稍微的捋一捋。
0: 这个过程就是稍微有一点复杂，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听得懂的。因为在前台的交易部分，我们作为普通投资者交易部分非常之简单，跟买卖股票一模一样。
1: 嗯，
0: 就是你把 ETF 代码输进去，看一下它的价格。
1: 嗯，
0: 你决定一下你要比这个报价低还是高，你去报价。
1: 嗯，
0: 输入数量，最多你可能再看一下比如说这个 ETF 费率啊什么的，好，下单结束了。
1: 就跟我们比如说平时买一个苹果和买一个水果果篮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区别，大家都好理解。
0: 苹果你价格好像不是完全能根据这个市场波动来，就 ETF 的话你可能还能根据比如说日内市场波动情况你大概判断一下你用什么价格买。
1: 我指的就是股票和基金的这个区别，对吧？对大家来说，
0: 对，就是严格意义上来说股票跟实物交易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啊。
1: OK，
0: 但反正说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可以强调一个点，就是你永远是在用现金交易，你在用现金买这个 ETF， 卖出的时候你用 ETF 换回了现金。
1: 嗯，
0: 这就是一个现金交易的概念。
1: 是，
0: 其实复杂部分主要是在后台部分，交易了一笔 ETF 以后，比如说是一个指数 ETF， 对吧？基金公司得去买一批这个指数对应的股票。
1: 对，嗯，
0: 这个过程里面如果有基金公司自己去买股票就很烦啊，就一点点买。
1: Okay。
0: 所以说就还有

0: 就虽然对于我们普通的消，不是消费者，投资者来说，没有这个感受，
1: 金融消费者，金融消费者，
0: 对，对我们普通的金融消费者来说没有这个感触，但是它其实在后台有这么一个过程，不是直接基金公司就是帮你把这个篮子给打包好，
1: 反正就是有一个人来帮他打包。

0: give up. Everything worth doing is hard. The only time that matters is right now.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3: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4: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3: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4: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3: 你有没有投资啊？
4: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3: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4: 好嘞。
3: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4: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3: 哦，那他跑不了。
5: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6: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

0: 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1: 有一种香，用料上乘，香气浓郁，书香传承经典，翻开书本，品味书香。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5: 虽然按照顺序，我们接下来要讲7709这个产品了，但是就大家如果还记得前面于老师这个大纲的话，在讲完 ETF 本身的产品花样以外，我们还要讲一下机构为什么喜欢它的那个原因，这个部分还可以再展开讲一下。
6: 对，前面我们说 ETF 诞生的时代背景就是1987年这个黑色星期股灾嘛，爆发的背景其实是另一场股灾，就是2007到08年的金融危机。
5: 嗯，
6: 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一轮金融危机的核心是以房贷为核心的金融衍生品暴雷了，然后这个暴雷又引发了规模更大的险资的衍生品暴雷。
5: 嗯，
6: 那这些衍生品的出现其实几乎都跟机构对于这个超额收益的执念有关，直白一点就是他太贪了，对吧，以至于忽视了风险。所以说在金融危机以后呢，市场当时对于主动型产品的信任是一落千丈，普遍都开始追求更保守的被动投资。被动投资最好的工具呢，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说公募基金和 ETF，
5: 就是这个产品符合了当时的市场大情绪，
6: 就像有一段时间中国很喜欢买大额存单一样，
5: 是，对，
6: 类似的。可以看到2026年的6月， Vanguard 旗下追踪标普500的 VOO 已经成为了全球首支资产规模超过10000亿美元的 ETF， 而且它的增速是越往后越快，它是2022年以后的规模增长了4倍。
5: 嗯，
6: 当然呢，这个后期增长一大部分原因还是因为标普500这个指数本身很好，
5: 对，
6: 包含了很多优质的科技大公司，就其实你即使是被动的去做投资也可以吃到这个 AI 浪潮的红利。
5: 嗯，我觉得我们前面其实一直在讲ETF 不管是整体的规模还是单只的规模都在不断的膨胀，这里面其实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啊，或者说有一个说法，就是所谓的规模是主动基金的敌人，对吧，就是如果你这个规模快速上涨的话，就像这个船过于的大了，整个大海这个池塘都装不下你了，那你想要掉头或者要实现所谓的超额收益就很困难了。
6: 对，因为主动基金有些时候它是在规模很小的时候设计那个策略会比较 sharp， 那它其实当时的收益率会很高，但是越往后的话，你其实比如说你资金量越大，你去再做投资的话就是越来越难，那其实你后面表现就会越来越平庸，所以说规模就是很容易就成为主动基金敌人。
5: 对，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一些很传奇的主动基金，他们都会在一定的规模之后就
6: 停掉
5: 封仓了，对吧，你外人再不能再买进来了。
6: 是的，
5: 但是 ETF 好像没有这个问题，它的规模一直在膨胀，对吧，他们甚至为了扩大规模还敢打这个价格战，就我们看到像主流的这个宽基 ETF 它的费率都已经压到了 0.0 几了，甚至还有零费率的啊。那这为什么他们对于规模追求一直是这么大？
6: 这个费率我们主要说是美国市场，但中国市场的话其实有个相对统一的规定，反正也很低。觉得这里正好可以展开讲讲规模和费率对于 ETF 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理解 ETF 的一些特点，有好几个点可以展开。前面我们已经推导出了投资指数 ETF 就等价于投资指数对应的一篮子股票，对吧，这个讲了好几遍了啊。也就是说这类 ETF 的规模是由什么决定的，其实是由这些股票的流通盘决定的。
5: 就是如果这些股票只有比如说10000亿，那你这个 ETF 最多就10000亿。
6: 对，但是你 ETF 还可以再拆股。其实可以在初步理解为 ETF 本身是一个没有特别明确的规模上限的产品，除非你基金公司主动去压单个 ETF 的这个规模，其实没有什么上限可言的。
5: 就它这个池子等于整个大海，理论上
6: 是是这样的。对，第二呢，就是对于管理 ETF 的基金而言，它希望追求的肯定是比如说我收入越多且成本越低，这样利润是最大化的嘛。那我们可以先看成本这个点。成本方面，因为我们前面说有做市商作为中介，它其实这个中间的摩擦成本确实已经被压到很小，就是在被动投资里面你管理1亿美元和管理10亿美元这个成本其实真的差的不是很多。但是你其实你相应带来的收入理论上是原来的10倍，在费率不变的情况下你的规模扩大10倍，你的收入就是扩大10倍。
5: 对，
6: 但收入本身呢也会有变化， 其实规模越大的指数 ETF 理论

0: 让基金公司跟做市商换来换去，你手上还是会规模很大的这些对应的指数的股票，对吧？
1: 对，
0: 这些股票本身不是死的资产，它不是说一直拿着，就比如说在美国市场，机构可以把这个股票借给做空的人，
1: 嗯，
0: 而且借给做空人就是持有这部分手续费其实远高于他在被动基金里面收的这个管理费的，其实又把收入这个部分进一步做大了。
1: 嗯，因为美股可以同时做多和做空嘛，那么做空的第一步就是你要先能借到这个股票，到时候
0: 对你不能裸空，你就得借股票，
1: 对，你到了一定时间再还过去，它是这个做空的基本逻辑。所以简单来说的话，就是首先 ETF 本身的规模没有上限，同时它和做市商交易的时候它的成本是不会随着你的规模同步的上升的，
0: 嗯，
1: 那么他们就有很大的做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动力。你做大规模之后，你手上持有这些资产又有一些别的增值的可能性，比如说借给做空的人。
0: 对，就是反正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螺旋的策略啊。
1: 嗯，
0: 而且说基金本身也会有所谓的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就假设说我是一个新入场的投资者，那我想买一个 ETF， 你一般来说会倾向于直接去买一个最有名的最大的一个品牌，或者说你如果再挑一点，你就买同类型产品里面费率最低的。
1: 嗯，
0: 就跟我们一般买消费品没有任何的区别。至于说为什么这些 ETF 可以做到超低费率甚至零费率，其实也是跟消费品一样啊，就是做一些引流款。对，假设说你以后想投资一些细分方向，比如什么指数增强或者什么行业主题，那你其实有可能你就是信任 Vanguard 的，你也可以在 Vanguard 的旗下其他的就费率稍微高一点的产品里面选，那反正这个也是可以带来一些新的收入嘛。
1: 嗯，我感觉你这个就是完全把 ETF 搞成了像面对消费者的一个就是日用消费品一样的感觉了。
0: 对，我们就是金融消费者好吗朋友们。
1: 那对于那些就是比如说大宗的那些 ETF 的购买者，富人或者说是一些机构来说，他也是考虑这些东西吗？他不会考虑你什么引流呀？
0: 我觉得这个方面考量确实不太一样。我们又要提到 ETF 这个巧妙的点，就是它作为一个很好的避税工具来使用。介绍一下美国的富人目前在使用 ETF 的时候两种很神奇的使用方法。第一种情况，假设我是一个富人，我的富主要体现在我的现金资产很多，
1: 嗯，
0: 那么美国针对我理论上会收比较高的个人所得税，但是我有一种办法，就是我把大部分这个现金收入都拿去买 ETF， 变成金融资产以后呢，政府理论上还要收我税，但是要等我把这个 ETF 卖掉的时候才收税，
1: 得利了你才能收。
0: 对，那么这个我有个什么办法，我就是一直拿着就是美国政府就一直收不到我的
1: 钱。行行行，
0: 这个可以一直拿到我人都死了，
1: 嗯，
0: 依然可以，因为我的后代可以免税继承这部分 ETF。
1: 实际上它是免遗产税，它不是免这个个税的这个问题。
0: 是的
1: ，OK，
0: 是的，
1: 嗯。
0: 那第二种情况，我是一个持有了很多股票的富人，
1: 嗯，
0: 好吧，那我一般来说交易股票我要纳税，对吧？资本利得税。但是根据 ETF 的机制，我可以直接把股票换成 ETF。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机构用股票换那个 ETF，ETF ETF 换股票这个做法。
1: OK，嗯，
0: 然后我再长期持有 ETF。
1: 嗯，
0: 那好了，整个过程又是免税的。
1: 嗯，
0: 或者说我至少资本利得税又往后延了。这就是一个目前美国最富有的群体常用的一个避税的方法。
1: OK， 嗯，
0: 看到一个彭博社相关的报道，就是股票和 ETF 互换的税务漏洞每年就会给美国造成480亿美元的税务损失，而且这个几乎都集中于收入最高的一个群体。
1: 我觉得这个漏洞有可能在当初设计之初或者是通过审查的时候大家都会意识到，但是它最终通过了，然后这个漏洞也的确存在。
0: 那好像据说现在在想办法补这个漏洞啊，在我感觉这个补漏洞也挺困难的。
1: OK， 讲了这么多时间啊，就是都已经是我们常规节目的一期的这个时间了，我们才刚刚把 ETF 的发展历史、设计理念，然后基本的原理，对吧，还有如今的各种变体，以及它为什么颇受市场的青睐，这些问题做了一个最低程度的解释。但岳老师，
0: 最低程度啊，真的是。
1: 对，但岳老师已经花了很长时间了啊。最后我们还是想要花点时间来聊一聊前面你讲了很多次这个例子，就是7709.HK 所谓的两倍做多 SK 海力士这样一个 ETF。
0: 先做个简介吧，这个 ETF 是由南方东英这家基金公司在港交所发行的一个 ETF 产品，
1: 嗯，
0: 它是2025年10月16日才上市的，到现在也就是大概不到一年的一个时间。
1: 对，
0: 它是在9个月时间里面规模直接从零变到了130亿美元，
1: 嗯，
0: 它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单股杠杆 ETF。
1: 嗯，所以它就是你刚才讲的那种非常新潮的 ETF 的变种
0: 啊。对，再解释一下它所谓两倍做多海力士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它会跟踪 SK 海力士这个股票每日的收益率，并且以放大两倍的价格交易。
1: 嗯，
0: 比如说 今天 SK 海力士盘中最高涨了10%。
1: 嗯，
0: 好，我在最高点。

0: 的时候卖出 ETF， 那我其实在这个 ETF 里面可以吃到单日 20% 的收益。
1: 嗯，
0: 当然最近海力士总体是跌的啊，比如说收盘时跌了 5%， 那么你在收盘时看到这个 ETF 的当日收益就是负 10%。
1: 听着实际上蛮简单的嘛，就是因为在某段比如说股市上涨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听说过有很多人会去比如说融资借用杠杆来买股票，对吧？
0: 嗯，
1: 这个 ETF 你实现的效果跟那个时候是比较类似的。
0: 稍稍有一点点，我实在是麻烦很多啊。
1: 嗯，
0: 第一点就是损耗率的问题。
1: 嗯，我觉得你讲麻烦都是很客气的，实际上是风险极大。
0: 是是。第二点其实也是杠杆 ETF 的通病啊，不过在7709这里更明显一点，就是对冲需求带来的被动的追涨杀跌。
1: 嗯，
0: 那这里逻辑就比较复杂了，我们就慢慢展开。我们前面说杠杆 ETF 它的底层资产比较复杂，就是因为它投资的不是股票，也不是两倍股票，
1: 嗯，
0: 而是一种金融衍生品，叫做互换协议。
1: 怎么讲？
0: 简单来说，就是基金公司从我们这里就是收到很多买这个基金的钱，这个钱是作为保证金，拿这个保证金去跟世界上最大的这些投行去签一种协议，就是说，如果 SK 海力士的股价当天涨了，
1: 嗯，
0: 你这些银行要给我这个基金公司相当于这个涨幅两倍的资金，就每天这样来算啊。
1: 嗯，
0: 如果海力士跌的话呢，那我这个基金公司就是可以从我这个保证金里扣钱，然后银行可以抽走这个相当于跌幅两倍的资金。这个协议本身还有一定的手续费，那其实银行只想赚手续费，
1: 就银行做一个跟你对手的一个我们打引号的庄家，他其实不想在这里边赢你的钱，他只是要赚那个手续费。
0: 我只要赚手续费，我一点都不想担风险，那怎么办呢？其实最大风险就是如果海力士一直上涨怎么办，就是我银行一直要赔钱，
1: 是
0: 吧？那我想要对冲掉这个赔钱的风险，我最好的办法就是我始终持有两倍于你基金规模的海力士正股
1: 啊。对对对，
0: 再算一下，比如说假设海力士今天涨了 5%， 银行虽然要赔给基金 10%， 但是我持有两倍正股，我在这个两倍正股里面挣了 10%。
1: 嗯，
0: 那么在银行手里两个钱就正负抵消了，这就是风险对冲。
1: 我理解了，就是说我们前面不是讲你要到韩国的股市去买 SK 海力士的股票很困难吗？其实 ETF 是创造了一个我们说有点像飞苍蝇吧这种感觉的金融衍生品，其实就是场外的一个协议吧，对赌的一个协议，实现了这种可能性，你可以跟它挂钩。但你对应到正股的话，还是要有人要去买这个股票的，这个压力只是不是有这个基金公司和散户承担了，但是还是要有人承担，
0: 变成银行承担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分两种情况来看这个结构对于海力士正股交易有什么影响。首先是海力士连续上涨这个情况，在这个过程当中，那银行首先每天把钱都赔给基金，对吧？
1: 嗯，
0: 那基金把这些钱吸收进来，其实会导致基金规模会慢慢的扩大，银行的正股持股规模要始终相当于基金规模的乘二。
1: 嗯，
0: 所以说在每天收盘之前，银行就要追加更多的海力士正股来重新匹配这个基金放大的规模，我就要加一点正股，
1: 对
0: 对吧？那这还是只是基金扩大的很小的一个方面。
1: 嗯，
0: 更多的方面是因为海力士自身这个赚钱效应很好嘛，就散户不断去买这个基金，同样道理，这个基金的规模又放大了，
1: 嗯，
0: 那银行又要去扫正股了，又匹配了匹配好，那这种功能性的需求就会在短时间内带来很大的交易需求。我们都知道在股票市场上，你大的买量出现的时候，一般来说就是会抬高股价的。
1: 嗯，
0: 那这个其实就是变成一个螺旋上升，就是股价高交易量大，交易量大股价高，就这样，
1: 你追我跑你追我跑，不停的往上再堆叠这个股价了。
0: 是的，就左脚踩右脚就上天了嘛。但反过来说，如果海力士开始下降了，你首先基金要开始赔给银行钱了，
1: 对，
0: 基金规模就缩水了，你还要应对散户的赎回，你也要基金规模缩水了。在这个时候银行就发现说，哎，你这个基金规模缩小了，原来在你基金规模很大的时候我囤的这个海力士正股正好是两倍，你现在基金规模缩水其实超过两倍了，
1: 嗯，
0: 对于我来说这个额外的股票也是风险，
1: 嗯，
0: 我不需要这么多股票，我就会在尾盘的时候把这个股票快速去卖掉，大的卖量也会进一步压低股价，然后好螺旋下降。
1: 是，就虽然它名字叫两倍做多，对吧？但是在股价跌的时候，其实对于这个买家来说亏损的幅度是更大的。而且我觉得你刚刚讲这个机制的话，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你涨的时候是追着买，
0: 嗯，
1: 追着涨，对吧？然后跌的时候也是被迫追着卖，实际上都是被动被迫的，所以都挤在那个收盘前，对吧？疯狂的交易，因为收盘前快到那个时间，你看到今天这个结果了，你要做出相应的一个动作来保证自己不亏。那段时间的韩国股民非常的刺激啊，就是免费跳楼机天天做，是吧？
0: 天天做啊，这种被迫追涨杀跌肯定是如今 SK 海力士这个交易量和波动幅度都很大一个主要原因。
1: 嗯，
0: 但我们还是可以再讨论第三个点，就是它本身是一个跨市场和一个工具缺乏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产品。
1: 嗯，
0: 这个其实就是7709本身独有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我们说7709是在港交所交易的， 香港是去掉头尾这个竞价时段，它的日内交易时段是北京时间的9:30到12:00和13:00到

0: 16点、
1: 嗯、
0: 这个是港交所交易时间。
1: 对，
0: 但是它挂钩的这个 SK 海力士之前是在韩国交易所上市的，
1: 有个时差问题是吧？
0: 对，韩国交易所的日内交易时段换算成北京时间是北京时间的8:30到14:30，没有午休、
1: 嗯、
0: 但是韩国也没有盘后交易。
1: 嗯，
0: 这会造成什么问题呢？就是假设银行想要在日内追买海力士的正股，理论上我得在韩国收市前做完，那其实就是北京时间的14:30之前做完。
1: 对，
0: 否则韩国就关门了，我就买不到了。
1: 嗯，
0: 但是在14:30到16:00之间港股是可以交易的。
1: 嗯，
0: 万一散户期间突然睡醒了午觉，看了一眼海力士收盘价崩溃了、嗯、他决定了一些额外的交易，那么银行理论上我要始终保持我开盘前或者收盘后这一段时间我正股是和基金规模是匹配的。
1: 嗯，
0: 那你这部分额外的基金缩水我得在开门前做完。
1: 嗯，
0: 那就是银行在第二天早上的8:30到9:30，也就是韩国开门香港还没开门这个时间段内再去追买或追卖一批正股。
1: 嗯，所以韩国股民不是每天收盘的时候做跳楼机对吧？开盘那个时候因为那些大的银行要来买卖你这些海力士股票，你还要做下跳楼机。
0: 对，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SK 海力士每天交易的那个波动主要出现在哪里，我觉得主要就是出现在开盘的时候和收盘的时候，
1: 一种新型的杠铃啊。
0: 嗯，对。
1: 那到这里的话我觉得美国投资者还会提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银行非要买卖正股来对冲风险呢，而不是用比如说像期权这种我们之前讲过的方式对吧？因为美国的股票期权的市场是很发达的，即便是杠杆 ETF 对吧，然后你也可以用远期的这个期权来做对冲，就是比如说我赌它接下来是怎么样对吧，
0: 嗯嗯，
1: 涨还是跌，用这种方式来做对冲嘛。
0: 嗯，
1: 这样不是也能平衡这个波动吗？
0: 对，期权一方面价格更低，另外一方面就是市场对于整个远期波动率的定价都更准确，理论上期货市场对于这个东西是很敏感。
1: 对啊，这应该 也有产品啊。
0: 对
1: 吧，
0: 这理论上是更好的保险。但是在7709这个例子里面，不是说大家不喜欢期权，而是因为韩国和香港期权交易都不是很发达，那韩国衍生品市场它对于外资的开放程度很低，期权是可以做的，但是整个市场规模太小了，其实完全没有办法覆盖这个风险敞口。
1: 嗯，
0: 那其实最后想来想去只能做正股了。
1: 唉，我听下来就是外国人硬要买海力士，最后搞出来这样一个独木桥。
0: 是，
1: 那我们简单小结一下7709的三个问题啊。首先是这样一个每日杠杆 ETF 的这样一个规定，它本身其实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普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一个隐患，就是所谓的收益率的损耗，在连续上涨的时候波动会产生损耗，那连续下跌的时候呢会加速的套牢，甚至就直接平仓。其次呢，它这个产品本身的后台这个设计的机制也有很大的问题，银行对家为了对冲产品的风险呢，它被迫的去追涨杀跌，大量的交易 SK 海力士的正股，本身又加剧了这个股票的波动。第三点呢，就是因为它是个跨市场的一个产品，然后香港与韩国的股市的交易时间有一个微妙的错开，那使得呢银行为了匹配正股来做配平，它这个交易的时段就非常的集中在开盘和收盘这两个时间。最后一点呢，就是由于韩国当地的市场的一些限制，所以期权这样的衍生品交易是没有办法完全的覆盖 ETF 的风险的，只能采取这种买大量个股来平衡的这样一个策略，风险实际上是更加加剧了。
0: 反正一旦 SK 海力士这个股价进入下跌通道以后，就再也没有人夸7709是什么好产品了。
1: 重复一下你刚才讲，有一个点就是你可以有这样一个产品一个设计，但它实际上真正的相对来说合理的或者说风险和收益比较匹配的场景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很多人就是把它完全放在一些风险敞口过于大的一些场景里面去购买这个产品了。
0: 当然其实是没有止境的，因为7709在之前那个 SK 海力士上涨时候显得非常成功嘛。
1: 嗯，
0: 所以说韩国是在5月27日一次性批准了16只单股杠杆 ETF， 而且主要就是最终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这两大龙头的存储股。
1: 嗯，
0: 这些 ETF 的投资者构成中，据说散户是占到了惊人的90%。
1: 嗯，
0: 那接下来的事情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7月份这个韩股非常的灾难啊。这16只单股杠杆 ETF 里面，已经有13只是跌破了发行价。
1: 嗯，
0: 而两大公司正股本身也有剧烈的波动，会导致什么问题？就是在正股市场里面本身去上资金杠杆去借钱去投资正股的这些散户出现了爆仓。
1: 对，
0: 就是因为补不上保证金就被券商强行卖掉股票。
1: 嗯，
0: 这个就跟我们前面说的螺旋踩踏类似的。
1: 嗯，
0: 总之不管是股价还是社会，在韩国都已经出现一系列的负反馈。
1: 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消息是韩国已经叫停了杠杆 ETF 的新发行，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
0: 我觉得这轮 AI 的投资热潮确实在全世界都催生了太多的泡沫，也在水下呢少不了像杠杆 ETF 这种金融产品的搅动。泡沫呢总是会有消散的那一刻，那高流动性会在这个时候展现它反作用的杀伤力。
1: 本期节目已经非常长了，所以我们最后的结尾就简短一点吧。
0: 之前节目里面我就一直说啊，金融市场是发明家的乐园，那 ETF 本身算得上是一个很好的发明，至少在最初的设计里面，它并不是说一个给市场额外增加很多风险的产品，它的核心卖点还是对于当时公募基金这个好的产品的进一步改善，增加的主要就是一点流动性。
1: 嗯，但三十多年来 ETF 这个篮子本身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篮子里面的标的在改变，篮子本身在变大，甚至你还可以给篮子额外加上了杠杆，但这些事情其实就不是为了流动性而服务了，而是为了扩大波动，争取所谓的超额收益来服务了。
0: 技术中立原则经常会说做事在人，工具无罪嘛。但是如果透过一个工具就可以轻松看到设计这个工具的人的野心和贪婪的时候，我觉得所谓的技术中立的原则就不再成立了。再优秀的市场，再优秀的行情和再优秀的产品也会有自己的风险，所以说入市呢永远要保持谨慎。商业就是这样。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6: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5: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6: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5: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6: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7: 来看这一行，
8: 左右下右。
7: 好，这一行呢，
8: 下左上。
7: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8: 这看不清了。
7: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9: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8: 哦，
10: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3: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2: 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4: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多云到阴，

0: 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转阵雨。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教育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锁定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美联储十月是否还会继续加息呢？不少业内人士称可能性又增加了。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尼尔克什克利周日表示，美国经济各方面的通胀仍然过高，通胀压力不仅仅体现在不断攀升的油价上。就在上周，美联储全员投票支持加息25个基点，将政策的基准利率区间上调到了3.75%到4%。而在此前的一次议息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多数官员选择了维持利率不变，仅有包括卡什卡利在内的3名官员主张加息。而伴随着加息决定发布的点阵图显示，除了2名美联储决策者外，所有人都认为今年至少还有一次25个基点的加息。利率期货市场反映出，美联储的政策利率在2026年底。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在今天的整个板块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近期新发的基金，而在行业纵横栏目呢，我们来聊聊玻璃波纤板块，因为这个板块在近期啊出现了冰火两重天的这样一个表现啊，所以我们也想来问问，在这个结构化的机会当中，我们到底如何来把握呢？而在直通公司栏目当中，今天来看到的是桂冠电力，近期呢它发布了高额分红公告，那么高额分红公告啊之后可能会存在着一些股权的风险，那一会儿我们也和嘉宾一起来聊聊。当然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有请出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的赵进侃来到节目当中。赵进侃，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562630的易方达中证全指通信设备 ETF 啊。首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吧。
3: 好的，因为易方达大家知道都是国内的公募行业的头部的公司，整体上应该是排在全公募的第一，它的管理的规模也是在行业排在第一。那这一类的基金，就是我们说这个通信设备类的这样的一个基金 ETF， 整个的表现大家知道，25年总体上因为都是跟科技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品种，表现差不多是在40%多。那最近9月份整个的相关的一些，我们看到包括光模块，包括一些光纤光缆等这样的一些细分领域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反弹，所以今年9月份到现在为止，整个的表现也是在5%以上。
0: 那么它这一类型基金的平均收益情况整体怎么样啊？
3: 这一类基金的话，我们看到从数据上来看的话，基本上近一年涨幅都是在3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收益。
0: 30%以上的话，应该还是属于一个不错的这样一个表现了，是吗？
3: 对，因为这一类基金，因为它主要还是跟AI 相关，尤其是跟 AI 的这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相关，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像易中天这样的一些头部公司，其实都是属于整个的这样的通信设备领域当中的这些品种。
0: 都是涵盖在其中啊。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这支产品它的掌舵人包括基金本身的特色又有哪些呢？
3: 好的，基金经理是叫刘月洲，他本身的学历背景是金融硕士，2020年加入的易方达，也是从易方达的研究员到基金助理，到25年11月份开始担任就是管理基金，作为基金经理。他管理的产品呢，一共有15只，主要都是以这个 ETF 为主，包括

0: 像这一支的通信设备，还有一些像新能源石化产业，包括一些稀有金属等等之类的。相对而言，它业绩比较不错的产品是我们看到它的代表作是易方达中证电信主题的 ETF， 它认知回报期间在27.69%。总体上来说的话，刘月洲属于易方达的新生代的基金经理，管理的产品数量比较多，但他的任职时间不是特别长，这个业绩分化也是比较明显的。主持人，
1: 那么您对于这样一支产品啊，它的综合判断是怎样的呢？
0: 我是觉得对于这样的一支产品来说的话，首先作为客户画像来说的话，可能还是对于整个 AI 算力的产业链，包括像光模块、光纤、光缆、通信设备，还是相对比较看好的投资者，是作为可以去参与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然后呢，它整个的跟踪的标的当中呢，光模块的占比是超过了50%，包括刚才提到的一些头部公司其实都是有涉及。那从本身的这些品种这个行业的表现来看，我们是觉得相对而言，经历了整个像7、8月份的调整之后，现在也是处在一个反弹的过程当中。那我觉得如果从布局或者从关注未来整个的 AI 算力建设爆发之后对应的相关的这个产业链也有同样的这样一个带动效应在这边，我觉得可以去做一个中长期的关注。但是鉴于它因为之前已经是有过一个蛮大的涨幅的，我们鉴于如果是去布局的话，那投资者最好也是以定投或者分批去建仓去做这样一个动作更好一些。
1: 这个节奏也是至关重要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第二支基金027584的鹏华远见甄选混合 A 啊，首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0: 鹏华基金管理公司也是成立的时间比较早，1998年成立，在国内也是属于老十家的这样一个成员。那鹏华基金在 ETF 的矩阵上面表现的还是非常好，有多支重点的产品。我们看到2020年初，它的规模都是创了历史的新高，比如说它的那个科创债 ETF 规模是突破了250亿元。
1: 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啊，这一类型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怎么样呢？
0: 好的，根据万德的数据，整个偏股混合基金2025年全年的收益总体是在30%到35%。26年的话，大家知道，因为它是一个一开始是科技为主，后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结构性的行情在，所以整个的产品分化的也是比较明显。因为这一类基金更多的它是考验基金经理它主观的一个选股和择时的能力。主持人，
1: 好，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啊，这支产品它的基金经理情况，包括基金本身的特色又有哪些呢？
0: 好的，该基金它的基金经理是叫王子健，他学历的背景是工学的硕士，之前2015年开始加入嘉实基金做互联网的研究，到了2022年是加入了鹏华基金，现在是整个权益投资三部的基金经理。那他的这个产品相对而言，回报率最高的我们看了一下是鹏华远见精选混合发起式 A， 这支基金呢整个的排名在7295只基金当中，它同类的排名在367，这个应该是属于相对顶尖的一个水平，整个的任期的回报是在136.83%。那这个基金它整个的投资方向还是侧重于我们说芯片AI 这样的一些科技领域。那从王子健本身管理的鹏华远见精选混合发起式 A 的近一年收益达到接近百分之百的这样的一个收益来看，我们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基金经理他的选股和择时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主持人，
1: 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您对这支产品啊，您的综合判断是怎样的？它更适合什么样类型的投资者朋友呢？
0: 好的，首先这支基金，因为它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一类我们说混合偏股的这个基金，它主要还是考验的就是基金经理他的一个选股和择时的能力。那我们看到，因为这个基金经理就我们说王子健，他其实对于芯片，包括就整个科技赛道，芯片、AI、通信都是有比较 强的研究在这边的。那我觉得如果是能够承受相对的这样一个科技的高波动，并且认同基金经理他的选股和择时能力的话，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产品是可以进行长期关注和持有的。
1: 哦，好，那我们再来看到今天的第三只基金028950的中欧均衡增长混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0: 中欧基金管理公司它是2006年成立的，是我们国内首批员工持股的公募基金公司，而且它比较擅长的是主动权益的投资。那中欧基金是以精品店风格著称，注重长期的业绩。我们看到它名下多支产品都获得了金牛奖，主持人。
1: 嗯，好，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啊，这一类型它的基金平均的收益情况又是怎么样的？
0: 这支基金它其实也是属于偏股混合基金。刚才因为也提到，整个偏股混合基金去年万德的数据显示，25年整体的回报是在30%-35%，然后26年整个的业绩分化之后，有部分相对而言还是跑赢了指数，但有部分其实还是存在跑输市场、跑输指数的这样一种现象在的。
1: 嗯，好，那么我们也想问问啊，这支产品它的掌舵人包括它本身的特色又有哪些呢？
0: 好的，这个基金经理是叫柳世庆，他是北大的金融学硕士，18年的证券从业经历，24年9月份加入了中欧基金。他的管理的产品当中相对表现最好的是叫中欧成长优选混合，认知回报是43.34%，在同行当中是属于比较靠前的。那基金本身的话，它是属于偏股混合类型的，那股票的仓位是在60%-95%。那这支基金有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是，它是支点式的浮动管理费，也就是说你

0: 捍卫投资尊严。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投资维权啊，这个关注双节啊，如果要参与维权啊，需要什么提醒投资者的吗？
2: 好的，那么双节临近，证券市场会迎来一段相对较长的休市，但是我们的股票维权案件的诉讼时效并不会因为放假而暂停。根据我们的统计，目前有600520的文一科技，002229的鸿博股份，300462的 ST 华明，002107的沃华制药，以及300799的左江科技，这些案件均已临近诉讼时效。那么受篇幅的影响呢，其他已经临近时效的案件，这些股票维权股票我们可能不能再次为大家一一详细的播报，那么还请听众朋友们注意，不要错失维权机会。
1: 嗯，好，这个为了维护投资者权益，第一财经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具体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维权两个字啊。谢谢陈律师给我们带来的内容，再见。
2: 再见。
1: 嗯，好，刚刚投资维权的内容给各位带来了，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广告之后呢，这个再回到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聊聊今天盘面之后大家的一些思考，一些布局，接下来还有准备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一些思路。
3: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3: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3: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4: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5: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6: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7: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8: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7: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8: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7: 刁玉湘，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湘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9: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0: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9: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0: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9: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12: 听说你在问经费？
4: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1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13: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4: 下班才来。
1: 好，欢迎回来，我们这个第二个小时的一半啊，这个还有半个小时跟各位一起来交流互动啊。接听热线电话，有位一号线的是姚先生，对吧？姚先生你好。
15: 哎，王爷你好。
1: 你好。哎，
15: 你好，
1: 声音好熟悉啊。
15: 好长时间

0: 啊，对对对，以前的旺财猫咪嘛，
1: 哦，对对对，旺财猫咪，
0: 对
1: 旺
0: 对，
1: 财猫咪，
0: 对，
1: 您最近工
0: 我一
1: 作
0: 直在，
1: 忙吗？
0: 还可以吧，我一
1: 哦
0: 直在那个谈古论今看到你节目的，
1: 哦，哦，谢谢谢谢，
0: 一直在看，很好很好，这个节目也很好，
1: 哦，
0: 对，
1: 谢谢谢谢，
0: 股市大现在也不错，
1: 嗯嗯，
0: 对，
1: 你最
0: 都
1: 近
0: 很
1: 这
0: 好，
1: 个
0: 都
1: 股
0: 很
1: 票
0: 好。
1: 炒得怎么样？
0: 我今年只做了36次。我上次在包包节目里也讲的，不老师节目，我说我今年整个这个波动率很小，就是不是每天在做差价或者怎么样的。
1: 啊，
0: 今年我整个就从1月份开始，整个思路已经重新就调整过了，就是做了36次嘛。但是到8月份的时候，我进行了空仓嘛，
1: 八月份空仓了，
0: 这不空仓。那么现在呢，基本上我还在关注，
1: 嗯，
0: 有关注一些股票，
1: 关注什
0: 那
1: 么
0: 么
1: 股
0: 也
1: 票
0: 就是
1: 呢？
0: 说。我主要是关注一些高股息的股票，我准备短线、中线可能对我来说不大适应，我自己也观察自己的能力不大适应，
1: 嗯，嗯。
0: 那么我就会关注一些什么这个长期，比如说拿个2年到3年的这些股票，现在是不是到了我合理的价位，我是不是可以介入啊？那么就作为家庭配置的一个方法，
1: 啊，
0: 对，
1: 作为家庭配置的一个方法，哎，
0: 因为我家
1: 嘿嘿，
0: 庭配置是不是一个现金，一个黄金，还有一个就是股票嘛？
1: 现金、黄金加股票，
0: 对对对对对，
1: 啊，现金那比例是1:1:1吗？
0: 这个不会的，这个
1: 啊，
0: 不，那风险资产肯定像股票，我肯定赔的不多的少的。
1: 啊，主要是以现金跟黄金为主。
0: 黄金嘛，是用黄金为主嘛，因为这2年前就买了嘛，对吧？
1: 啊啊啊。
0: 2年前买了，然后呢，现金嘛，对吧？现金放着，虽然跌了一点，虽然这个利率不高，但是你放在心安嘛，对吧？放在心安。那么股票嘛，反正8月份清仓以后呢，现在也在看，主要是看中长期投资的一些股票。那么第二个，第二个呢，一些比如说业务很简单，不要很复杂，搞得我头晕那也不行，我也接受不了，对吧？那我就在看这些。包括一些人家高股息的，那我也看一些银行股，比如说跌了差不多了，但是有些呢还比较高。第二呢，看它这个拨备覆盖率是不是达到了一定的要求，或者明年还是不是还要会升高。还有呢，就是用2025年、2024年的，比如说分红和现在的股价对比，它的股息率多少？那么如果说极差情况下，它因为它拨备覆盖率如果是上去的话，它要什么稀释每股收益？那么，如果说每股收益在下来的话，也就是说我的股息率还要下来的话，在哪个地方它如果是高于我的这个存款这一块的话，那么可能我会介入。我主要是考虑这一块，其他的基本上先暂时不。那么有些股票可能已经进入我的法眼，但是有些高股息的现在我觉得还不到。
1: 有
0: 对，
1: 些个股不到，哎，你现在的话就是持有高股息的品种的话，是觉得大盘有风险，对吧？
0: 我们大盘实际上一直没风险，
1: 啊，
0: 王爷，我们做节目做到现在，一直是比如说这个3000点左右上下徘徊。但是如果你买个股的话，这个可能是它的波动比较大的，是
1: 啊
0: 吧？
1: 啊，对的。
0: 你如果如果大盘的话是没风险。有些我身边有些朋友买 ETF 的话，我看他也是，还可以，不是说很差劲，是吧？也是还不错的，
1: 那你买
0: 但是
1: 红
0: 对
1: 利
0: 我。
1: 应该也不会买红利低波 ETF 啊，这种你应该买的
0: 不会不
1: 是
0: 会不
1: 个
0: 会，
1: 股。
0: 买个股我肯定买过啊，因为是我主要是等一次，比如说现在我已经看好了这个股票，那么等它一些如果说有跌出来的机会，那我肯定会，仓位上去的。
1: 你现在这个位置上就是想买红利指数，就说明你对于这个个股的基本面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信心。
0: 一个是了解，第二个一定要有信心。那这对我来说，做长线来说，这个股票、这个公司不要 ST 啊，那就没得研究了，我就不会研究它。那一定是第一个，它不会退市，是吧？这个是最绝对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要求在哪里了？然后再看它的发展，如果行业发展，比如说确实比较困难的话，那么去看它未来这一块是不是能覆盖。如果覆盖，它的股息率还是能够超过银行利息的话，那我肯定要。我肯定是买的，我心里安嘛。
1: 股息率超过银行利息。
0: 其他的没什么要求。因为以前我做短线的时候，比如说看 K 线啊，看这个什么什么这个波动的这个五波啊，以前也在学。但我感觉做短线可能是有用，做长线来说，他不看这个东西。主要是看公司基本面的
1: 基本
0: 这个。
1: 面对吧？
0: 对对对，
1: 我想问问看你现在看基本面主要看哪些要素呢？这公司？
0: 主要就是看，比如说那股息率肯定是重要的，对吧？股息率肯定是的，还得市净率，对吧？市盈率，那什么银行间嘛，还有拨备覆盖率等等，这些还有负债、商誉，我都要去看。
1: 那这个，这个你现在对于这个读财报啊，读这些东西很仔细哦。
0: 哎呀，我因为要长期投资啊，长期投资，我必须去看到，对吧？也不是赌博，这个不是赌，自己要投资了。
1: 对
0: 赌
1: 的。
0: 博不是没办法，我去买进去，是吧？我前两天比如我买了什么股，怕10%，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赚的，自己也糊里糊涂。那投资那不是心里要很清楚了。我到了，比如说哪个这个指标，这个公司给的指标不到预期的话，可能该调整调整。那么我情绪做短线的，做出一些波动的题材的，那是比如说我情绪来的时候一波涨30%，比如说怎么样的，那该收场收场，因为我知道可能也一定会回来嘛，因为他们有基本面的一多的话，这些可能是最后可能还是原地起步，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对。
1: 那是银行是吧？
0: 哎，银行是可能会中长期会去看的这一块，哎，对，哎，现在因为四大行的话，我个人感觉还是高，
1: 四大行觉得高，城商行
0: 哎，这样子，
1: 还是农商
0: 哎，
1: 行？
0: 成长，哎哎，成长行、农商行这是低位的，这个去看看，因为银行全部是破净的，PB 全部是破净的嘛，对吧？那这个就不是不再作为我的指标考虑范围内了，对吧？
1: 但
0: 那
1: 城
0: 就是
1: 商行
0: 看
1: 有
0: 其
1: 个
0: 他的
1: 最，
0: 指标。
1: 就是有一部分城商行有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资产质量哦。就这波没有涨的
0: 对，
1: 那些城商行，资产质量比较差。
0: 对对对，就资产质量较，因为有前期的一些其他的，比如房地产什么，这化债什么，这里面一些因素在哪边？我看到的，包括城贷，城房贷在里面，它也有很大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一步步在看。但如果说它能够比如覆盖我的银行利息的话，对吧？那么这些股票，我觉得可以做一定的仓位的持有。但现在还没有到我，比如说我感觉要重仓的时候，因为什么？还没到我这个，我判断未来3年它的，比如说覆盖率上去以后，可能它的这个每股收益会股息率会先上50%，它的这个股价现在还没到。
1: 没到那个位置，你还不没有重仓买
0: 哎，对
1: 进，
0: 对对
1: 就是目前只是一个试
0: 对对，哎，对对对对对。
1: 探性的买一些，对吧？
0: 来先看一些，然后就基本上就这么个情况，哎，对，
1: 好的，
0: 好的，哎，
1: 作为
0: 来，
1: 你来说，其实你现在，那你平时也不太做交易，也都空仓，你干点什么呢？在投资这件事情上？
0: 我因为现在还上班嘛，如果退休了嘛，以后如果说做，比如说这个，也是这么捋一捋自己，比如说，因为我是这个，比如家底一辈子，现金多少，那是雷打不动的，对吧？黄金、实物黄金我也买了，放在那里。然后呢，就是这个股票的话，我会，如果说大盘走势比较合理的、比较好的上上去的话，我会在股票整个资产里面拿出20%左右，会做短线。但是现在不到时候，哎，对，现在不
1: 以
0: 到时
1: 前
0: 候。
1: 我记得你好像还蛮喜欢做短线的嘞。
0: 哎，以前做过短线，那么也吃过亏嘛，对吧？也吃过亏嘛。哎，我觉得这个我和他们竞争起来，我是弱者。那么我如果说我亏损了，那我要一定要总结经验，你不适合那就不做，对吧？
1: 是的，蛮好，好的，
0: 总体就这样了，
1: 谢谢姚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祝你工作顺利啊，
0: 谢谢，欢迎，
1: 再见啊，再见，再见，哎，
0: 再
1: 好，
0: 见再见，
1: 好，姚先生说完了啊，那其他的朋友们怎么想呢？有人说关注银行，对吧？我们今天其实说高股息，有好几位朋友啊都在说高股息。有年轻的朋友，有稍微年长一点的朋友啊，都关注这个高股息的品种啊。就是大家会觉得，这个位置上面指数等指数下跌，或者说只等这里有一些个股啊，再有一些比较大的风险释放啊，然后准备买一点高股息防御品种，对吧？可能觉得市场的不确定性会比较高啊，海外的信息啊，一些东西啊，就比较这个，大家觉得有点不踏实，对吧？不踏实啊，应该怎么讲？ 好啊，所以这也是算是今天节目当中的一致性的想法啊。应该这两天都是这样子。昨天的节目中，我记得大家也都普遍仓位比较低嘛，说到了空仓啊，说到了三成仓啊，对吧？然后也是

以防御的姿态来面对这个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些市场的环境啊，市场的状态。那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继续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继续来接听热线电话。下面一位是四号线的朱先生，是吧？朱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小王英。
1: 嗯，
2: 你好。
1: 你好，
2: 我跟你打电话到时候没空了，我明天还是要讲，你要初步讲一讲。第一，全线进攻。
1: 啊，往哪个地方进攻？
2: 这两天不可能冲四千，也没必要冲四千，因为有几根均线对吧，还在空头，小空头排列。
1: 嗯，
2: 扭过来。哎。满仓过中秋，
1: 嗯，
2: 满仓过国庆，
1: 嗯，
2: 在第四季度有波小差价可以做，再满仓过元旦，
1: 嗯，
2: 满仓过春节，
1: 嗯，
2: 满仓你两会，
1: 嗯，
2: 明年3月20号我开始跑股票，
1: 嗯，
2: 4500明年3月20号左右，元旦前后啊，4250就元旦前的收盘价。4250正负50点，慢牛爬坡。
1: 嗯，
2: 跌。今天的那个泡泡，日 K 线转成红泡泡了，一个红泡泡。那周 K 线还是绿泡泡，4020。这个一 K 线的红泡泡，4258。任何一个月的收盘价，踩做4258，满仓价投资。我现在满仓，我前两天就满仓了。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1: 好像也没什么。满仓多久了啦？现在套住的对吧？
2: 啊，现在赢了。
1: 不容易啊！一个还是所有都赢了呢？
2: 满仓一个股票。
1: 啊，满仓一个股票啊？
2: 啊，新股。
1: 哦。
2: 亏的那个神股关起来了，哈哈，有资金来炒我的股票了。
1: 哦。
2: 最贵的一个。
1: 嗯嗯，那你现在这个满仓一个股票，打算拿到明年？
2: 哎，明年3月20号左右。
1: 嗯嗯。
2: 空仓过清明，明年空仓过清明。
1: 啊，明年的事情明年再说嘛。
2: 啊，不，啊、我要讲的，明年空仓过清明，马上过中秋。
1: 你先把今年的事情先做好嘛。
2: OK。
1: 对吧？之前不是有套住的股票，通通割掉了。
2: 哎，我割了一个，割了一万，一个割了一万，又割了8000，割了将近3万。
1: 啊，那就换了这个新股，对吧？
2: 哎，这个新股漂亮。
1: 嗯嗯。
2: 啊，我专门炒创业板股票，
1: 各路的股票，各路的钱回来了不啦？
2: 啊，目前还没回来，
1: 还差多少了？
2: 快了，
1: 快了，
2: 啊，
1: 在几个涨停板就能回来了？
2: 啊，不要一个一个

0: 节前错峰出游潮，10月1号到7号的国庆度假潮三股人流，返程热度均匀分布在10月4号到7号，高峰被显著摊薄。同样手握13天的假期，上班族与大学生两个核心群体的出行约束条件却截然不同。对于上班族来说，13天长假属于门槛型福利，需要消耗年假，受制于单位审批，部分人旅行途中仍需要兼顾线上工作。消费层面呢，是更偏好于精品小团、高品质住宿，同时善于利用价差套利。毕竟中秋首日的机票价格相比于国庆首日低30%，不少拼价人群特意选择中秋错峰起飞。相比之下呢，高校学生拿到的是更为完整的长假，出行决策自由度更高。航旅纵横的数据显示，大学生群体双节出行的人次同比增长约60%，而去哪儿网也统计显示，19到22岁的用户机票预订量同比上涨了24%。航班管家的大数据显示，西藏、新疆、北京、重庆、海南进港航班同比增幅都超过了10%。综合来看，长线目的地迎来了客流红利。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好，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盘后版的内容。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稍后时间呢，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资深分析师邓天。邓天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1: 好，结束了这个周二的市场的这个交易啊，怎么来评价今天的一个整体的市场的一个变化？
3: 首先啊，那个从大面的一个观点先跟大家讲一下，现在目前来看的话，仍然还是这个跟之前的判断是一样，因为我们在上周的时候讲过，说这周如果在周一可以保持一个成交量的继续往上走，并且一个放出一根还成色不错的阳线的话，就有可能能够站上这个宽基指数啊，就像中证500啊这种为代表，可以站上它的一个这个中期趋势。那目前来看，现在应该是将将够啊，这个算上今天来讲的话，应该虽然今天是一个微幅的这个下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基本上这2天加在一起，应该是正好能够去碰得上这个中期的趋势线。那么现在来讲的话，可以更高看一线。那么从技术的角度来讲，一方面下面是这个中期趋势啊，另一方面上面是现在这个60天线压着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个地方它可能有所纠结，但是大的方向上来说，我们还是觉得还是比较看好的，就是相对可以乐观一点。那除非接下来出现一些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就假如说它在这个60日线这个位置，它冲了一次两次没冲过去以后，哎，它突然掉头向下走了，那么它把下面的这条趋势线也跌破了啊，那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那就另当别论。但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还是以一个这个中期的角度来看，如果它在这个趋势线上面，我们就以一个乐观的角度去看待它。然后另外呢，从行业的角度来看，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今天的 AI 应用方向啊，主要是来自于像传媒啊等等这些啊，可以很明确的感觉到它的整体的一个走势还是比较不错的。传媒啊，像通信啊、IT 服务啊等等这些，那这些呢，就我完完全全就是跟着这个前面的前几个交易日的这个热点在走，就是在这个 AI 应用方向啊持续在有一个挖掘。那这一块的话，说明整个市场的情绪在做一个不断的修复的过程当中啊。那如果说当这个修复真的到了一定比较去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态势真的出现的话，那我觉得后面可能无论是这个硬件方向还是其他的一些科技方向，都有可能那个对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侧面印证，整个市场情绪应该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回暖的一个方向。那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像铜这个方向其实走的也还是不错，因为铜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态势，从前一段时间啊，可能在上周交易美联储可能会加息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调整，但现在来讲的话，基本上已经达到前期高点了，一个深 V 的形状，在高位的这样的一个深 V 的形状，应该算是比较能够成型了。所以从大面上来讲的话，整个我们前期看的一些方向，目前来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都仍然是一个走得比较好的一个状态。那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从中长线呢，可能偏长线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来自于还是美联储加息的这个问题。因为 之前我们其实一直觉得美联储加息可能会加不太动，那么到了这个就是前几个交易日，就是九月中旬的这个时候，美联储真的是把这个加息加了，那这样的话会把我们之前对它的一个判断模型啊做一个修正，因为之前我们觉得美联储无论如何它会这个把美债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啊，它需要可能会需要去进行一个调节，但是最后的一个结果表现出它可能还是对通胀和失业率这两个指标看得更重一些，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0: 那很难去做一个预判。那么也包括其实他的一些这个主席去做一个发言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动作也好，其实都很难去预估他未来的一个动作。那这个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去比对七月份和九月份他的一个发言态度，其实基本上就是两极反转啊，包括这个点阵图啊，市场的对他的加息的概率预测，其实都是一个两极反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既然这个事情在七月到九月这个短短的两个月的跨度内可能会有两极反转，那站在当下的角度，你也不好说九月到十二月之间它会不会出现这个所谓的反转。那我觉得这个呢也是需要去警惕的。那未来呢，我觉得大的方向上来讲，因为如果对美联储去进行一个判断的话，这个不要说对于大部分的中小投资者了，哪怕是对于专业投资者来讲，都是一个很难去判断的清的问题。你需要去关注的维度非常非常的多，可能三五个指标对你来说都是不够的，你可能要关注好几个指标，要综合再去进行一个判断。但是对于中小投资者呢，我觉得把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相对来说简化一点。那怎么简化呢？我觉得就是看一个点，就是在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因为所有的对于这个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一个预判也好，或者说是觉得它未来是不是会继续加息，对于我们大部分的投资来讲，我们其实只要关心 A 股就行啊，黄金啊好也好，还是这个美债啊也好，其实跟我们关系都不是那么大。那最核心的我们还是希望去关心 A 股。那 A 股我们最担心的情况是什么？就在于如果美联储真的是把这个流动性给收紧的话，是不是会导致我们这边的流动性也受到影响啊。那最好的一个办法就在于我们看人民币汇率是否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如果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还是处在一个升值的空间的话，那就说明哪怕外面的水龙头在拧紧，但是水还是从外面在往我们 A 股或者说往我们人民币的资产这个池子里面在流。那这样的话大面上的问题就不会出现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动摇啊，所以在这块的话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那么另外呢，我觉得现在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讲的话，还是去选择板块这块那个还是比较关心这个方向吧。那我觉得还是一样，一方面呢，我们现在还是去寻找一些这个偏左侧一些的标的啊。那这里偏左侧的范围其实非常的广，那首先跟 AI 不相关的这些方向，那这里面我们觉得优先去选择的是可能跟出海相关的一些标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近几个月以来甚至一年以来的这样的一个维度内，我们的出口数据其实是非常好的，那所以能够搭上出海的这条的东风的一些标的，我们都可以去进行一个密切关注。那这里面呢，像一些偏传统的机械啊包括像一些这个储能的方向啊，我们都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核心的逻辑还是在一个，在我们选择标的的过程当中，看是否这个标的它能够拿到比较充分的海外订单啊，如果可以的话，那它的一个盈利的水平，它的一个经营状况很可能就会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位置。那么再结合如果它现在的股价没有什么好的一个表现，甚至可能相较于一两个月前还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话，那可能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密切关注时点。这是第一个选择的一个思路。那第二个思路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看就是可能有些标的它是没有办法特别好的出海，但是呢在这个过往的过程当中也没有对它的出海进行过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定价，而且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的一个历史分位已经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低，或者说是已经是处在一个这个历史低位的，就百分之十分位以下的这种水平的这种公司，我们这种行业我们也都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就比如说我们看到像这个关于寿险方向啊，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经营状况其实非常好的，虽然可能跟出海可能不是特别沾边，但是大面上来讲它的一个整体的估值已经是处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位置。那这像这种标的这种这个行业方向呢，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这个充分挖掘。那么此外呢，就是要讲到一个可能大家觉得跟左侧没什么关系，但是我觉得现在从一个偏短期的角度来讲，它可能是处在左侧的一个方向，就是来自于 AI 硬件方向。虽然从四到六月份的角度来讲已经涨了非常多，那如果拉长来看，从年度角度来说涨的就更多了。但是从我们对外面的这个映射来讲，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的这一轮的行情当中，它有很大一部分程度它是有那个海外的美股也好，或者说是韩国的这种存储也好，跟我们是有一些联动的关系。那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我们发现其实美股的很多的 AI 硬件它已经是处在将近前期高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我们相关的一些硬件呢并没有出现类似的涨类似的表现，甚至可能有一些头部的企业呢还离这个前期的一个高点位置可能还只有60%-70%这样的一个价格的位置。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它可能在短期内如果全球范围内的 AI 的这股浪潮又重新回来的时候，哎，它可能会迎来这样的一个方向。那在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大家就从顺着两个角度去进行挖掘。第一个就是可能就简单一点， 大家不要去看二线三线的标的了，因为二线三线的话往往在过去的过程当中是因为这个一线涨得太贵了啊，你不得已去才去选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现在我们刚刚已经讲过，现在大家都调得比较厉害的情况下，可能第一波有反应的仍然是一线的这样的一个标的。那这些方向呢，我觉得无论是光模块啊还是存储啊还是 PCB 啊都可以进行一个持续关注，这是第一个方向。那第二个呢，就是来自于就是这些方向里面，如果你一定要去看二三线的标的呢，一定要去找那些存在比较大的预期差。那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呢？因为我就用一个我们自己这个研究的一个案例来说，就是有一家公司，它可能是在六月份的时候他刚刚去收购了一个这个可能跟光模块上下游相关的啊这种检测设备的一些公司。那么他的一个收购的标的呢，其实从各个方面质地来说都是不错的，无论是技术含量啊还是这个最近的一个订单的增长量来讲，都是处于一个比较不错的情况。但他的这公司非常运气不好，就在于他把这个事情落地的以后发出公告的时候，正好是处在七月份这个整个 AI 在回调的过程当中，所以直接导致了一个情况，就在于市场没有给他一个充分的定价啊，甚至可能他在这个整件事儿开始筹建之前的这个位置呢，比这位置还要更低了。那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它的本身的主营又没有多大问题的情况下，那在这个时候它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预期差。那这种呢，是属于这个盈亏比直播率比较高的一些方向，可以进行一个挖掘。所以我觉得从这几个角度去看呢，都可以去寻找一些比较好的左侧机会。当然，如果我们研究的足够深的话，还可以去寻找一些就是可能跟大盘的涨跌没有那么多关系，但是它在未来的无论是时间上来好还是空间上来好，确定性比较强的一些标的啊，也可以进行挖掘。就比如说啊，我们现在去研究一些这个 ST 的一些特定的标的，它的一些这个风险事项已经完全被消除了，我们觉得它未来可能大概率会有一个脱帽的一个事情啊，我们针对它去进行一些交易。又或者说我们在一些可转债的角度我们去进行挖掘，我觉得这个公司它的一个风险啊，至少在偿债的方面风险被市场严重的这个高估了啊，它可能不存实际情况是不存在那么大的风险，甚至可能它还是一家经营不错的公司啊。那它如果这本身转股溢价率不高的情况下，又处在一个100附近，甚至可能100以下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像这种单个的这种投资标的，也是很适合我们中小投资者去进行挖掘的一个方向。那么综上来看的话，基本上我们现在应该还是处在一个比较乐观，大家可以去寻找，积极去寻找这个多个方向去寻找机会，都是比较好有性价比的这个格局。好的，主持人。
1: 好，你刚才进行了这个非常详尽的一个阐述啊，把它的一个底层的一个逻辑也都说清楚了。那么想问的是，你指的这一段这个时间是延续到十月底吗？还是这个整个的一直到年底都可能是维持这样的一个这个趋势？
0: 首先我们现在看的是中期趋势，我们回顾过去来看啊，就是可能最早这个早一点的应该是7月15号前，大概7月10号左右，我跟大家讲了，可能是当时的是所有的中期趋势是不在了啊，然后一直休息到八月中旬，8月14、15的时候又说中期趋势可能来了，然后到了9月初啊，9月3号附近啊，那个中期趋势又不在了。所以从这过去的来讲的话，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一个相对偏中期的一个视角来看，就在于这一段时间其实已经属于它的一个反复在这个趋势线上下进行一个这个波动的情况下，它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操作频率。所以在这一块的角度，我们投资者如果自己很难去把这个线画清楚，就趋势线画清楚，你也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方法。那很多投资者都喜欢去看一些均线系统，就比如说你用20日均线，你用类似的一个方法，你去辅助自己做一个判断。因为我们所有看技术的一个大前提一定是在于辅助自己做出一个决策，那么也一定是有一个自己有对基本面有一个大的判断的情况下，然后你在里面去精确的去寻找其中的一个买卖点，然后用这个方式来去做做一个这个操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假如说你用20日线的话，你的好处是什么？好处是在于，如果真的未来出现一波比较大幅度的一个上涨的行情，或者是一个下跌的行情，你都能有一个对应的操作。就例如啊，20日线以上，你的思路是持有。那么如果当真的出现一个单边的上涨行情过程当中，你是一直在持有的。那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出现了一个比较这个单边的这样的一个下跌的过程当中，你也是属于这个空仓的一个状态。但是它这套的交易模型，它最大的一个坏处是在什么地方？如果反复做一个震荡，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是上上下下来来回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一会儿今天亏2个点，明天又亏1个点啊，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几次交易呢，可能会给你体感不好。所以 在大的判断的情况下，你要去选择你的一个策略。为什么我们现在去选择一个中期策略，说相对来说偏中期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去看待它，用这样的一个策略去进行，核心逻辑就在于我们认为未来的大盘可能面临的风险，可能面临的最大的机会是什么，就是来自于4到6月。

0: 的行动。受此影响，市场对美国年内还有至少一次加息的预期升温，且落在十月的加息概率已超过50%。不过美元上行空间受到外部因素的支援，在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市场对美伊外交回暖的乐观预期促使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美油跌破100美元关口，通胀预期相应下行，带动美债收益率曲线趋平，限制了美元走强动能。综合来看，预期美元指数短线将在100关口上方维持震荡。主持人，以上是我的分享。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人民币这一块的一个具体的这个表现啊。首先是，人民币汇率的近期表现和中美高层互访对短期之内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又有哪些影响？
0: 人民币汇率方面，昨日人民币延续强势，美元对 CNH 进一步下行至6.6912，续刷3年来的最强水平。在与离岸人民币近期双双突破6.7070关口后，中间价今晨再强调28个基点至6.7459，领导人民币在强美元背景下保持渐进式升值步伐。消息面上，那中国外交部昨日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中国国家领导人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一个国事访问。那这是时隔3年再次访美，也是中美元首半年内的第二次互动，为中美关系带来积极的意义。基准预测来看，中美关系可能趋于稳定，但贸易、科技和国家安全等领域的战略竞争仍将持续。短期预计人民币维持偏强震荡，若双边贸易释出更多乐观信号，将有助于人民币进一步走强，且不排除下破6.69关口。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你的介绍，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再见。
1: 好的，那么稍后的这个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盘后的一个盘点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0: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3: 我们不见不散。
4: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5: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6: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5: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起户啊？
6: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5: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6: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5: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7: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8: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9: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小鱼资产的左建明。建明你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市场啊，刚才在这个上一个小时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到了一些市场中的一些这个创新药在今后市场中的一些表现啊。今天在这个整体的一个行业的判断，还有这个上市公司这边啊，你有哪些特别独特的关注？
10: 好的，我们的话那个在上个小时里面我们也聊到过，那个在创新药领域里面的话，可能现在大家都会把集中点放在那个生物性资产那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些公司里面，因为原因就在于我们要做创新药，按照现在的统计口径，它要分4个阶段，一个的话就是药物发现这块的话，其实我们已经开始越来越多的看到国际市场当中，由不光是由人来做了那个从理论研究了，已经开始有更多的 AI 来做一个介入了。第二个就是非临床的研究，那说白了就是在小白鼠啊、狗啊、猴子上面那个去做实验。第三阶段才是到一个临床研究，这也就是我们经常性会去说一款药可能需要10年以上的一个打磨，临床1期、2期和3期，最终才到一个药品的审批和上市。而我们要知道，从那个药物发现一直到进入到临床，这当中的第二个环节就是非临床的研究，而这一块的淘汰比例呢相当高，那个差不多的话是只有2%的药物才会进入到临床阶段。那当然了，进入到临床阶段也不代表着一定能够过，如果是到了1期、2期投入下来之后发现那个过不了，那有可能直接就毙了。但是从这个角度里面去看，非临床的研究的话， 这是要进入到新药的一个环节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筛子，也就是我要过滤掉很多的一些那个不可测的风险，或者说我由市场当中不太知道的一些潜在的一些药物的毒性，可能就在这个点位当中98%被筛掉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看到国内有一些龙头的企业，那个已经是跑在了那个相对比较靠前的，有可能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像药明康德，这个的话是我们 A 股市场当中的龙头的标的之一了。而我们今天的话可能会去关注一个那个招眼新药，那个这也是我们市场当中的关注的焦点，因为这家公司今年的中报非常的夸张，7亿多的中报的营收，那个净利润是7亿多，这个的话的确没听错，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它居然它的净利润跟它的收入居然是一个画等号的关系，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这家公司它的一个盈利能力非常的一个夸张了。当然了，说到底是在于因为今年的中报的时候它一次性的把自己的生物性资产，也就是猴子，那个过去我记在账上的那个我是按照成本的，但是最近这几年已经不一样了，20000块钱的一只猴子已经涨到了20万，之后目前为止还是供不应求的。那由此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一次性的把自己的报表当中的资产做了一个重新的公允价值的那个评估，那从而的话一下子就多出了7.35亿。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去今年上半年的净利润当中99%是来自于生物性资产的评估，而且这个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到头，因为市场里面的话已经看到在海外一只实验猴的话已经是炒到了有30多万了。那如果未来这两年我们看到卖方研究机构都在预计可能价格的话还不一定能够跌得下来，那个正常情况下面可能还会维持在一个高位，甚至不排除我们国内的话那个价格会从20万往30万走，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国家招标的话是按照18.8万今年上半年在全国进行收购，结果的话发现好像收不到量。那由此我们看到那个在现在的创新药领域当中，那个现在大家都集中的点已经不光是看到药品，更多的开始往前看，往前看的话就是从临床跟非临床研究角度当中去看哪些公司它现在目前为止卡住的自己的身位卡住的比较的准，如果这些公司已经在那个整个壁垒当中相对比较高了，那有可能在未来胜出的角度的话会来了更加的便捷一些。好的，叶老师。
9: 好，刚才你也说到了这个，给大家讲述了一个新药上市的一个过程要经过比较漫长的一个这个临床，那么在你对这个行业的研究当中啊，我们也知道这个 AI 制药在这个去年和今年的这个市场中频繁引起大家的关注， AI 制药加入了之后有了 AI 制药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会不会这个使得药品的这个剂量更加精准，从而缩短了这个之后临床的一个实验时间？
10: 好的，那个我们这里的话其实就是在于有两方面的一个判断，的确确像叶老师您关注的这个点啊，那个也是市场当中争论比较大的，那个针对于这些做非临床研究的这些那个医药类公司创新药的公司，它到底未来随着 AI 的一个介入之后

们去了几家医药公司之后，老板都会跟我们说，那个我上市之后，我的毛利一公布，那个特别是只要我新药刚刚投放的第一年、第二年是没问题的，到了第三年，我进入到集采的价格点，一下子就是拦腰砍。

0: 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0: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大家好，我是谭帅啊，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我看到阿基米德直播帖下面很多的朋友们都来打招呼了，猫和鼠，还有听友开心一号，还有东方快乐81号啊，感谢大家啊，在这样一个时刻一如既往的来到我们直播间啊。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双节的文旅市场啊。因为我们中秋小长假的话，就进入到倒计时了啊。今天是已经是周二了，我们周五就开始放假了，等于说还有2个半的工作日就进入到中秋小长假。中秋小长假呢，放3天，然后我们再工作4天啊，又可以放一个7天的国庆长假啊。那如果你是再请个几天假的话，哇，那这个假期就非常长了啊。在这样一个史上最长的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的时候呢，很多的游客啊，就按捺不住蠢蠢欲动的心啊。可能很多朋友们，我感觉这2天就有朋友们已经出去了啊。就已经在外面了啊，还有更多的朋友，可能啊，就是反正这么长的假期，我相信天天宅在家里的人应该不多啊，或多或少你总归要出去几天啊。那么，在今年的2026中秋国庆文旅市场有哪些新的特点？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之中跟大家来共同的关注一下。各位朋友们，也欢迎大家把自己的快乐出行计划来分享一下啊，大家可以获得多倍的快乐啊。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
1: 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今天跟我们共同关注的2026中秋国庆文旅市场的嘉宾，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高静。高教授，您好。
2: 你好，谭帅，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个每次节前聊文旅的时候，就掩饰不住开心的蠢蠢欲动的心啊，总觉得是非常开心的，因为假期确实要来了。而这次的话呢，如果拼假的话，那确实非常长的这个中秋国庆假期了哈。那么我们也来跟高教授共同关注一下啊，今年这个中秋国庆的这么大的一个长假的这个假期啊，文旅市场呈现出哪些新特点啊？我们也是看到，像我们第一财经的记者呢，也是采访了各大旅游企业之后啊，大概就是得出一个结论，就这次因为中秋假期嘛，法定节假日就是3天嘛，以周边的短途游为主。那接下来的这个国庆黄金周之后，时间比较长，7天啊，跨省游占比跃升至82%啊。就您的这个观察啊，今年的整个中秋国庆双节的文旅市场呈现哪些特点？
2: 我有看到一些新闻报道啊，一些身边的朋友也在议论，就是有好些人想请3天假，然后休13天，把这个节奏拉长。尤其我们注意到，像杭州有好多中小学，他把中间的这3天就放了秋假啊。以前我们讨论过，中小学生是可以放春假和秋假的。那么他放了这3天呢，就名正言顺的是13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10天以上的这种超长行程，哎，这一年到头也。

0: 也是很难见到的，所以很多人都有安排。那么据数字测算，可以达到26%来休这个超长假期，而且他们的这个2000公里以上的热门航线预定也是翻倍的。那么有超过10%的人会在中秋前抢跑，那也就是这两天可能就出门了，因为时间长嘛，那很多出去旅游的朋友就把到此一游逐渐的转向了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也跟着深化的这种旅游项目。所以，根据这个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预定3个或者3个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的量也开始翻番啊，就是它是串游或者分段出游是非常明显的。再有，我们看到有一个这个目的地方面的这个特色啊，就是县域和小城承接了外溢。像因为秋天嘛，秋高气爽，正好往北走或者往海拔高的地方走，它的秋色是很明显的，就是我们看到五彩斑斓的秋天。那么还有一些民俗表演啊，所以选择这些小城的人呢，也非常追求这种松弛感，成为很大的一个卖点。再有旅游供给也从单一的景区转向了文旅加的组合场景，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像叠加一些民俗，因为我们还有中秋节在里面，对吧？然后叠加了夜游、美食，有的还会兼顾年轻的潮流，像亲子研学呀、和银发康养啊，还有像中秋的云端赏月，也都是非常有仪式感的活动。再有我们看到因为时间非常长，所以出境的跨境游也有这种远近并举或者拼图化的趋势。离得近的地方呢，出行的这个可达性比较好啊，像韩国的首尔还是居这个热门榜首的。那除此之外，像伦敦、莫斯科这些远途的旅游目的地也在升温。所以我们看到，可以预测到吧，就是未来的这个中秋和国庆的文旅市场会非常的火爆。
1: 嗯，我觉得是放假时间久了就是好啊，就是可选择性非常多。你看今年的这个特点，你要选近一点的短途游也行，这种选国内的县域游也行啊，选长途游也行啊，甚至你到这个境外游也行啊。所以就是我感觉还产品呢也非常多啊，大家的这个选择性呢也是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啊，反正就是丰富多彩的中秋国庆文旅活动等着大家了啊。那其实我也关注到，就是你刚刚也说了，就是在今年的2026中秋国庆预订潮中啊，就是一批小众的县域目的地还是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同城的一个数据说，中秋国庆期间县域旅行的产品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增长42%啊，用户呢。就是平均游玩天数也增加了，而且目的地来看，就是像平潭啊、淳安啊、保亭啊等等啊，有一些其实我真的都没听过，但是呢，就是这次也是在中秋国庆奔现深度游热门目的地上榜了啊，所以这个也就是挺好玩的。就是您怎么看待就是这种中秋国庆期间这种小众的县域的目的地，比较火爆？而且从现在比较热门的一些县域的目的地方面，大家比较喜欢的大概有哪些？就是这些县域目的地，它为什么能够吸引游客前往？它有什么样的特质？
0: 我觉得县域文旅的走红呢，首先是消费者消费偏好的这种迭代啊，他们可能不太喜欢这种黄金周扎堆儿传统的知名的大景区啊，要去抢这个门票是吧？有一些地方要预约的还很难约，而且很拥挤。那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能够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条件，就是交通基建持续完善的结果，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基本上是说走就走，它的高铁的触达性非常好啊。它之所以能到这些县城，就是它的可能高铁或甚至机场都已经延伸到了这些旅游目的地，对他们来讲，交通的成本、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在降低。 那么这些热门的县域目的地呢，也有自己的特色啊。首先我们说它的资源的辨识度非常高啊，就拥有比较稀缺的自然景观或者原生的人文的这种资源，明显的区别于大城市啊。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地方，像淳安，因为离上海比较近，大家知道它千岛湖哈、啊，然后还有环湖的骑行，所以热度也是比较高的。像

0: 海南的保亭，它有这个亚诺达雨林，还有七仙岭温泉。中牟呢是在这个郑州边上啊，这今年这个只有河南戏剧幻城这种内容性非常强的现场演出，沉浸式的演出热度也很高。另外我们看到像平遥、建水、德化，像建水呢它是在这个大理边上是吧，比大理还人少一点啊，就大理太火了，所以这些它对应的是一些古城的肌理，还有滇南的生活气息，还有白瓷的手作等等啊，所以它各有特点啊，辨识度非常的高，哎，就避免了这种同质化的旅游目的地。再有我们说这些地方呢，就像刚才我们提到建水，因为它离大理很近，但是又不是大理，它又有白族的这种原生态啊，就是它的商业化的程度适中，我们说它的服务也跟上了啊，酒店啊卫生间都有，但是物价非常友好啊。前面我有个朋友刚从建水回来，他跟我说一大碗米粉上面一层牛肉才10块钱啊，他上海游客去就觉得哎呀这个生活场景太好了啊。
1: 嗯，
0: 然后那么轻量化的体验产品也是很受这个欢迎的，比如说徒步啊、乡村美食啊、还有民宿啊、小型的特色业态，它的供给都非常的充足。再有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社交的传播强属性，就是有好多游客去过了以后，利用这些社交平台然后自发的打卡种草，就有更多的人去啊，就是这个循环就来了。所以这些吸引游客的核心因素，其实在这些县域的特质里面就体现出来。比如说现在的消费者厌倦了这种热门的景区拥挤打卡，越来越向往这种松弛感的度假，还有就是它的消费的性价比优势非常的明显。再有就是出行模式发生变化，以前可能大家还依赖大巴团队旅游，现在很多是私家的小团啊，或者是自驾、落地自驾等等，哎，这个他们的触达性和自由度就更高。再有呢，就是这些地方文旅，它的供给非常的主动啊，它主动的去放弃那种简单的复制游乐项目，都在挖掘自己的特色，打造有差异化的文旅 IP， 在非常积极的作为。那么这些我觉得都是能够形成今天这种小县城啊、小众的县域目的地非常火爆的原因。
1: 嗯，而且现在我们各个区县啊，它的基础设施都非常的完备，什么酒店啊，还有这个服务文旅的服务设施，就让大家在那里旅游啊，或者是住宿啊、吃东西啊，都感觉到它可能跟大城市也差不了多少哈、所以这些地方大家去又人少，节假日里面又人少啊，这个文旅产品又有特色哈、吃的住的体验都不错，而且性价比还高啊，所以看来是很多人也都愿意去啊。啊，这个是国内的县旅游方面。另外我们也关注到您也说了这个出境游啊，在这个中秋国庆也呈现出环比上涨啊，因为有拼假方案嘛，你这个休三天就可以，这个请三天假就可以休13天哈、据各大的 OTA 统计说，中秋国庆假期出境游的搜索热度月环比上升了260%啊，其中呢，像欧洲啊、澳大利亚出境产品的搜索热度月环比涨超3倍啊。这个从机票来看啊，中秋国庆热门目的地集中在像曼谷啊、吉隆坡啊、首尔、伊斯坦布尔、悉尼啊、新加坡、巴厘岛、胡志明市、伦敦、迪拜等等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游客出境游的一些对产品的需求，还有对目的地的变化，也这几年在不断的变化啊，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您觉得就是中国游客出境游的一些偏好啊、需求方面发生了哪些变化？
0: 嗯，在刚刚谭帅报的这组数据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曼谷、吉隆坡、首尔、新加坡、巴厘岛和胡志明市，哎，它还是在东南亚和东亚地区，其实是属于我们5小时飞行圈的。那么这些城市呢，都占到我们这个出境旅游目的地，就是中秋国庆出境旅游热门目的地的前10，所以我们看到还是大部分的人集中在这里啊，就是它路上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呢，我们也看 看到像伊斯坦布尔、悉尼、伦敦、迪拜也进到前十里面，而且配合网络上面说欧洲、澳洲的产品搜索的热度月环比超过3倍啊，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到显示了这13天的长假显著放大了远途需求啊，只有有时间你才可能走得远，所以我们也看到它是长短线并行，长线的出行需求也被充分的激活了。再有我们看到呢，它目的地的选择更加的多元化啊，它不仅仅有亚洲啊，就东南亚和这个东亚的目的地，而且人们也开始去专注一些欧美的旅游大国，甚至触达到像西亚、中东这些独特的城市风貌和历史人文的目的地啊，它的目的地的版图在持续的拓宽。再有呢，出游的诉求也从原来是打卡拍照逐渐的转向了深度的体验，可能这么长的时间啊，只走了一个目的地或者两个目的地啊，我们不像以前欧洲十国，现在最多可能是法意瑞啊，有的时候可能一个星期只走了德国一地啊，这个样子越来越深度的去旅游啊，会综合的考量，而且消费者非常的成熟啊，他会综合的去考量航班的便利度啊、签证的政策啊、季节的景色和文化特色等等来规划行程，而且出行的决策开始分层化，有的人可能就适合这种短期的休闲啊，有的人就可能喜欢欧洲或者澳洲这类长线的产品，他可能会考虑时间啊、意愿啊、付费啊各种这种衡量的这种尺度去来说这个到底去哪啊。所以从总体上来看，我们说中国游客出境游已经从前面我们提到的慢慢的这种恢复

0: 客一下子涌进来的时候，哎，这些旅游目的地的承载量和体验的质量是不是能够达标？这也是我们面临的一项挑战。
1: 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4: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财经动态。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十五五期间如何管好大国粮仓，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了具体举措，我们来听报道。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的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6: 做好加法，重点是延伸粮食产业链，引导粮食精深加工与初加工、综合利用加工协调发展；做好减法，推进粮食产后全链条节约减损；做好惩罚，激发产业创新的倍增效应，带动粮食产业向新向优转型。
5: 针对公众关心的秋粮生产形势，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对于当前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对粮食安全造成的影响，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粮食生产韧性较强，产量稳定。自2015年起，总产量稳定在 6.5 亿吨以上，2024年首次突破7亿吨，2025年达到 7.15 亿吨，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500公斤，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同时，我国粮食储备体系完备，机制健全，粮食加工链条完整，实力雄厚，这些都表明我国的粮食安全有可靠保障。此外，十五五时期还将深入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聚焦粮食收储环节，加强质量安全管理，重点抓好风险监测工作。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秦玉云介绍，
7: 各级粮食和储备部门每年监测新收获粮食样品大约是7万份，掌握数据呢100多万个。下一步呢，我们将依托粮食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信息系统，进一步提高监测效率，加快采样检验进度，做到呀，粮食收到哪里，质量情况就掌握到哪里，做到风险呢，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5: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世界技能大赛的消息。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场馆布置有哪些亮点？我们来听上海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8: 我来到国家会展中心探营世界技能大赛的时候啊，发现熟悉的四叶草和进博会的时候还挺不一样的。就是每一个大的场馆呢，是按照不同的比赛项目啊，分成了好几块，像是只有半截围墙的这个办公室啊，然后每一块里面呢，又有一个个的这个操作台，也是非常的整齐，像是一个个的工位一样。那里面的设备材料呢，摆放也是非常的有序的，也有人正在开展赛前的调试。那我先后走访了瓷砖贴面、电器装置、制冷与空调等多个比赛项目的区块。 在瓷砖贴面这个项目现场呢，技术支持夏思维介绍啊，参赛的选手需要运用瓷砖切割和镶贴技术来完成。

0: 墙面和地面的铺贴，以及小型墙体等等造型的这个轻质的砖砌柱。那比赛全程他们是需要使用这个测量工具来对尺寸以及水平垂直还有平整度等等的多维度进行精准的这个控制啊，最终呈现的瓷砖呢是需要接缝均匀，整体整洁，没有污染。那本届比赛一共是有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19位选手参赛，那像中国代表傅宇豪是来自浙江建设技师学院。那转战这个电气装置项目啊，技术支持孟祥成介绍呢，该项目他们是模拟这个电工在住宅、办公场所还有车间等等场景中搭建电气系统，以及布设强弱电线缆，还有安装视频监控还有通信设备等等的这个能力。那一共是吸引了36个国家和地区的36名选手来参赛。那像这个制冷与空调项目的地方啊，他们的技术支持徐燕介绍，这个项目它是覆盖了这个像商业还有民用住宅以及公共建筑的施工安装与调试，还涉及像交通运输和仓储这个领域的冷链运输技术支持。那这个比赛是一共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27名选手参赛。那像中国选手来自广州工贸技师学院的这位选手啊，也正是上届金牌的获得者。那制冷与空调项目的技术支持负责人周卫民给我们介绍呢，本次比赛他们还引入了这个智能化的模块，那选手呢还需要掌握像智能卫浴洁具等等的前沿设备的安装技能，也是对复合型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啊就要正式开幕了，也期待选手们在赛场上取得好成绩。
1: 好，那么从赛事规模看，本届世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的选手数均历届之最。这个被称之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世界技能大赛到底比什么？我们来听听新华社记者带来的介绍。
2: 世界技能大赛简称世赛，被称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最高层级的世界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次。那么组织赛事的是世界技能组织，成立于1950年，目前已经有90个国家和地区成员。不过它和我们熟悉的奥运会可不太一样，奥运会比的是谁跑得快跳得高，而世赛比的是一项真实的工作你能不能做到顶尖。世赛项目分为建筑与建造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运输与物流、信息与通信技术、社会与个人服务、创意艺术与时尚六大综合职业领域，基本覆盖实体经济和现代服务业的主要板块。而且题目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尽可能的贴近真实的职业岗位。正式比赛分为4天，通常要求选手们在15到22小时的总作业时长内完成任务。说白了就是一句话，现实岗位里有什么，世赛就比什么。比如说汽车技术项目，真的是把汽车搬进赛场，让选手们在规定时长内修好汽车。今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规模为历届之最，有7个是本届新增的，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还有零售。为什么会增加这些项目？因为职业世界本身就是在不断更新的。这7个新增项目其实就对应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等领域。所以看世赛的赛项变化就像在看一张未来职业地图，今天新增什么比赛，未来的职业可能就需要什么人才、什么技能。还有一个数字很有意思，在本届世赛中与先进制造业相关的赛项占到了约1/3，像增材制造、工业 4.0、 机器人系统集成、工业设计技术、光电技术等都能在赛场上看到。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观察制造业需要什么样技能人才的一扇窗口。中国2011年首次参赛，到2024年总共参加了7届，累计获得了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最近连续4届位列金牌榜团体总分榜的世界第一名。那么上海选手此前也有不错的表现，29个选手一共获得了10金、3银、4铜和10个优胜奖。上届里昂世赛中，2名上海选手还在工业 4.0 项目拿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奖，那就是阿尔伯特维达奖，是当届大赛全部项目的最高分。那么今年中国队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的64个项目，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 平均年龄只有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世界技能大赛更像是一个窗口，年轻人在这里比的是今天的技能，而背后折射的可能是明天的产业，让我们拭目以待。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将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举行。开幕式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1600多名演职人员参与。开幕式还有哪些亮点值得期待？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开幕式文艺展演围绕“中国技艺上海温度”展开，分为“文明之光”“技能之光”和“未来之光”三个篇章。沿着技能发展脉络，构建一条技能、青年、梦想、前程的叙事主线，从中国古代的技能先贤到当今青年用技能改变命运，再到未来 AI 如何为技能赋能。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总导演黄辉，
5: 简单说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希望每一个跟他们同龄的人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一点点影子或者一点点启发。
3: 本届开幕式的一大亮点是参赛选手将作为舞台的主角，6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名选手将从外场走向内场，并在舞台内区落座观看所有文艺节目表演。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执行总导演王宏，
6: 本届是真正是把所有的这些技能青年当成我们的座上宾，当成我们的主角来进行安排和设计。
3: 除了参赛选手外，整场开幕式演出中还有1600多名来自20多个学校和单位的青年演员，还有来自各领域的技术人员、幕后工作者，他们也将通过开幕式的舞台展示中国青年的力量。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总导演侯杰，
7: 2个词儿，一个叫致广大，一个叫进精微。世界技能大赛这样开闭幕式的一个呈现，让来自全球各地的选手了解中国的技能文明，世界呈现一个可能开放包容的上海，有温度的中国。
1: 数据也能像房产车辆一样拥有官方身份证，还能直接用于融资作价入股。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已经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了数据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有效证明，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了官方身份证明。我们来听报道。
8: 据国家数据局介绍，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三大类，其业务范围广泛，覆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这些以深圳航空为例，企业已经率先尝到了数据产权登记的甜头。公司首席信息官袁希林介绍，
9: 这次啊，我们是把飞机维修数据做了产权登记，接下来呢，借数据开发产品，就可以向其他的航空公司、机场做故障的预判，来输出维修的方案。那么从长期来看呢，也帮助我们自己啊，从重资产运营向数据驱动服务来进行转型。
8: 值得关注的是，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占比接近27%。其中京东已完成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为后续 AI 模型训练和场景迭代打好了基础。京东具身数据产品负责人王啸天表示，
10: 本次完成的是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然后后续呢，我们会将这部分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开发以及场景迭代。在未来如果合规安全的条件下，我们会开放给具身智能企业和科研院校进行数据合作。
8: 对于有登记需求的各类主体而言，目前有登记需要的主体可以在北京、上海、深圳3地的数据交易所完成数据产权登记。登记后获得的数据产权身份证可用于数据交易、数字贸易等多类场景。按照规定，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这一期限设计兼顾了数据资产的时效性与企业生产经营的连续性，有助于企业在中期规划中合理安排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节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合规总监罗源详细解读称，
11: 有了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和别人合作的时候直接就能说清楚数据是谁持有的，能干什么，是否合规，方便数据交易流通。数据产权登记凭证还能作为权利人合法的拥有或者控制数据的证明，支持企业把数据资源确认为资产， 另外，凭证还能帮助权利人融资担保做加入。

0: 股，拿数据换资金，换股权。
1: 值得一提的是，除传统的场内数据交易外，数据产权登记凭证还将在数字贸易的新业态和新模式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深圳数据交易所总经理谷亮指出，
2: 在来数加工、词源交易等这些新业态当中啊，企业的数据流通的需求是很强的，但是呢，一直缺少这些数据来源和使用的合规性的相应的证明，这些数据的流通并不顺畅。那么我们所提供的这些数据产权凭证就是一个权威证明，能够有效地降低数据流通这些主体相互之间的信任成本，也能为提高我国的相应的数字贸易的运行效率提供支撑。
1: 所谓来数加工，通常只接受境外或外部数据委托，进行清洗、标注、建模等加工处理后交付成果的新型服务模式。词源交易则涉及将文本、语料等拆分为最小语义单元进行定价与交易。这类业态高度依赖数据的合法来源与明确授权，而产权凭证的介入恰好填补了此前长期存在的信任缺口，为我国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提升数字服务出口竞争力奠定了制度基础。国家数据局表示，下一步将指导登记机构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更好满足各类主体登记需求，持续拓展场景应用，推动数据要素价值加快释放。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资讯闪送，
4: 资讯闪送，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眼下关税、高油价和高利率正在挤压美国企业的利润，相比拥有更强议价能力和资金实力的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受到的冲击更为直接，一些企业不得不涨价调整经营策略。我们来听 CNBC 记者带来的报道。
5: 我现在是在美国家装巨头家得宝位于旧金山湾区的一家门店前，眼下家得宝正在面临美国加息、关税以及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三重压力。今年早些时间，一笔关税退款一度是给家得宝带来了成本缓冲，但是公司首席财务官表示，这部分收益预计将被计划外上涨的燃油、能源以及其他产品投入的成本所抵消。现在高企的油价不仅会加大企业层面的运输成本，而且也会影响消费者的钱袋子，从而使得支出变得更为谨慎。同样是面临三重压力，这些大型的上市公司大多都有更强的消化能力，而与此同时，小企业的缓冲带则是要薄弱很多，有不少小企业主目前都是承受压力。一家位于爱奥瓦州的小型工业具生产商的负责人苦不堪言，随着铝、钢材以及关键零部件价格上涨，一个用于聚集马达的小型支架今年夏天的价格就从42美元上涨至87美元。面对供应链和价格的不确定性，公司不得不提前囤积更多零部件，增加库存意味着更多资金被占用，他们正在尽力地保留员工。除了生产、用工、库存等等受到影响之外，现在也有很多企业正在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不过企业的提价行为需要慎之又慎，一旦大幅的提价可能会打压消费需求，进而会影响企业的收入。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最新调查显示，

0: 设定的2%通胀目标所使用的指标来衡量，八月份通胀可能在
1: 分布的基金经理，那他的这个产品相对而言，回报率最高的，我们看了一下是鹏华远见精选混合发起式。这支基金呢，整个的排名在7295支基金当中，它同类的排名在367，这个应该是属于相对顶尖的一个水平。整个的任期的回报是在136.83%。那这个基金它整个的投资方向还是侧重于，我们说芯片AI 这样的一些科技领域。那从王子健本身管理的鹏华远见精选混合发起式 A 的近一年收益达到接近100%的这样的一个收益来看，我们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基金经理他的选股和择时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主持人。
2: 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您对这支产品啊，您的综合判断是怎样的？它更适合什么样类型的投资者朋友呢？
1: 好的，首先这支基金，因为它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一类我们说混合偏股的这基金，它主要还是考验的就是基金经理他的一个选股和择时的能力。那我们看到因为这个基金经理就我们说王子健，他其实对于芯片包括就整个科技赛道，芯片 AI 通信都是有比较强的研究在这边的。那我觉得如果是能够承受相对的这样一个科技的高波动，并且认同基金经理他的选股和择时能力的话，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产品是可以进行长期关注和持有的。
2: 哦，好，那我们再来看到今天的第三支基金028950的中欧均衡增长混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1: 中欧基金管理公司它是2006年成立的，是我们国内首批员工持股的公募基金公司，而且它比较擅长的是主动权益的投资。那中欧基金是以精品店风格著称，注重长期的业绩。我们看到它名下多支产品都获得了金牛奖，主持人。
2: 好，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啊，这一类型它的基金平均的收益情况又是怎么样的？
1: 这支基金它其实也是属于偏股混合基金。刚才因为也提到，整个偏股混合基金去年万德的数据显示，25年整体的回报是在30%-35%，然后26年整个的业绩分化之后，有部分相对而言还是跑赢了指数，但是有部分其实还是存在跑输市场、跑输指数的这样一种现象在的。
2: 好，那么我们也想问问啊，这支产品它的掌舵人包括它本身的特色又有哪些呢？
1: 好的，这个基金经理是叫柳世庆，他是北大的金融学硕士，18年的证券从业经历，24年9月份加入了中欧基金。他的管理的产品当中相对表现最好的是叫中欧成长优选混合，任职回报是43.34%，在同行当中是属于比较靠前的。那基金本身的话，它是属于偏股混合类型的，那股票的仓位是在60%-95%。那这支基金有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是，它是支点式的浮动管理费，也就是说你如果持有不满一年，它的管理费是1.2%；如果持有满一年，它的年化超额收益小于-3%，在-3%以下的，它的管理费会降至到0.6%；如果持有一年且超额收益是在6%以上的话，那它的管理费就是1.5%。那就是这样的一个产品，它是相对而言，它引入的这个我们说这个浮动的管理费，就业绩好收费高，业绩差收费低。那对于参与的投资者来说的话，其实是绑定了管理人和投资者的利益，对投资者相对而言是比较友好的。
2: 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您对这样一支产品的综合判断是怎样的呢？
1: 我们觉得因为这支产品也是属于主动权益类的产品，对于基金经理的能力其实是相对比较重要的。那我们看到柳世庆在整个中欧平台上面之前有过中欧成长优选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在，那我觉得再加上它整个的这个产品是引入了新的

0: 动管理费的这种创新机制，我觉得对于投资者来说的话，如果是中长期投资愿意持股期限在持有期限在一年以上的投资者可以去做一定的这个关注，但是我们也发现它的产品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分化在这边，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明就是它可能在某些时间点它的操作的这个思路跟市场其实不一定相匹配，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在整个科技风险比较高的时候，就是科技作为主导的时候，在这样的市场环境当中可能更利于它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所以大家还是要结合整个市场环境去做一定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联储证券投资顾问的赵静凯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进攻呀，防守队员一伤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

0: 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华富证券的胡涛。胡涛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我们来聊聊玻璃玻纤板块啊，因为这个方向呢看着是传统建材，但是现在啊像和风电啊 AI 电子啊一些新兴产业是紧紧的绑在一起了啊，所以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方向。那首先呢想请您给我们来做个定义吧，玻璃玻纤这个板块它到底是怎样来定义的啊，而且呢主要有哪些细分的品类呢？
2: 好的，主持人。那简单来说的话，这个玻璃玻纤它是一种性能比较优越，而且性价比比较高的一种无机的非金属材料。那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种就是把用玻璃啊拉出来的这样的一种丝状的这样一种物质。但是呢，它比这个头发丝要细的细非常多的，它的这个单丝的直径比起我们头发丝的话，相当于只有头发丝的这个1/20到1/5啊这样的一个细度。然后它的这个生产过程呢，是基本上是一些这个叶蜡石啊、高岭土啊这样的一些原材料，然后经过这个高温的熔制、拉丝、烘干之后，然后去把它制造而成。那它的这个下游呢，整个的应用端是非常广的，一些新兴领域上，包括传统行业上、基建上，它其实都用得到。那我们先看一些像这个新兴领域上，像这个 AI 算力和高端制造，其实是它当前比较主要的一个应用的一个赛道，也是现在二级市场上比较关注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逻辑。像随着这个 5GA 的一个铺开，还有包括像这个 AI 算力的这个基建的这样的一个铺开，那对它的这个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对当中的像这个 ALDK 的这个玻纤布啊，包括像一些AI 服务器当中用到的这种电子布啊，用量都是比较不大的。那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在这个新能源上啊，像这个风电啊、新能源汽车这个里面，对于玻纤的需求都是非常大的。像这个风电的叶片啊，以及这个光伏组件的这个边框啊，包括像这个汽车的轻量化的一些部件，其实都是它比较重要的一些应用场景啊。而且从整个增速上看也是比较不错的，像2025年的话，基本上它是全年保持了20%的这样的一个增速。那按照它这个分类去分的话，我们可以按产品形态去分。那一个的话是它这个叫粗砂啊，粗砂的话它包括一些像这个河谷砂呀等等等等。那这个粗砂主要是用到建筑材料啊、交通运输这样的一些偏传统的这个领域上面的。然后呢还有像这个电子布啊，电子布是当前高端化的比较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像这个普通布啊可以用到这个计算机，像薄布呢可以用到智能手机等等等等。那再有呢是这个特种的玻纤布啊，特种玻纤布呢基本上是用到一些更尖端的，比如说像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封装领域。好的，主持人。
1: 那么在了解完它的概念之后啊，也想问问胡涛，站在当前的时点的话，整个玻璃玻纤板块是处在怎样的一个发展的阶段呢？
2: 好的，那当前其实是处在一个周期啊，慢慢筑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并且呢是有一定的这个结构性分化的。那为什么说它是周期是筑底的？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行业的财报上就能够看出来，像在这个2025年一季度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偏底部的信号。当时的玻纤的这个规模净利润整个增速就已经达到165%了，出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增长。而且你看它景气度的话，毛利率啊，当时也是增加了是4%个这样的一个百分点，那说明在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行业修复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会发现当中是有一些这个结构性的不同的，或者说是可能是处在一个冰火两重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像这个传统行业，那其实就是虽然是这个玻纤里面占比比较大的，占到了49%这样的一块，但是呢，由于整个的一个地产啊以及传统行业的一个景气度并不是那么高，其实在传统的这个玻纤这一块，它的用量其实并没有特别大，只是处在一个托底的一个状态当中。但是如果说去看这个新兴增长的这一块，像电子布这一块，那整个增速就比较高了。而且去看它的下游的话，增速是非常快的。像2025年全年，我们去看全球的 AI 服务器的一个出货量，同比增速是在24%。那当中呢，不仅增速高，而且单机的对于这个电子布的用布量也是翻倍的这样的一个提升。所以说像这个电子布这一块，它的这个增速啊，比起传统的像粗砂这些就要好非常多了。那当中还有一块是这个新能源上，那新能源呢基本上是保持着20%啊这样的一个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增速。所以说虽然说整体是增长，但是当中是存在着一定的这个结构性的分化的。好的，主持人。
1: 那您刚才其实一开篇就也介绍到了啊，这个板块它其实目前是处在一个周期筑底、结构性分化的这样一个情况当中啊，所以我们也想问问，这种分化它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包括二级资本市场的话，现在的资金更偏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2: 好的，那它

0: 其实你去看它分化的话，其实还是因为它的使用场景或者说下游的这个需求的不同才导致的这个分化的。就比如说电子部就直接对应的是这个算力，那算力的话，刚刚说到了，就是一方面这个服务器的就像这个 PCB 的用量，比起之前就是用单机用量上有所提升，之前可能是8到14层，后面现在我们已经到差不多到20到80层这样的一个用量了。那比起之前是翻了差不多是3到8倍，就单机的用量就上去了。那再加上就是整个的服务器，就是不仅是单机用量，整个服务器的数量增速也上去了，就造成这个当中对于电子部的这个需求越来越大，基本上就是整个的价格是持续的在往上的在不断的走高。那这是电子部，它是 AI 带来的。那再有呢，就是传统行业，像这个风电、粗砂，那这个主要就是用在这个风电上面了。那由于整个的一个其实风电的订单就是释放，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好，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它的这个需求量其实一般。而且我们去看它那个粗砂的一个库存的话，其实也是在就是基本上是不断的往上叠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去看它的价格啊，其实还好，基本上是稳住了，在3万到3万5左右啊去震荡。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一块就是风电的上面这个粗砂，基本上是处在一个比较温和修复的，就是比较平缓的一个状态。那像地产的这一块呢，其实就可能不是特别好了。地产由于整个的一个地产行业的景气度的这个走低，所以我们会发现它其实库存是在不断的往上去提升的，而且行业其实也是处在一个筑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说因为不同的这个使用的场景，下游的应用不一样，造成了这个整个的一个保险板块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冷热不一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如果说我们从整个的二级市场去看的话，其实当前其实也是往高景气度的方向去走，尤其是我们看近期整个的一个资金净流入的话，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个电子部去做这样的一个净流入的。其他的话相反是，除了电子部以外，像粗砂这些相反资金上看是净流出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资金也是往这个高景气的方向在关注。好的，主持人。
1: 这样子啊，胡涛，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啊，我们接着再来聊玻璃玻纤这个方向，好吗？
0: 哎，好的，
1: 好，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入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0: 者来说，如果说想要挑选玻璃波纤相关个股的话，自然是不能只看概念啊。那重点要去盯哪些基本面标指标呢？怎么来区分真正的受益标的，还是说是属于单纯的炒概念的公司呢？怎么来区分呢？
1: 好的，主持人。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些方向，一个是这个价格指标，其实是一个最灵敏的一个先行指标，因为波纤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周期品嘛，所以它这个价格是跟着这个景气度去波动的啊。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今年这个价格，再对应到二级市场，就大概能知道了。今年其实像这个电子部相关的7628电子部，年初的时候差不多是在4块多一米，那现在基本上已经是涨到了12-13块一米这样的一个价格。整体的同比涨幅是非常大的。那这段时间其实我们看到和电子部有关的，包括像这个G75的电子纱啊，整个的涨幅也是在100%多这样的一个涨幅。所以二级市场其实和电子部啊、电子纱有关的，那走的是比较好的。但是和传统行业有关的，比如说像这个粗纱的话甚至是微跌的，包括像这个福法玻璃其实同比也是下降的。那我们看像一些偏传统的这个波纤当中这样的一些偏传统的应用端，那它可能就表现一般了。所以说这个价格是大家可以去看的一个方向。那另一个就是这个供需指标，也是其实我们可以去看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比如说从这个供给端，我们可以去重点关注这个波纤纱的这个月度的一个产量的增速啊，甚至是一个年度的一个产量的增速，然后呢再去看它的需求端的一个装机量和增速啊，比如说下游的像这个风电的装机量，像这个新能源汽车的销售啊，以及电子行业偏成长的这个电子啊 PCB 的一个行业的景气度以及出口数据。那如果说出现一个供给端增速不够甚至是减缓，然后需求端增速上来的一个状况，那可能对于行业来说啊，也是要往上增长的一个状态，这样的一个水平。还有就是它的一个库存，就是刚刚一方面说的是供给，还有就是需求。那如果说在叠加上，它如果说整个的一个库存水平比较低的话，那伴随一个低供给高需求，那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景气度，甚至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弹性。所以说从供需上这样的一个供需指标去看其实也是可以的。那再比如说像这个盈利指标啊，也是可以去看的一个方向。因为刚刚其实都是在看一些偏预期的方向，包括像供需啊这些等等，其实我们都是做提前预判。那怎么去看它到最后能不能落地，那就是验证它这个景气度能不能兑现。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要去看它的这个盈利指标了，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一个利润的总额啊，看整个一个行业的情况，然后再看行业当中的一些龙头企业的一个毛利率，整个的一个毛利率的一个变化情况。比如说像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啊，像23年的时候，整个的毛利率一直到24年，其实它都是一直在下降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去看二级市场和波纤有关的，其实就股价也表现一般。那一直到25年上半年，我们看到毛利率从24年20%回升到25年的时候已经达到26%了。那我们看到从25年慢慢整个的一个波纤就开始有所表现了。所以说这个毛利率也是可以看的一个方向，再包括像这个销售的利润率等等这样的一些财务指标，我们可以去验证整个的一个景气度兑现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那这个是可以去看的几个方向。那再有呢就是这个真伪度的一个辨别的方法，那我们认为也可以看几个点啊，一个是这个主营当中的一个占比啊，比如说像这个玻璃纤维制品占到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如果说比较高的，那超过50%的，那这些公司肯定就比较好了。那如果说玻璃纤维只是它的一个副业，占比很低，那甚至说它只是连产能都没有，只是说旗下有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玻纤厂，那这种的话可能就是存在蹭概念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再有呢就是看这个产品结构上面啊，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当前其实还是围绕着电子纱、电子布这些高景气度的板块可能会比较好。那如果说它的这个产品结构当中啊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些电子纱和电子布的，那它直接可以受益于 AI 算力的一个高景气，那就比较不错了。那如果说它虽然说也是这个玻纤板块，但是它产品结构当中主要是以这个粗纱为主的，那可能它的弹性啊就没有那么好。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方向。那再有呢就是看它的一个扩产的情况啊，尤其是就是当我们看到就整个一个玻璃纤维板块，就是或者说某一个题材概念炒起来的时候，那往往上来会涨得很高，但后面很容易出现就是证伪。那通过什么去证伪呢？就是一些好的公司你可以去看啊，它是有非常明确的一个扩产的计划的。那并且呢如果说它这个新增的产能还是以当前比较高景气的这些高端的这种电子纱为主， 那这样的一些好公司就会比较好了。而且你去看它的成本曲线，你拉出来，你会发现它是处于整个行业的左侧的，它成本要比行业要来得更低，那这种公司就会好一些。那如果有一些公司，他说他没有新增产能，连规划都没有，然后成本又比较高的话，那这种的话可能是要引起我们的这个警惕的。然后最后的话，其实还是业。

0: 去说话，就是到最后其实我们要看公司的业绩啊，能不能兑现。如果说能兑现的话，那这样的话确实就是一些真正收益的这样的一些标的。那如果说不能的话，那可能只能说跟着概念啊去炒一波，情绪消退了，可能也就调整下来了。好的，主持人。
1: 那如果说我们要打算布局这个板块的话啊，除了您刚才提到的价格波动的风险之外，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潜在风险吗？也想请您给我们来做个提示。
0: 好的。那最近确实啊，就是我们看到，25年其实行业整体的一个经营，毛利率改善以后，利润改善以后，其实就是许多的企业在这个时候都会去不断的进行扩产啊，尤其是关于这个电子部这一块，所以说它会吸引大量的资本进入，所以说可能会引来新一轮的这个扩产潮，那就会导致中期的，就是我刚刚说的供需其实也是我们要去看的，就供给突然的这个增加，那可能会导致库存的这样的一个累积，尤其是当这个库存比较高的情况下，还看到它这个产能在不断的往外去扩的话，那这个其实是我们要注意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可能也是未来可能会是一个黑天鹅，这个是要引起警惕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华孚证券投资顾问胡涛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8: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智通公司板块，今天来聊聊桂冠电力。
8: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我们来关注这件事儿啊，按照方案呢，桂冠电力这次中期分红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整体分红总额大约是在9.46亿元。这对很多老股民应该知道啊，桂冠电力已经连续3个分红年度实行中期加年度1年2次分红，2026年的这次中期分红很快就要落地。那我们简单来说一下这家公司的底子。桂冠电力呢，主营水力发电，控股股东是中国大唐集团，是国内水电赛道的核心标的之一。公司常年保持高比例现金分红。我们把2021年到2025年这5年的数据拉出来看，分红率分别到87.45%、49.13%、128.59%、70.77%、70.42%。可以看到，多数年份公司会把70%以上净利润拿出来分给股东，个别年份分红率甚至超过100%，对应的股息率表现也很不错。这5年测算下来，股息率最低2.79%，最高到了4.12%。对于偏爱高股息稳健标的的投资者来说，一直是关注度很高的品种。那这一次接近9.46亿的分红，钱最后都落到谁的口袋里呢？答案很直接，绝大多数红利都会被前10大股东收入囊中。 根据桂冠电力2026年半年报，截至到6月30号，公司全部股东户数51765户，前十大股东合计持股占总股本比例高达95.54%。也就是说，本轮分红前十大股东大概率要拿走超过95%的分红款。那我们拆开前十大股东名单来看看，第一大股东中国大唐集团持股51.55%，绝对控股；广西投资集团持股22.31%，还有市场很熟悉的长电系、长江电力，加上一致行动人长电投资，合计持股13.02%。剩下几家股东，国兴博远投资、贵州乌江能源投资分别持有4.31%、3.12%，陆股通、社保基金组合等加起来持股也就1.24%。这里重点来说说长电系啊，也就是长江电力。作为 A 股水电行业的龙头，长江电力从2018年开始布局桂冠电力，近8年时间只增不减。2018年底，长江电力通过大宗交易第一次进入前十大股东，2019年再次大宗受让股份，一举举牌。当时还因为增持触及5%的红线，没有及时停止，收到过上交所的监管警示。之后几年持续分批增持，到2024年末，长电系合计持股稳定在13.02%。这一笔投资，长江电力可以说是赚了双重收益。一方面，每年稳定拿到大额现金分红；另一方面，长期持股享受股价上涨带来的增值。我们看前复权价格，2019年底桂冠电力价格大概在3.4元，现在股价已经到了9.7元，多年下来股权增值非常可观。那讲到这儿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大佬们持续锁仓看好公司肯定是好事儿，但是硬币有另一面，高度集中的股权也给桂冠电力带来了一个悬在头顶的上市规则红线。这里我们要分清两个概念啊，非公众股东和社会公众股东，按照上交所上市规则，持股10%以上股东、董监高以及他们的关联人不算社会公众股东。放到桂冠电力身上，大唐集团、广西投资集团、长电系全部属于非公众股东，这部分股份合计占到总股本86.88%，算下来真正的社会公众股只有13.12%，也就是我们普通散户、陆股通、社保基金这些持有的股份，这部分股份由50000多名股东共同持有。上交所规则明确规定，如果上市公司总股本超过4亿元，社会公众股持股比例不能低于10%，一旦低于这个标准，股权分布就不再满足上市条件。桂冠电力总股本78.82亿股完全适用这条规则。现在13.12%的公众持股距离10%的退市红线只剩下3.12个百分点，再换算成股份大约是2.46亿股，按近期股价估算，对应市值大概是24亿元。有证券律师解读过这套规则，它是一套递进式的处理流程。首先，公众持股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10%，股票就要停牌，停牌时间不超过1个月。上市公司必须拿出可行方案整改，如果停牌期限内问题没有解决，公司会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如果后续依旧无法把公众持股比例拉回达标线，才会走向终止上市。也就是说，20个交易日是观察窗口，停牌之后还有1个月自救时间，不是一碰线立刻退市。但是风险点依然要重视，律师也提醒，风险触发的关键要看是谁在增持。如果是非公众股东之间相互转让股份，公众股东的持股数量不变，公众持股比例不会下降，风险不大。但是如果大唐、长电系这类非公众股东继续从二级市场普通投资者手里买入筹码，那么公众持股比例就会继续压缩，慢慢逼近10%的红线。A 股之前呢，也出现过类似的真实案例。2025年7月，一家床垫上市公司因为股份回购注销，总股本跌破4亿股，适用规则发生变化，公众股最低要求从10%提升到25%。当时这家公司公众持股只有19.11%，直接不满足上市条件。最后公司通过每10股转增1股，把总股本做大，重新适用10%的标准，完成股本调整之后，才重新满足上市要求。 那么再回到桂冠电力本身啊，公司基本面稳定，水电业务现实流扎实，分红大方，长期吸引机构和产业资本布局，产业资本重仓锁仓，看重的就是水电稳定盈利、持续分红的属性，但是极高的股权集中度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大股东长期看好，不会随意减持，公司经营层面不容易出现控制权动荡；另一方面，社会公众股的空间已经很窄，一旦后续产业资本继续从二级市场吸筹，公众持股持续缩水，就会触发上市规则的约束，公司届时就要想办法来调整股权结构。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投资这家公司不能只盯着每年稳定的高股息，也要留意股权结构这个隐藏变量。高分红固然很香，但也要看到绝大多数分红流向了产业大股东，而五万多散户手里的流通筹码占比很低，同时还要持续关注公众持股距离监管红线的安全垫到底还有多少。那么未来桂冠电力的非公众股东会不会继续增持？公司有没有提前规划防范公众持股比例出现的风险呢？接下来时间，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钱启敏先生。钱先生你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我们今天来聊这个事儿啊，是因为最近桂冠电力它是发布了一个分红公告啊，而且是其实呢它是持续的高比例分红的，但我们也注意到这次的分红啊高度集中在大股东当中，那么这种分红模式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是不是也是还是属于利好呢？怎么来看？
9: 我想也不是这一次集中在大股东当中啊，这个实际上每次都集中在大股东当中。
1: 对，
9: 因为它的股权结构就是大股东占比比较高嘛，是吧？那么公司有分红，分红比例我看了一下，这几年基本上在75%左右啊，就是中期加年底吧，两次分红加一起啊，基本上在它净利润的75%左右，我觉得这个做法应该值得肯定的。这个上市公司嘛，取得收益是吧？你得到股东的支持，你的融资是低成本的，是吧？你在这种情况下面，这个挣了钱就应该分啊。这个从资本市场的一个定位上来讲啊，我想这是一

0: 深夜的。
1: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2: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3: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 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2: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根据上海市气象台的发布，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北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下午是转偏东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7: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8: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9: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5: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9: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5: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9: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好，欢迎各位这个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节目啊。这个时段节目呢，跟各位一起来聊聊今天收盘之后的表现情况。今天我们看到沪指震荡整理啊，创业板冲高回落啊，整体今天涨得比较好的还是科技。那昨天创新药，今天就轮到科技了。今天是比昨天放量咯，2.15万亿啊。昨天有很多朋友诟病说，哎，这个量能放不出来，今天放量了。但是啊，放量之后有冲高回落，市场当中早上的时候啊，这个也还是比较强势的，在午后逐渐的是走弱。盘面当中呢，这个 AI 芯片概念股整体走强，上涨的股票将近是2400只啊，超过60只股票是涨停的。AI 应用这块，传媒、广告、营销、软件开发涨幅都是不错的。跌幅榜方面啊，黄金啊、航海航运啊、地面兵装、商业航天，对吧？还有旅游酒店啊，这些东西都是跌的比较多。那么如何来理解今天盘面的这种现象呢？各位也可以通过这个热线电话来一起互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开启节目时段的热线电话啊，跟各位一起来聊聊今天盘面的整体表现情况。

0: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盘面的整体情况啊。昨天我印象当中有朋友觉得，有好几位个人投资者、散户觉得这个市场不太好，要走熊啊，399006走熊的迹象。那今天这根冲高回落啊，尤其是科技股啊，这种冲高回落的表现，是不是更确定了、更坚定了你的想法呢？然后量能虽然是放出来了啊，那么今天整体来说比较强的还是科创。啊，因为科创嘛，这个科技股会比较多一点嘛，对吧？另外有一些品种，比如说保险也是有所动作的，煤炭这种红利也是有所动作的啊。好啊，那么我们来接听热线吧。一号线有一位南京的王先生是吧？
1: 喂，主任你好。
0: 你好。
1: 啊，今天反正我个人还是认为我的观点一直没变。
0: 嗯。
1: 就是小步的向上，但是呢，涨归涨，你的股票是不是涨，是不是能给你同步，那是个问号。
0: 嗯，
1: 对
0: 啊，这个问号。然后呢，就是
1: 然后就是说你
0: 怎么样同步怎么样啊，
1: 同步的话呢最好呢就大盘涨你也涨，不同步的话那你说明你已经对吧，错，你投资已经错掉了
0: 啊，
1: 没跟上这个市场热点，或者你没跟上整现在市场转型的一个节奏
0: 啊，
1: 就是说转型节奏就是抓大放小，
0: 抓
1: 到那些市场当中，你不要认为盘子大就不涨，对吧？某某我们某某些大象涨的就你惊人，某某迅，某某德，对吧？都涨到天上去了，你看大象，他们涨的你都认不识了。就是我今天观点就是，向大象拥抱。大象，好的大象能给你这个超额收益啊。
0: 嗯，好的大象给超额收益啊，就红利的这种
1: 对吧
0: ？
1: 也不一定了，就是说你综合看，红利也行，但是呢，就是说它如果二级市场还能给你带来好的收益，那更好。
0: 不是，你就说说你自己好了，你自己持有的是红利品种吗？
1: 我有红利品种啊。
0: 啊，除了红利品种，还有其他的。
1: 少仓位的这个所谓的大象科技啊，
0: 科技叫大象啦？
1: 对，有的科技股是盘子很大的大象科技啊。
0: 啊，叫大象科技啊！我说不然大象，
1: 对对对，
0: 单大象的话，人以为是工行的，对吧？
1: 不是，工行也可以买，工行投资还是不错的。对，
0: 那个叫什么？大象科技，你买了大象科技，大象科技这样今天表现好不啦？
1: 但科技反正平板吧，它能跟上市场节奏吧。
0: 跟上市场节奏，哪个市场的节奏啊？跟上科
1: 创的
0: 节奏、啊。
1: 就是、跟上，比如我们上证指数涨，那它就涨，它跌的时候，大象可能不会跌的少，是这个样子。
0: 今天其实上证指数是就是 K 线的话是阴线、啊。
1: 对，我讲的意思就是，如果它往上走，那么大象会跟到一起走，但是一些小盘股或者说一些。那些股票它肯定大盘涨了很多，它就不涨，它是下跌，是这个意思。对，
0: 没有，这今天微盘讲的最好的指数其实是微盘股。
1: 我不是讲今天，我说
0: 近阶段
1: 时间，对对对，
0: 现在
1: 好多股票，好多二八，对，
0: 应该是这样子啊。从七月底开始涨的最好的就是微盘股。
1: 我个人好像没有做过详细统计，但是我
0: 打开，那你可以打开你的软件搜。打开三个字母、啊、叫微盘股指数或者微盘股，你去看它走势。这个实事求是的说，比这波什么科创啊、创业啊涨得好多啦。
1: 对，那肯定是，但是我对这个不是我中心，我可能对微盘股觉得风险还是太大，因为这个东西流动性。
0: 因为就针对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小的小的品种啊涨得不好，那我提出这个不对的，这不符合实情，是这个东西涨得是蛮好的。
1: 那可能我的股票不一样吧，跟你。
0: 微盘股指数涨得很好。
1: 因为微盘我觉得可以吧，你反正个人觉得你这个能有这个驾驭的把握，你可以买一点。但微盘股也有风险，它这个它如果是船小好掉头，或者说，它万一要是这个出现一些动荡，资金干嘛的少一点，它可能就会不像大盘股，它能给你挺住啊，它这个波动比较大啊。
0: 现在那个王先生现在就是大象科技打算持有多久啊？什么时候买的？你是八月份买的，七月份买的，还是更早？
1: 老早就看上了，然后试探性的买了一点点。
0: 老早就看上了，什么时候试探性的买了一点点、
1: 啊？去年初吧，啊，今年初，对对。
0: 今年初啊，今年初试探性买了一点点。
1: 对，
0: 那这个当中的起起伏伏也比较多，你怎么想的？这个
1: 啊，反正总体来说，从年初到现在是赚，这个是当然盈利的，这个是肯定的，对。
0: 啊，就今年初到现在盈利的，现在打算再继续持有。
1: 对，反正就是肯定比银行利息高嘛，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你不要把它，好像你买了之后能一下子就。涨多少不现实，我就从一个周期来看，你能超过银行利率现在是2，你能达到4或者6，总体来看我就行了。你人不要太把自己高估就行了啊。
0: 嗯，
1: 对。
0: 那你现在的话，总体仓位重吗？
1: 我现在仓位就是在半仓以下。
0: 半仓以下还是以上？
1: 对，半仓以下。
0: 以下，半仓以下，
1: 对
0: 吧？对吧？以下啊，以下。
1: 对。
0: 那么。有什么打算呢？就是接下来打算继续减仓。
1: 打算我不会去再加仓，但是我会看它到底怎么走高了，那就
0: 银行理财什么固收加了，现在低风险是买股票。
1: 固收加照有是有，但是股票还是有。股票的话，毕竟比这个银行的那固收加要波动稍微要大点。你可以现在行情好一点吧，它你这个存储的能力嘛，你可以加强一点。
0: 啊，就做做 T， 做做差价，所以你固收，就是银行理财，你觉得没意思，就一点几、二点几，没意思。
1: 也不是没意思吧，就是说你没有其他，实在没有其他地方可投的情况下，那你只能去买保险的这个利率相对比较低，但是你保险资金保险啊，你拿买银行理财也行啊。
0: 是的，好的，好，谢谢这个南京王先生的分享啊，再见。
1: 好，再见。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8: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9: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凭借着零化音概念，一周翻倍的牛股兴业科技，最近却因为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了。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就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里，公司也几乎将此前的涨幅全部给跌完了。近日，兴业科技002674发布公告称，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立案告知书。公司到底是怎么惹上事儿的呢？众所周知，芯片半导体是当前全球产业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之一。在半导体产业中，材料和设备是基石，磷化铟衬底正是制造衬底晶片的材料之一，是当前全球主流的光通信芯片基材。那么这跟兴业科技又有什么关系呢？虽然叫科技啊，但兴业科技主要从事的其实是天然皮革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呢，主要是用来做鞋包、汽车内饰、家具和特殊产品的。其实在此之前，公司的股价一直是挺稳定的，常年徘徊在每股11块到17块之间，感觉这家公司跟科技是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那么怎么就变成了磷化铟概念股呢？那是因为公司硬是通过收购蹭上了时代的风口。6月21号，兴业科技发布公告称，已布局磷化铟业务，将以5500万元收购青岛力阳金电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磷化铟衬底及半导体电子材料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业务。公告发布之后呢，就在6月22号开始，公司就开启了一字涨停模式。由于6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因此统计来看，6月18号到29号

0: 兴业科技是收获了7个连续涨停，股价也一举从每股16.27涨到了31.71，可以说是接近翻倍了。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在公告发布的前一天，公司就已经出现涨停了。这下就有不少投资者发出了质疑，是否存在着内幕交易、老鼠仓等行为。而另据天眼查显示，青岛力昂成立于2021年的10月份，注册资本呢也仅仅只有225万元。而兴业科技此次收购的多项细节也引人注意，主要的就是一，你收购的磷化铟资产在过去3年里面从来没有盈利过；第二个呢，就是兴业科技的跨界经验几乎为零。十天基板是否是纯纯的蹭概念，还要等待监管部门的进一步核实。但是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就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了。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好，微信 Q-Time 啊，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接热线，有一位4号线的青岛戴先生，戴先生你好。
2: 哎，朋友你好。
1: 你好。
2: 今天喊你主持节目啊。
1: 是啊。
2: 22号啊，上周跟宝宝说了这什么日？魔咒啊，魔咒。那不开会吗？
1: 什么魔咒？什么？
2: 这不今天开什么线下什么交流会吗？每次开会就在调整嘛。
1: 哦。
2: 啊，这老梗啊，他应该说他没

0: 3.5-3.6卖掉，因为平盘买回，这个一盘还又掉了一个多点。
1: 嗯，
0: 但本来今天3个点就变成一个点了，但是、
1: 嗯、
0: 但就问题不大，就是主要是这个 T 的成本高了点，但是它正向 T 啊，而且就科技股这个这。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3: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电话啊。下一位是四号线的辛先生，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3: 你好。
4: 嗯，今天大盘创出3842上涨的新高，3967。今天又是一个重要的节气，重要节气前后一个交易日。明天是秋分，今天是秋分节气的前一个交易日，后天是秋分的后一个交易日。这个三天当中，如果是产生高点的话，就是上涨中继，有一波30到60点以上的回调。基本我认为3905上方有强支撑。昨天我说过了，这一步上涨要涨到10月4号前后。主要原因也就是说的，农历8月向上，9月向下，10月做底。为了更好的分析股市的节奏，昨天由于我讲的不够清楚，我讲的主要问题就是说，在节奏当中，只有分清层次，才能很好的掌握节奏的买卖。昨天我说了，现在的股市并不是牛市，也不是熊市，不要用牛市的思维或者熊市的思维是操作股票，这样对你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第二个，上升趋势和下降趋势，2440上涨至4258已经走了 ABC 结构，属于上升趋势结构。上涨了近8年，回调正常吗？很正常。如果回调3分，涨了1800点，回调600点又何妨呢？这个而且3741已经回，4258已经回调了500多点。再有100点，你不能忍受吗？这个是第二个。对于2635上涨也是 ABC 结构，我把它定性为2635的上升结构。它涨了2年多，刚刚才调整了几个月，能调整结束了吗？时间也不够，幅度基本上有可能到了，最多差个100点左右。
3: 这个幅度这个事情怎么看出来的？
4: 这个很简单吗？2635涨到4258，涨了多少点啊？你回调1/2或者1/3，应该回调多少点啊？这个很清楚的。
3: 这样随便一算，就回调1/2、1/3就可以了。
4: 所以讲，在股市当中提到这个问题，我又讲到一点，股市这人学习模糊学，股市当中

0: 有规律也没有规律，
1: 嗯，
0: 只有既能赚钱也不能赚钱，
1: 也能亏钱，不是
0: 也能亏，哎呀，既会亏钱也能赚钱，
1: 哎，
0: 对吧，既有什么叫，也就是说既有也没有，
1: 嗯，
0: 应该采取折中的方法来分析股市，
1: 嗯，
0: 不要是死定说，哎，股市应该规律，有规律没有规律的，
1: 嗯，
0: 股市有节奏吧，它没有节奏的，
1: 嗯，
0: 股市讲业绩吧，它不讲业绩的，但是它不讲业绩又讲业绩了，所以讲没有一个肯定的，为什么它没有肯定的东西呢？确定的东西呢？就是因为股市里面参与的人有千万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他不可能采取一致行动，一万个人就一万条心，千万个人就千万个心，所以股市是不确定的，你能赚钱也好不能赚钱也好，都是因为你掌握了模糊学，涨了多了我要卖了，跌了多了我要买了，对吧，所以讲这个机会最重要的就是时间的机会，你掌握了时间，基本上掌握了选股的正确方法，赚钱你讲容易吧也容易，但是你讲赚钱难吧也难，所以讲这个第三个刚刚讲的第二个问题2035，第三个小的3040上涨也是 ABC 结构，它涨了，涨了以后现在不过是还是ABC 结构以后的第一浪调整呢，还是4258跌破3711进行 ABC 调整呢，如果 ABC 调整也属于 A 浪或 B 浪还有 C 浪上涨，所以说根据这个一切的分析，这个是大的节奏，昨天讲的上行和下行走势不是趋势，现在目前4258是下行趋势，跌到3741，目前3741开始走上行趋势，上行趋势目前上面的底位很多，4258 31754143
1: 这个不报了，不报了，报了，好吧，
0: 啊，
1: 那现在就回到这里，就是觉得调整差不多，嗯，空间差不多，时间不够，你现在是满仓吗？
0: 现在既要满仓也不能满仓，昨天讲的我是满仓的，今天上午我就减掉一点仓，
1: 嗯，
0: 明天我减仓的部分又掉回来了，我又扣买了，我又满仓了。
1: 减掉多少呢？
0: 啊，减到大概只有减到只有四分之一，
1: 只剩四分之一，对不对？
0: 四分之三，
1: 减掉四分之三。
0: 啊，减掉四分之一，
1: 减掉四分之一，剩下四分之三。
0: 啊，对，
1: 对吧？
0: 嗯。
1: 哎呀，这个。
0: 所以讲，明天四分之一又补上去了，但是目标股已经找好了，只要明天低开我就买进
1: 啊，
0: 买进了再高抛低吸
1: 啊，
0: 既要做长线也要做短线，
1: 嗯嗯嗯，
0: 长线不一定能赚钱。
1: 先生，这话就有点就说有点拗口，就像说，
0: 啊，
1: 就像人家问你今天晚饭吃不吃啊，既要吃，
0: 啊，
1: 又不吃
0: 啊，大家有这种，
1: 哎，对吧，吃一口，
0: 啊，
1: 吐一口，
0: 啊，有点老年人说我只吃两顿，
1: 哎，
0: 不吃三顿，
1: 哎，
0: 你说他错吗？不错，
1: 哎，不错啊！
0: 啊，有的人吃四顿五顿，
1: 不不不，这个顿跟顿数没有关系，这跟吃和不吃的关系，就是，
0: 啊，对啊，
1: 他说既吃又不吃，这个东西就搞不清楚，到底吃还是不吃，
0: 啊，不，
1: 对吧？
0: 这个，
1: 好的，谢谢您啊，再见啊啊！哎呀，有些时候对吧？这个东西，嗯，蛮难说的啊。你说这个东西还是有一个本质区别，就像空仓和满仓，对吧？你要仓位一成啊，那就比较倾向于空仓这一块，如果仓位什么七成八成，那倾向于满仓这一块，我们毕竟拿50%作为一个分水岭，一个分界线嘛，对吧？啊，看你多空偏激进的还是偏这个保守的，对吧？这不一样。哎，但是有些时候这个东西还是要说清楚啊。 小象和鼓说：“既要吃，吃要少吃，过午不食啊。”可以，可以，可以。那关键是你，就是到底是吃，那这算吃还是不吃呢？我觉得应该算是吃。你要真不吃，一口不要碰，对吧？当然最多的就估计也就撑7天啊。下面我们来接听后面一位3号线的侯先生。侯先生你好，
2: 喂，王你好。
1: 你好。哎。
2: 前面这听的我都听得有点晕啊，真的是，
1: 对吧？不是我一个人，你也觉得晕啊？你是属于怎么？
2: 我是现在是7、8成伤，早上做了大概1/4的差价的人吧。
1: 你是比较看好的啦，就整体就叫风险还可以，还可以控控。
2: 对的，对的，因为票都在那个50线之上嘛，所以这里仓位还是保持的，应该是会持股过节的吧。
1: 持股过节。是过
2: 啊，对，
1: 中秋和国庆都是会持股过节，
2: 啊，目前是先看中秋嘛，对
1: 那主要持仓的品种很重要，七八成仓你布局点啥？全是
2: 我
1: 科
2: 还
1: 技
2: 是没有太多变化，我是那个存储，然后后面有应用，然后还有那个创新药嘛，有三个，
1: 存储、
2: 主要
1: 应
2: 都是
1: 用、
2: 在
1: 创
2: 存储
1: 新
2: 和
1: 药
2: 那个和应用上面。
1: 存储这2天表现好像一般啊。
2: 一般吧，那个是昨天还可以，今天一般吧。然后那个应用倒是这几天都很好，
1: 应用不错。
2: 创新药是昨天好，今天不好吧，差不多吧，都是。
1: 你做轮动吗？就是这当中品种轮换吗？每天？
2: 票没有什么换，就差价每天都在做。
1: 做差价。那分别这三个东西，你看好它是原因是什么呢？存储你看好它是为什么？
2: 存储和应用都是在那个 AI 上面嘛，对吧？就这块那个。对面没到，我是不考虑那个动的。
1: 你为什么就是 AI 链选了存储和应用这两块呢？
2: 因为我前面是那个 CPU 嘛，CPU 后面我就是想换存储，其实差不多我感觉。然后应用嘛是我是买的少嘛，就是也是想就是有的时候检测点仓位要换一点嘛。
1: 那你那个就是存储这块儿，就是说为什么要把 CPU 换成存储
2: 因为一开始 CPU 涨得多了呀，涨得多了不就换了那个相对涨得少的嘛。后来那个存储涨得多了以后，我没有抛嘛，没有抛出那个大的电梯，那在手里的话，那也就不动了嘛。然后这个其实到这一段时间又涨回来了，我现在跟那个高的时候还差，今天收盘的时候差6、7个点吧，还有。
1: 6、7个点，对吧？那么还有这个就是，另外一块是什么？创新药，创新药这块儿，
2: 还有个创新药啊，
1: 什么时候买的？创新药前2天
2: 创新药有2个多月了，有。
1: 啊？那之前那个波段还是可以的。
2: 啊，对的对的，然后第二次买的时候，现在大概有套10几个点吧，到目前。
1: 第二次是什么时候买的？8月下旬啊？
2: 在8月底的时候。
1: 差不多那个时候，不然不会套十几个点。
2: 对。
1: 那打算怎
2: 那
1: 么
2: 同
1: 操
2: 一个
1: 作呢？
2: 票啊，总的来说还是赚了这个。
1: 创新药打算持有多长时间呢？那可能会比较长
2: 这个就是如果说那边应用做好的话，就会把创新药都卖掉去买应用。
1: 把创新药都卖掉去买应用，那么看好应用
2: 啊，
1: 啊？
2: 对对，啊，我是坚持要坐在那个 AI 这条链上面的。CPU 因为是 CPU 是因为被那个存储占住仓位了嘛，本来的话，跌下来的时候我也愿意去买的，对吧？
1: 海外的应用呢，可能比较强啊，但是我们这边应用的话，很多都是一些就是属于那什么嘛，昙花一现，或者说有时候脉冲性的
2: 但
1: 行
2: 是
1: 情。
2: 我们这边的这个，我感觉弹性比较大，这个就是要用心一点，不像那个存储可以拿着，就是说动的比较少嘛，就是
1: 就是脉冲的比较
2: 应用
1: 多
2: 就
1: 嘛。
2: 是对应用操作的就比较多，它经常会有涨停，会有啥的，但是这个要就是说看的也比较多，要继续抛做差价的。
1: 你 AI 应用是买什么？AI 短剧、AI 什么，还是游戏
2: 是
1: 哈？
2: 跟短剧有关系的，我是看要么是游戏，要么是短剧嘛。
1: 那都
2: 我觉
1: 是
2: 得最先应用到的就是这个上面嘛，
1: 有点游资票的那种味道的东西，对吧？
2: 这些跟什么文化有关嘛，对吧？
1: 就这2天比较强势的品种啊。那侯先生觉得，就是像我们有一些朋友，比较偏好于 AI。这个就是 AI 硬件，或者说 AI 上游的材料啊，这些东西，你个人觉得你有没有去研究过呢？
2: 那些都是就是前一波涨得很好，现在价位也很高，这个 就是再去买的话，就是我是，就是看它的空间没有

0: 像我现在持有这种那么大，我就觉得那安全性就稍微低一点。
1: 哦，好的。
0: 因为本来长得高，然后也没怎么跌，对吧？
1: 嗯。哎，想说到存储，我想到了前两天不是港股上了一个 A 股的那个存储的那个所谓的龙头公司嘛，对吧？
0: 哦，那我是没有太去关注港股这边的，我还是每天早上5点钟看一下对面的那三家公司是怎么样的。
1: 因为我想这个差价非常之大啊，就比如说 A 股这边公司，
0: 因为就我们这边这些公司，我们只有一个我们这边上的那个大的算比较正宗的嘛，对吧？其他还是看人家脸色的嘛。
1: 啊，对对对对，
0: 走势也基本上一样。
1: 啊，是的。
0: 嗯，所以这个持股心态，每天早上看一眼的时候，就是心比较定一点。
1: 啊，是是是。
0: 嗯，
1: 对，因为这个它不是现在也要去转型了嘛？是不是下半年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也是有一个这个公司会上市嘛？这两大对吧？遥相呼应的。
0: 嗯，这个我不管，我主要是看这个，一个是我自己手里这个票它在什么位置，另外一个就是看对面有没有出现这个掉头向下这种走，就是这个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准的。
1: 嗯，好的，好的。
0: 嗯，虽然说你这个幅度可能会不一样，对吧？差距很大，但是方向上面还是比较一致的。
1: 嗯，好，好的，谢谢这个侯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再见。
0: 哎，王姐再见。
1: 嗯，下面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分析师蒋关磊啊，蒋关磊，你好。
2: 啊，主持人你好。
1: 哎，给我们分析一下今天盘面。
2: 啊，今天的盘面整体这个冲高回落吧，因为这个最近期的 A 股整体都是外围大利好的情况下，都容易出现这个高开低走这个走势。那主要原因就是，市场主导指数的很多这个科技股啊，就是承接力度不够。主要原因我觉得几个，就是一个是可能马上过这个双节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今天下午啊，就开盘之后，尤其那个韩国指数然后有所调整啊，然后带动这个A 股的这些科技股AI 硬件啊，包括半导体啊，集体都出现了一个午后加速调整的一个走势。因为昨天晚上美股的这个大涨嘛，纳斯达克涨2%以上的一个涨幅，然后就导致的这个整个 A 股今天上证指数高开0.04%左右，但是那个深圳成指跟创业板指高开的幅度偏大一些的话，就导致这些的科技股啊就是冲高然后很容易回落。因为毕竟从这个交易这个层面来看的话，整个指数三大指数近期出现这个反弹嘛，然后今天都在这个年线附近都有所压力，所以整体来讲的话都出现了一个调整的一个趋势。但是整体来看的话，就是从三大指数的一个走势来看，指数我觉得还没有这个见顶的一个趋势。所以今天就是整体就是科技股冲高回落，然后低位的一些比如说 AI 应用也好啊，还有这个一些煤炭啊，还有文化传媒等等，下午都有所这个就是高低切的一个走势情况嘛。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就是在这个存量的一个情况下出现了一个轮动的一个表现，整体就是向下大幅调整的空间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大的。
1: 嗯，
2: 大概是这些。
1: 好，板块方面的这个选择呢，
2: 板块方面的选择其实上次我记得跟主持人连线的时候，我们当时尤其提到这个创新药这个方向，然后这两天创新药其实表现也还不错，但是整体创新药跟这个 AI 应用今天下午整体有所回落。所以就是整体市场的主线我觉得持续性就是热度持续性不够强啊，热度持续性不够强。然后现在就是低位的一些方向这个 AI 应用文化传媒 Kenny 等等那些虚拟，就抖音豆包那些，然后有所底部的一个异动，但是整体我觉得持续性的话有所考验啊，有所考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AI 智能体这一块，
1: 嗯，
2: 昨天晚上的 Meta 的一个 AI 智能体就是这个下载量这个突破这个历史新高，带动了今天的一些CPU 板块的一些上涨，然后这个国产软件的一些上涨。而这个的话主要就是近期这个人工智能啊，就是近期工信部有发过一个这个政策，就人工智能加软件的一个专项行动啊，就是这个

0: 带动这个智能编程覆盖，就是国内一些软件企业。所以这是今天，整个这个 AI 智能体还有 AI 办公，国产软件的一些上涨的一个情况。整体板块的选择，我觉得，现在，均衡配置为主吧，没有太明确的主线。然后我这边也不好做提示，主要就是前面。提示过这个创新药的这个板块机会，目前我觉得创新药，短线4、5天有所上涨，后面还我觉得还是可以持续关注的。然后至于，很多的这个科技啊，尤其这个半导体这一块，我觉得可能后面也可以关注一下。虽然这两天，昨天、今天出现了这个明显的这个冲高回落，但整体的趋势。是7月份大幅调整之后的一个震荡整理的一个结构，因为毕竟这两天这个中美这个元首会晤嘛，然后可能后面就是有涉及到半导体方面的等等，还有一些情况，我觉
1: 拭
0: 得
1: 目
0: 可
1: 以
0: 以，
1: 待，好吗？谢谢啊，你的分享啊，再见。

0: 这个位置去体验4000点的话，后续应该是会去的，因为后面马上过节了嘛。然后资金面的话也不是特别紧张，然后从次新股的一些炒作的那种情绪来看的话，怎么确实是有一点的那个聚拢效应，但是我还是要给市场打一个小小的预防针，就是这个位置，多空博弈还是很激烈的，就是没去参与的就不要去参与，然后短线里面的话，我觉得还是钱要把它当钱看。
1: 不，我不是明白，就是说你先跟大家说，就是没去参与的不要去参与，你自己是属于没
0: 我
1: 参，
0: 是属于不参与的，我就是说，如果我不中这个签，我也就是没有缘分的，那我就不去参与了。
1: 就是
0: 那么我现在手上
1: 新
0: 呢，
1: 股炒作是
0: 对对
1: 吧？
0: 对，新股炒作就是还是有风险的，就是我身边有朋友去参与的，但是我说，注意风险，是吧？提示一
1: 好
0: 下
1: 的，
0: 风险。然后我自己的操作呢是怎么样子的呢？就是，前两天有创新药，那么我自己手上也有。那么创新药之后呢，我最近这段时间我还是在去买高股息的股票。
1: 高股息的股票，你这两天在买高股息的股票啊？
0: 对的，对
1: 为
0: 的，
1: 什么呢？抗风险吗？
0: 因为我觉得钱还是很值钱的，就是为什么呢？我是觉得，因为一人民币在这个位置6.69、6.7离岸这个价格，美元这两天也波动比较大，油价在回落，那么包括我们和对岸也有互动，那么后续的话是不是那个有拉动一下那个消费啊，拉动一下那个两岸的一些运输往来，这个东西要后面看。但是在这个前提下，还是要把钱当钱，就是好公司不一定会立马涨。就跟我跟鲍荣也是这样说，好公司不可能就是说立马就会什么蹭蹭蹭5个板、10个板这种，就是你还是要做一个市场上清醒的人。就是我买这个票，买任何股票，我的逻辑是什么？就是说。高股息也可以去尝试，那么板块轮动也可以去做，但是要记住有风险。
1: 就是你现在是觉得，那你买高股息的原因是因为防风险，对不啦？
0: 对的，对的。
1: 对吧？用多少的仓位去买高股息去防这个风险呢？
0: 现在就是说三个账户的话，有接近2个账户在高股息里面了。
1: 2个账户在高股息里啊，高股息你
0: 对。
1: 选的是什么？银行、高
0: 没
1: 速
0: 有没有
1: 公
0: 没有，就
1: 路、煤
0: 是，
1: 炭、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一个是
1: 港口
0: 港口航运，对吧？这2个板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些制造类的公司，跟出口挂钩的，
1: 出
0: 特别
1: 口
0: 是，
1: 挂钩的制造类公司，它有高股息啊？
0: 有的有的
1: 什
0: 有
1: 么
0: 的，
1: 行业这么赚钱，给这么高股息？
0: 就是通用设备吧，
1: 通用设备，
0: 对对对。
1: 挖掘机。
0: 啊，不是挖掘机，挖掘机已经被对岸那
1: 哎，
0: 个
1: 这不
0: 当
1: 是已
0: 时
1: 经
0: 有反
1: 干
0: 倾
1: 趴
0: 销
1: 下
0: 了。
1: 了吗？
0: 对的，对的，另外一种东西，反正也是，我也是不能去说公司吧，就是说
1: 这两
0: 行
1: 天
0: 业
1: 好
0: 吧。
1: 像我看电视机还是空调机，不是也在补跌嘛？那个高股息啊什么的。
0: 啊，对对对，不是这种东西，这个东西已经就是说已经，家家户户都有了，但这就不稀奇了。就反正也是制造业的东西嘛，盘子不是很大的，反正股息率还是比较稳定的。然后负债率，我之前我跟你也聊过，就是一定要买负债低的，然后现金流好的，就是家里面存款有10个亿以上的，对吧？然后负债又10%以内的，对吧？这种公司就是绝对是可以去安安心心的去布局一些的。
1: 那这个银行应该最符合你的这个，
0: 银行不符合，银行负债太高了。
1: 负债太高了
0: 对对对对，
1: 负债太
0: 银
1: 高
0: 行因为这个我
1: 了，
0: 后
1: 负
0: 面
1: 债要
0: 还有可
1: 低
0: 能要防它的。
1: 要防它的，所以
0: 对
1: 你
0: 的，
1: 买那个高股息，
0: 对的。
1: 那你就是2个账户高股息，还有一个账户空仓。
0: 还有个账户就是创新药。
1: 创新药，
0: 啊，
1: 创
0: 对
1: 新
0: 对
1: 药
0: 对。
1: 不是跟那个，风险还蛮大的吗？
0: 创新药也有躺在地板上的呀，也有不涨的，也有在低位的呀。
1: 不是，我不是说位置高低，我说创新药去年，不是去年，就前面一波怎么下来的？不就是一个声音说，对不起，不要了，就下来了吗？
0: 不是，那个其实我们创新药也有自己的东西的，那这段时间创新药板块也都还不错。
1: 就我们要自己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创新药进入医保目录而产生利润价值，对不对？
0: 创新药其实怎么说呢？其实国产替代的药还是有很多的，但是我们国。

0: 国产替代的要分种类，就是其实进医保也好，像流感疫苗从去年不进医保到今年进医保，然后慢慢的再到一些国家免疫规划去验证的东西，其实这些东西它其实都是有一个周期的，然后过掉了那个周期，然后 国内能验证出来，最后业绩兑现，它是需要有个路径的。包括现在就说对岸什么 AI 制药这个东西，其实归根结底还是你企业要有一个非常稳定的现金流，然后才能防止对面 token 我们，对吧？否则的话，别人要你东西，那你这个公司没有钱的话，你还是没有办法去扩大生产啊，去提高你的。
1: 所以你买的是那种账面。账面现金流非常多的创新药公司，对的，那这公司的话是做疫苗的，对吧？疫苗的，疫苗类的公司。那这次什么进入医保目录，那个比如流感疫苗或者 HPV，是HPV，是也是进入那个，对吧？HPV，也进入到医保目录了。那这个业绩会体现出来吗？
2: 这就慢慢等它释放吧，因为这个东西需要时间的，因为医保可能就是价格会比较低，但是要看后面的。
1: 这个两块嘛，那就是说一进入了就是覆盖面广了，对吧？可能他第二呢就打的人多了，本来一个人打，以后1000个人打，举个例子啊，原来一个人打，现在1000个人打，那么就说明就是哪怕这个价格再低，它的利润这个乘数效应还是会扩大的。
2: 对，就是以后慢慢会普及的吧，因为大家对，因为国内的疫苗，就是国内其实接种率并不高，然后慢慢时间长了，大家就会觉得，哎，确实疫苗是有效果的，那么大家就认可了，这是我个人的回答。这个疫苗这个东西是跟是这种儿童疫苗吗？是这种强制类的疫苗吗？还是可选的？可选疫苗还是必选疫苗？可选的，啊，可选疫苗啊，
0: 对的，
2: 它也属于消费嘛？
1: 对，因为这2年好像疫苗是越来越多了啊，就是什么流感类的，还是各种各样的一种疫苗的种类，对吧？好像带状疱疹不是也有疫苗吗？
0: 对，疱疹也有，就是慢慢国外有的，我们如果自己能成功的，那我们这个市场红海还是非常大的。
2: 你既然对于疫苗这块很感兴趣，你自己有去打过吗？因为正好是这个季节。
0: 有，就流感疫苗我每年都接种的。
2: 今年刚刚接种吧，应该差不多时间了。
0: 还没有，已经约了。
2: 你打的是我们就是上市公司的疫苗吗？
0: 对，上市公司的，就每年都打这个上市公司的。
2: 上市公司疫苗，你整体来说你自己感觉从价格啊，包括因为这个应该是要自费的吧？
0: 对的，之前都是自费，今年可以进医保。啊，就是整体的就价格有波动吗？还是跟去年一样？今年是三价嘛，去年是四价嘛，今年的价格其实跟去年差不多，就差个10块钱。
2: 就是贵了还是便宜了？
1: 如果从价值上面来看的话，是进了医保之后好像是贵了10块钱。但是可以用医保来支付。
0: 对的。
1: 好，所以你对就是自己感受结果就是也是选择了这样一个疫苗的投资，对吧？
0: 对的。
1: 这个疫苗股它本身有一个波动性吗？因为上一波它最红火的时候，肯定是在特殊的状态之下。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位置就是信者就信吧，要信早信嘛，要不信就不信吧。就跟那个年代炒中药是一个逻辑了。
2: 对，是的。
0: 所以反正就是注意风险，别的没什么。
2: 那你接下来节前的话，会把仓位进一步的降下来吗？
0: 不会，因为我觉得我这些公司我能睡得着，不像有些人买这些公司，今天晚上担心刷抖音啊，刷什么东西的，就会睡不着嘛。我们不会，
2: 就买这些，
0: 就买，一定要买自己能睡得着的公司。
2: 那你对指数这方面是觉得看空，或者说但谨慎。

0: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那怎么样？
2: 好，我今年只做了36次。我上次在包包节目里也讲的，不劳斯节目，我说我今年整个这个波动率很小，就是不是每天在做差价或者怎么样的。
1: 嗯，
2: 今年我整个就从1月份开始，整个思路已经打，已经重新就调整过了，就是做了36次嘛。但是到8月份的时候，我进行了空仓嘛。
1: 8月份空仓了。
2: 哎，这不工商，那么现在呢，基本上我还在关注，有关注一些股票，哎，
1: 关注什么股票
2: 呢？也就是说，我主要是关注一些高股息的股票，我准备短线、中线可能对我来说不大适应，我自己也观察自己的能力不大适应，那么我就会关注一些什么这个长期，比如说拿个2年到3年的这些股票，现在是不是到了我合理的价位，我是不是可以介入啊？那么就作为家庭配置的一个方法，
1: 作为家庭配置的一个方法，
2: 因为我家庭配置是不是一个现金、一个黄金，还有一个就是股票嘛？
1: 现金、黄金加股票，
2: 对，
1: 现金那比例是1:1:1吗？
2: 这个不会的，这个不，那父亲市场肯定像股票，我肯定赔的不多的少的，
1: 主要是以现金跟黄金为主，
2: 黄金嘛，是以黄金为主嘛，因为这2年前就买了嘛，对吧？2年前买了，然后呢就现现金嘛，对吧？现金放在虽然跌了一点，虽然这个利率不高，但是你放在心安嘛，对吧？放在心安。那么股票嘛，反正8月份经商以后呢，现在也在看，主要是看中长期投资的一些股票。那么第二个呢，一些比如说业务很简单，不要很复杂，搞得我头晕那也不行，我也接受不了，对吧？那我就在看这些。包括一些人家高股息的，那我也看一些银行股，比如说跌了差不多了，但是有些呢还是比较高。第二呢，看它这个拨备覆盖率是不是达到了一定的要求，或者明年还是不是还要会升高。还有呢，就是用20年、20年的，比如说分红，和现在的股价对比，它的股息率多少？那么如果说其他情况下，它因为它拨备覆盖率如果是上去的话，它要什么稀释每股收益？那么如果说每股收益在下来的话，也就是说我的股息率还要下来的话，在哪个地方它如果是高于我的这个存款这一块的话，那么可能我会介入。我主要是考虑这一块，其他的基本上现在暂时不。那么有些股票可能已经进入我的法眼，但是有些高股息的现在我觉得还不到。对，
1: 有些个股不到。哎，你现在的话就是持有高股息的品种的话，是觉得大盘有风险对吧？
2: 我们大盘实际上一直没风险
1: 啊，
2: 我们做节目做到现在一直是比如说这个3000点左右上下徘徊，但是如果你买个股的话，这个可能是它的波动比较大的，是吧？
1: 对的。
2: 你如果如果大盘的话是没风险，有些我身边有些朋友买 ETF 的话，我看他也是还可以，也不是说很差劲，是吧？也是还不错的。
1: 那你买红利应该也不会买红利低波 ETF 啊，这种你应该买的是个股，
2: 买个股，我肯定买过，因为是我主要是等一次，比如说现在我已经看好了这个股票，那么等它一些如果说有跌出来的机会，那我肯定会，仓位上去的，对。
1: 你现在这个位置上就是想买红利指数，就说明你对于这个个股的基本面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信心。
2: 一个是了解，第二个一定要有信心。那这对我来说，做长线来说，这个股票这个公司不要 ST 啊，那就没得研究了，我就不去研究它。那一定是第一个它不会退市，是吧？这个是最绝对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要求在哪里了，然后再看它的发展。如果行业发展比如说确实比较困难的话，那么去看它未来这一块是不是能覆盖。如果覆盖它的股息率还是能够超过银行利息的话，那我肯定要我肯定是买的，我心里安嘛。
1: 股息率
2: 其他的没什么要求。因为以前我做短线的时候，比如说看 K 线啊，看这个什么什么这个波动的这个五波啊，以前也在学，但我感觉做短线可能是有用，做长线来说他不看这个东西。对，主要是看公司基本面的。
1: 基本面对吧？
2: 对。
1: 我想问问看你现在看基本面主要看哪些要素呢？这公司？
2: 主要就是看，比如说那股息率肯定是重要的，对吧？股息率肯定是的，还得市净率，对吧？市盈率。

0: 哎，这个银行加码还有拨备覆盖率等等啊，这些还有负债、商誉，我都要去看。
1: 哦，那这个，
0: 哎，都嗯。
1: 这个你现在对于这个读财报啊，读这些东西很仔细哦。
0: 哎呀，我因为要长期投资啊，长期投资，我必须去看到，是吧？又不是赌博，这个不是赌，自家投资了。
1: 啊，对
0: 赌
1: 的。
0: 博不是没办法，我去买进去，是吧？我前两天比如我买了什么股，怕10%，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赚的，自己也糊里糊涂。那投资那不是心里要很清楚了。我到了，比如说哪个这个指标，这个公司给的指标不到预期的话，可能该调整调整。那么我情绪做短线的，做出一些波动的题材的，那是比如说我情绪来的时候一波涨30%，比如说怎么样的，那该收场收场，因为我知道可能也一定会回来嘛，因为他们有基本面的一多的话，这些可能是最后可能还是原地起步，哪里来回哪里去的，
1: 你现在是空
0: 和这
1: 仓，
0: 个
1: 现
0: 不
1: 在
0: 一
1: 打
0: 样。
1: 算买这个东西，对吧？等一波下跌
0: 对，
1: 去买，
0: 已经进入我的自选股了。但是呢，现在是慢慢的，我在看是不是，还能给我一个更好的机会。对，
1: 你比如说，你想你看的你买的是银行对吧？看中的是银行是吧？
0: 银行是可能会中长期会去看的这一块。对，现在因为四大行的话，我个人感觉还是高。
1: 四大行觉得高，城商行
0: 这样子。
1: 还是农商行？
0: 城商行、农商行这种低位的，这个去看看，因为银行全部是破净的，PB 全部是破净的嘛，对吧？那这个就不是不不再作为我的指标考虑范围内了，对吧？
1: 但
0: 那
1: 城
0: 就是
1: 商
0: 看
1: 行有
0: 其
1: 个
0: 他的
1: 最，
0: 指标。
1: 就是有一部分城商行有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资产质量哦。就这波没有涨的
0: 对，
1: 那些城商行，资产质量比较差。
0: 对对对，就资产质量讲，因为有前期的一些其他的，比如房地产什么，这化债什么，这里面一些因素在那边，我看到的，包括城贷。对吧？城市房贷在里面，它也有很大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一步步在看。但如果说它能够比覆盖我的银行利息的话，对吧？那么这些股票，我觉得可以做一定的仓位的持有。但现在还没有到我，比如说我感觉要重仓的时候，因为什么？还没到我这个。我判断未来3年，它的比如说覆盖率上去以后，可能它的这个每股收益会股息率会先上50%，它的这个股价现在还没到。
1: 没到那个位置，你还不没有重仓买
0: 对
1: 进，
0: 对对对
1: 就是
0: 对，
1: 目前只是一个试
0: 对，
1: 探性的买一些，对吧？
0: 来先看一些，然后就基本上就这么个情况。
1: 好的，
0: 好的，
1: 作为
0: 好的。
1: 你来说，其实你现在，那你平时不太做交易，也都空仓，你干点什么呢？在投资这件事情上？
0: 我因为现在还上班嘛，如果退休了嘛，以后如果说做，比如说这个，也是这么理解自己。比如说，因为我是这个，比如家底辈子，现金多少，那是雷打不动了，对吧？黄金、实物黄金我也买了，放在那里。然后呢，就是这个股票的话，我会，如果说大盘走势比较合理的、比较好的上上去的话，我会在股票整个资产里面拿出20%左右，会做短线。但是现在不到时候，对，现在不
1: 以
0: 到时
1: 前
0: 候。
1: 我记得你好像还蛮喜欢做短线的嘞。
0: 以前做过短线，那么也吃过亏嘛，对吧？也吃过亏嘛。我觉得这个我和他们竞争起来，我是弱者。那么我如果说我亏损了，那我要一定要总结经验，你不适合那就不做，对吧？
1: 是的，蛮好，好的，
0: 总体就这样了，
1: 谢谢
0: 对。
1: 姚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祝你工作顺利啊，
0: 谢谢，欢迎，
1: 再见啊，再见，再见，哎，
0: 再
1: 好，
0: 见再见，
1: 好，姚先生说完了啊，那其他的朋友们怎么想呢？有人说关注银行，对吧？我们今天其实说高股息有好几位朋友啊，都在说高股息。有年轻的朋友，有稍微年长一点的朋友啊，都关注这个高股息的品种啊，就是大家会觉得，哎，这个位置上面指数等指数下跌，或者说只等这里有一些个股啊，再有一些比较大的风险释放啊，然后准备买一点高股息防御品种，对吧？可能觉得市场的不确定性会比较高啊，海外的信息啊，一些东西啊，就比较这个大家觉得有点不踏实，对吧？不踏实啊，应该怎么讲？ 好啊，所以这也是算是今天节目当中的一致性的想法啊。应该这两天都是这样子。昨天的节目中，我记得大家也都普遍仓位比较低嘛，

说到了空仓啊，说到了三成仓啊，对吧？然后也是以防御的姿态来面对这个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些市场的环境啊，市场的状态。那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继续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继续来接听热线电话。下面一位是四号线的朱先生，是吧？朱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小王英。
1: 嗯，
2: 你好。
1: 你好，
2: 我跟你打电话，他说没空了，我明天还在讲，你也初步讲一讲。第一，全线进攻。
1: 啊，往哪个地方进攻？
2: 这两天不可能冲四千，也没必要冲四千，因为有几根均线对吧，还在空头小空头排列。
1: 嗯，
2: 扭过来。满仓过中秋，
1: 嗯，
2: 满仓过国庆，
1: 嗯，
2: 在第四季度有波小差价可以做，再满仓过元旦，
1: 嗯，
2: 满仓过春节，
1: 嗯，
2: 满仓你两会，
1: 嗯，
2: 明年3月20号我开始跑股票，
1: 嗯，
2: 4500明年3月20号左右，元旦前后啊，4250就元旦前的收盘价4250增幅50点，慢牛爬坡。
1: 嗯，
2: 跌。今天的那个泡泡，日 K 线转成红泡泡了，一个红泡泡。那周 K 线还是绿泡泡，4020。这个一 K 线的红泡泡，4258。任何一个月的收盘价，踩做4258，满仓价投资。我现在满仓，我前两天就满仓了。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1: 好像也没什么。满仓多久了啦？现在套住的对吧？
2: 现在赢了。
1: 不容易啊！一个还是所有都赢了呢？
2: 满仓一个股票。
1: 满仓一个股票啊？
2: 新股。
1: 哦。
2: 亏的那个神股关起来了，有资金来炒我的股票了。最贵的一个。
1: 那你现在这个满仓一个股票，打算拿到明年？
2: 明年3月20号左右。空仓过清明，明年空仓过清明。
1: 明年的事情明年再说嘛。
2: 不，要讲的，明年空仓过清明，马上过中秋。
1: 你先把今年的事情先做好嘛。
2: OK。
1: 对吧？之前不是有套住的股票，通通割掉了。
2: 我割了一个，割了一万，一个割了一万，割了8000，割了将近30000。
1: 就换了这个新股，对吧？
2: 这个新股漂亮。我正好创业板股票，
1: 各路的股票，各路的钱回来了不啦？
2: 目前还没回来，
1: 还差多少了？
2: 快了。啊，
1: 在几个涨停板就能回来了？
2: 不要，一个涨停板就回来了。
1: 一个涨停板就回来了啊！可以。
2: 我的股票才50几块成本。现在已经6.67了。今天可以小赢钱，又是上车机会。好的很，
1: 好的很啊！
2: 跟党挖跟党走，国企改革概念股。
1: 好，那你这个现在这个有很多朋友说要买红利股，买银行股。
2: 个人个人的办法，我才不买红利股了。我在78岁，我炒到88岁，过了90岁以后，我为孙子买红利股。
1: 就是说这个代代相传。
2: 不，每次记得红利股啊，我这个大长腿，300、301、301跟301板块。目前没有资格买688，没有资格买北极股。明年下半年
1: 很奇怪，你股龄应该不小啊，怎么会没资格买688呢？
2: 钱不够。

0: 全不到哎。
1: 哦，哎呀，
0: 什
1: 可
0: 么
1: 惜
0: 情
1: 了，
0: 况？我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跟你说。
1: 可惜啊！
0: 哎，我再不会主动爬回死人堆了。
1: 那争取尽早把这个户开了，就是把这个科创的这
0: 不
1: 个
0: 不，要明年要家里有件事发生了，我家贷的，连我现在刚才200万杀进股市，
1: 对，你说过动迁分到的钱，对吧？
0: 兄弟姐妹这想好了，要把这房子卖了，大家分分。他们照顾我，我多分一点嘛。我离婚了，他们都在上海没有离婚的。
1: 那你就把这个钱就用来炒股票了，明年。
0: 哎，套实物规划的福明年2个高中间低。生活规划每年让你安心，高点在2030年。
1: 2个高中间低，跟像个船一样的，跟香蕉。
0: 今年是大阳线，明年2个高中间低。
1: 可以。
0: 2829年连了2个年阳线，不对了，2030年第一、第二季度空仓，2023年没商量。2023我83岁了，我80岁了。
1: 蛮好，这个
0: 我准备我回到本来回到95了，后来香港过来，我是93、92。
1: 保重身体。
0: 我妈妈88岁走的嘛，我是78嘛，我应该比我妈妈活得长嘛，对不对啊？
1: 保重身体啊！只要投资让你感觉炒股票
0: 不
1: 开
0: 用
1: 心，
0: 问，只能进不能出，只能进不能出。
1: 好的。
0: 约，只能进不能出。
1: 谢谢朱先生啊，这也算是这个一生为这个中国金融市场也。
2: 股市的一些不确定因素，因为对于半导体板块所对标的这个韩国 COMEX 指数，还是我们说这个美国的那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不确定性相对比较强，而且呢，到今年年底可能还有1到2次的这个加息的机会。那如果加息的话，那么对于半导体这一块呢，肯定是有负面这个影响的。所以现在，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资金可能会愿意去像这个，光伏啊，或者像这个医药，特别是医药啊，是这一块去靠拢。那医药里面呢，一个是像脑机接口，还有一个中药啊，另外还有一个叫这个，创新药，包括疫苗这一块，我觉得第4季度应该都是有所表现。那么高科技里面呢，我相对比较看好的是偏这个电力这块、新能源这一块的，比如说像光伏等等这一块，或者电网设备啊这一块，我觉得可能在今年的3季报10月份应该就有所表现，因为在整个3季度里面，我觉得只有电力这一块，可能它的业绩相对是比较好的，而且3季报在10月份可能，我觉得大多数的业绩3季报可能比半年报要来的差一点，但是电力这一块呢，它可能会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这样一个表现。那么基本上我是觉得这个10月、11月这2个月应该是我们今年最好的一个赚钱的一个时间节点，到了年底可能还是会有这个资金这个落袋为安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吧，所以也希望祝福大家在今年的金秋啊，10月、11月这2个月里面，能够让自己的账户收益啊，能够更多的有所这样的收获。
1: 好的，谢谢这个嘉宾徐世荣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2: 好，再见。
1: 好，也非常感谢各位收听这2个小时的节目内容，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0: 是所有人同一天涌进来，今年更像是分水岭，有人九月底走，有人中秋走，有人十月中旬才出发，客流被切成了好几段。而得益于此，景区不用再单日承受相当于过去一个月的客流量，长线游、限域流、自驾游可谓是百花齐放。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陈超公也表示，今年假期出行将分化为9月25号到27号的中秋探亲潮、节前错峰出游潮、10月1号到7号的国庆度假潮三股人流，返程热度均匀分布在10月4号到7号，高峰被显著探薄。同样手握13天的假期，上班族与大学生两个核心群体的出行约束条件却截然不同。对于上班族来说，13天长假属于门槛型福利，需要消耗年假，受制于单位审批，部分人旅行途中仍需要兼顾线上工作。消费层面呢，是更偏好于精品小团、高品质住宿，同时善于利用价差套利。毕竟中秋首日的机票价格相比于国庆首日低30%，不少拼价人群特意选择中秋错峰起飞。相比之下呢，高校学生拿到的是更为完整的长假，出行决策自由度更高。航旅纵横的数据显示，大学生群体双节出行的人次同比增长约60%，而去哪儿网也统计显示，19到22岁的用户机票预订量同比上涨了24%。航班管家的大数据显示，西藏、新疆、北京、重庆、海南进港航班同比增幅都超过了10%。综合来看，长线目的地迎来了客流红利。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好，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盘后版的内容。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稍后时间呢，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资深分析师邓天。邓天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1: 好，结束了这个周二的市场的这个交易啊，怎么来评价今天的一个整体的市场的一个变化？
3: 首先啊，那个从大面的一个观点先跟大家讲一下，现在目前来看的话，仍然还是这个跟之前的判断是一样，因为我们在上周的时候讲过，说这周如果在周一可以保持一个成交量的继续往上走，并且一个放出一根还成色不错的阳线的话，就有可能能够站上这个宽基指数啊，就像中证500啊这种为代表，可以站上它的一个这个中期趋势。那目前来看，现在应该是将将够啊，这个算上今天来讲的话，应该虽然今天是一个微幅的这个下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基本上这两天加在一起，应该是正好能够去碰得上这个中期的趋势线。那么现在来讲的话，可以更高看一线。那么从技术的角度来讲，一方面下面是这个中期趋势啊，另一方面上面是现在这个60天线压着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个地方它可能有所纠结，但是大的方向上来说，我们还是觉得还是比较看好的，就是相对可以乐观一点。那除非接下来出现一些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就假如说它在这个60日线这个位置，它冲了一次两次没冲过去以后，哎，它突然掉头向下走了，那么它把下面的这条趋势线也跌破了啊，那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那就另当别论。但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还是以一个这个中期的角度来看，如果它在这个趋势线上面，我们就以一个乐观的角度去看待它。然后另外呢，从行业的角度来看，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今天的 AI 应用方向啊，主要是来自于像传媒啊等等这些啊，可以很明确的感觉到它的整体的一个走势还是比较不错的。传媒啊，像通信啊、IT 服务啊等等这些，那这些呢，就我完完全全就是跟着这个前面的前几个交易日的这个热点在走，就是在这个 AI 应用方向啊持续在有一个挖掘。那这一块的话，说明整个市场的情绪在做一个不断的修复的过程当中啊。那如果说当这个修复真的到了一定比较去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态势真的出现的话，那我觉得后面可能无论是这个硬件方向还是其他的一些科技方向，都有可能那个对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侧面印证，整个市场情绪应该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回暖的一个方向。那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像铜这个方向其实走的也还是不错，因为铜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态势，从前一段时间啊，可能在上周交易美联储可能会加息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调整，但现在来讲的话，基本上已经达到前期高点了，一个深 V 的形状，在高位的这样的一个深 V 的形状，应该算是比较能够成型了。所以从大面上来讲的话，整个我们前期看的一些方向目前来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都仍然是一个走得比较好的一个状态。那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 就是从中长线的，可能偏长线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来自于还是美联储。

0: 加息的这个问题，因为之前我们其实一直觉得美联储加息可能会加不太动，那么到了这个就是前几个交易日，就是9月中旬的这个时候，美联储真的是把这个加息加了，那这样的话会把我们之前对它的一个判断模型啊做一个修正，因为之前我们觉得美联储无论如何它会这个把美债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啊，它需要可能会需要去进行一个调节，但是最后的一个结果表现出它可能还是对通胀和失业率这两个指标看得更重一些。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很难去做一个预判。那么包括其实它的一些这个主席去做一个发言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动作也好，其实都很难去预估它未来的一个动作。那这个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去比对7月份和9月份它的一个发言态度，其实基本上就是两极反转啊。包括这个点阵图啊，市场的对它的加息的概率预测，其实都是一个两极反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既然这个事情在7月到9月这个短短的两个月的跨度内可能会有两极反转，那站在当下的角度，你也不好说9月到12月之间它会不会出现这个所谓的反转。那我觉得这个呢也是需要去警惕的。 那未来呢，我觉得大的方向上来讲，因为如果对美联储去进行一个判断的话，这个不要说对于大部分的中小投资者了，哪怕是对于专业投资者来讲，都是一个很难去判断的清的问题，你需要去关注的维度非常非常的多，可能三五个指标对你来说都是不够的，你可能要关注好几个指标，要综合再去进行判断。但是对于中小投资者呢，我觉得把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相对来说简化一点。那怎么简化呢？我觉得就是看一个点，就是在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因为 所有的对于这个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一个预判也好，或者说是觉得它未来是不是会继续加息，对于我们大部分的投资来讲，我们其实只要关心 A 股就行啊，黄金啊也好，还是这个美债啊也好，其实跟我们关系都不是那么大。那最核心的，我们还是希望去关心 A 股。那 A
1: 股，我们最担心的情况是什么？就在于如果美联储真的是把这个流动性给收紧的话，是不是会导致我们这边的流动性也受到影响啊？那么，那最好的一个办法就在于我们看人民币汇率是否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如果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还是处在一个升值的空间的话，那就说明哪怕外面的水龙头在拧紧，但是水还是从外面在往我们 A 股或者说往我们人民币的资产这个池子里面在流，那这样的话大面上的问题就不会出现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动摇。哎，所以在这块的话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那么另外呢，我觉得现在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讲的话，还是去选择板块这块，那个还是比较关心这个方向吧。那我觉得还是一样，一方面呢，我们现在还是去寻找一些这个偏左侧一些的标的啊。 那这里偏左侧呢范围其实非常的广，那首先跟AI不相关的这些方向，那这里面我们觉得优先去选择的是可能跟出海相关的一些标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近几个月以来甚至一年以来的这样的一个维度内，我们的出口数据其实是非常好的，那所以能够搭上出海的这条的东风的一些标的，我们都可以去进行一个密切关注。那这里面呢像一些偏传统的机械啊，包括像一些这个储能的方向啊， 我们都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核心的逻辑还是在一个，在我们选择标的的过程当中啊，看是否这个标的它能够拿到比较充分的海外订单啊。如果可以的话，那它的一个盈利的水平、它的一个经营状况，很可能就会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位置。那么再结合，如果它现在的股价没有什么好的一个表现，甚至可能相较于一两个月前还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话，那可能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密切关注时点。这是第一个选择的一个思路。那第二个思路呢，就是来自于我们就看就是

0: 还是一家经营不错的公司啊，那它如果这本身涨股溢价，本身涨股溢价率不高的情况下，又处在一个100附近甚至可能100以下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像这种单个的这种投资标的也是很适合我们中小投资者去进行挖掘的一个方向。那么综上来看的话，基本上我们现在应该还是处在一个比较乐观，大家可以去寻找，积极去寻找这个多个方向去寻找机会，都是比较好有性价比的这个格局。好的，主持人。
1: 好，你刚才进行了这个非常详尽的一个阐述啊，把它的一个底层的一个逻辑也都说清楚了。那么想问的是，你指的这一段这个时间是延续到十月底吗？还是这个整个的一直到年底都可能是维持这样的一个这个趋势？
0: 首先我们现在看的是中期趋势，我们回顾过去来看啊，就是可能最早这个早一点的应该是7月15号前，大概7月10号左右，我跟大家讲了，可能是当时的是所有的中期趋势是不在了啊，然后一直休息到八月中旬8月14、15的时候，又说中期趋势可能来了，然后到了9月初啊，9月3号附近啊，那个中期趋势又不在了。所以从这过去的来讲的话，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一个相对偏中期的一个视角来看，就在于这一段时间其实已经属于它的一个反复在这个趋势线上下进行一个这个波动的情况下，它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操作频率。所以在这一块的角度，我们投资者如果自己很难去把这个线画清楚，就趋势线画清楚，也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方法。那更多很多投资者都喜欢去看一些均线系统，就比如说你用20日均线，你用类似的一个方法，你去辅助自己做一个判断。因为我们所有看技术的一个大前提一定是在于辅助自己做出一个决策，那么也一定是有一个自己有对基本面有一个大的判断的情况下，然后你在里面去精确的去寻找其中的一个买卖点，然后用这个方式来去做一个这个操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假如说你用20日线的话，你的好处是什么？好处是在于，如果真的未来出现一波比较大幅度的一个上涨的行情，或者是一个下跌的行情，你都能有一个对应的操作。就例如啊，20日线以上，你的思路是持有。那么如果当真的出现一个单边的上涨行情过程当中，你是一直在持有的。那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出现了一个比较这个单边的这样的一个下跌的过程当中，你也是属于这个空仓的一个状态。但是它这套的交易模型，它最大的一个坏处是在什么地方？如果反复做一个震荡，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是上上下下来来回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一会儿今天亏2个点，明天又亏1个点啊，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几次交易呢，可能会给你体感不好。所以在大的判断的情况下，你要去选择你的一个策略。为什么我们现在去选择一个中期策略？如果相对来说偏中期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去看待它，用这样的一个策略去进行，核心逻辑就在于我们认为未来的大盘可能面临的风险，可能面临的最大的机会是什么？就是来自于4到6月份这样的行情，就是有一个某一个板块也好，或者说是那个指数也好，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长久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方向。当然我们面临的风险是什么？面临的风险一定是7月份的这种单边的下跌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我们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我们不是看它这个来回震荡的一个格局的情况下，我们觉得用这样的一个策略会来得更好一些。这也回答了主持人您刚刚的一个问题，这个到底是多长的维度？其实我觉得这个维度核心逻辑不在于你的判断是怎么下，而在于你选择的这个策略到底适合你的什么样的一个主观判断。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邓天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中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化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化财，您在股市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今天啊，我们讲一个所有散户都在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一只股票开盘就大涨，怎么判断它有没有持续？刚看到一只股票开盘就大涨之后啊，很多人很开心，但是啊，接下来有3件大事更重要，大家要特别注意。第一，先看一下它所属的板块以及这个板块今天的涨幅情况，如果相同板块内啊，至少有3只以上个股同步上涨，说明已经形成板块效应，往往能持续。但如果相同板块里啊，只有它一直在上涨，其余个股全部躺平，说明它的上涨啊，多数属消息刺激导致的一日游行情。第二，看一下它所在板块的地位，如果它是板块内率先涨停的，而且封单最后涨幅最大，说明它

它是龙头，享受最高的情绪溢价。相反啊，如果它是跟涨的，涨幅靠后且封单很薄，说明它是跟风股，一旦龙头一炸板，它最先死，这一点要小心。第三，看一下它板块内的涨幅梯度。一般健康的板块结构啊，是龙头涨停，二线股涨3%到7%，三线股啊涨2%到3%，层层递进，说明资金啊在有序进场，而且龙头股和后排股啊涨幅差距不超过5%。如果只有龙头股被资金认可啊，后排股跟进乏力，说明这个板块啊走不远，这个时候啊一定不要贪婪。以上这几点你记住了吗？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30秒可以是一则广告的时长，也可以是热一杯牛奶的时长，但你知道吗？电动车违规充电短路后，有时仅需30秒就会出现明火。电动车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安全使用充电桩，充完电及时拔掉插头，别让你的电动车火了。
7: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小鱼资产的左建明。建明你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市场啊，刚才在这个上一个小时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到了一些市场中的一些这个创新药在今后市场中的一些表现啊。今天在这个整体的一个行业的判断，还有这个上市公司这边啊，你有哪些特别独特的关注？
8: 好的，我们的话那个在上个小时里面我们也聊到过，那个在创新药领域里面的话，可能现在大家都会把集中点放在那个生物性资产那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些公司里面，因为原因就在于我们要做创新药，按照现在的统计口径，它要分4个阶段，一个的话就是药物发现这块的话，其实我们已经开始越来越多的看到国际市场当中，由不光是由人来做了那个从理论研究了，已经开始有更多的 AI 来做一个介入了。第二个就是非临床的研究，那说白了就是在小白鼠啊、狗啊、猴子上面那个去做实验。第三阶段才是到一个临床研究。这也就是我们经常性会去说一款药可能需要10年以上的一个打磨，临床1期、2期和3期，最终才到一个药品的审批和上市。而我们要知道，从那个药物发现一直到进入到临床，这当中的第二个环节就是非临床的研究，而这一块的淘汰比例呢相当高，那个差不多的话是只有2%的药物才会进入到临床阶段。那当然了，进入到临床阶段也不代表着一定能够过，如果是到了1期、2期投入下来之后发现那个过不了，那有可能直接就毙了。但是从这个角度里面去看，非临床的研究的话，这是要进入到新药的一个环节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筛子，也就是我要过滤掉很多的一些那个不可测的风险，或者说我由市场当中不太知道的一些潜在的一些药物的毒性，可能就在这个点位当中98%被筛掉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看到国内有一些龙头的企业那个已经是跑在了那个相对比较靠前的，有可能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像药明康德，这个的话是我们 A 股市场当中的龙头的标的之一了。而我们今天的话可能会去关注一个那个招眼新药，那个这也是我们市场当中的关注的焦点，因为这家公司今年的中报非常的夸张，7个多亿的中报的营收，那个净利润是7个多亿，这个的话的确没听错，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它的净利润跟它的收入居然是一个画等号的关系。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这家公司它的一个盈利能力非常的一个夸张了。当然了，说到底是在于因为今年的中报的时候，它一次性的把自己的生物性资产，也就是猴子，那个过去我记在账上的那个我是按照成本的，但是最近这几年已经不一样了，2万块钱的一只猴子已经涨到了20万，之后目前为止还是供不应求的。那由

0: 此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一次性的把自己的报表当中的资产做了一个重新的公允价值的那个评估，那从而的话一下子就多出了7.35亿。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去今年上半年的净利润当中，99%是来自于生物性资产的评估，而且这个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到头，因为市场里面的话已经看到在海外一只实验猴的话已经是炒到了有30多万了。那如果未来这两年，我们看到卖方研究机构都在预计，可能价格的话还不一定能够跌得下来，那个正常情况下面可能还会维持在一个高位，甚至不排除我们国内的话那个价格会从20万往30万走，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国家招标的话是按照18.8万今年上半年在全国进行收购，结果的话发现好像收不到量。那由此我们看到那个在现在的创新药领域当中，那个现在大家都集中的点已经不光是看到药品，更多的开始往前看，往前看的话就是从临床跟非临床研究角度当中去看哪些公司它现在目前为止卡住的自己的身位卡住的比较的准，如果这些公司已经在那个整个壁垒当中相对比较高了，那有可能在未来胜出的角度的话会来了更加的便捷一些。好的，叶老师。
1: 好，刚才你也说到了这个，给大家讲述了一个新药上市的一个过程要经过比较漫长的一个这个临床，那么在你对这个行业的研究当中啊，我们也知道这个 AI 制药在这个去年和今年的这个市场中频繁引起大家的关注， AI 制药加入了之后，有了 AI 制药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会不会这个使得药品的这个剂量更加精准，从而缩短了这个之后临床的一个实验时间？
0: 好的，那个我们这里的话其实就是在于有两方面的一个判断，的的确确像叶老师您关注的这个点啊，那个也是市场当中争论比较大的，那个针对于这些做非临床研究的这些那个医药类公司，创新药的公司，它到底未来随着 AI 的一个介入之后，它的业务量是多了还是少了，那个我们的话就是从两个角度当中去做一个判断，那个我个人认为的话是它未来的量会越来越多，而且订单会越来越广，特别是中国，我认为是中国这一块它的增长速度会很快，因为我们看到国际市场当中过去的这10年大概增长速度每年只有2%到3%，而中国的话是非常的快，是要翻几倍的往上增长，因为中国的基数比较低。第二个的话，我们就要去关注到那个药物的发现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那个 AI 辅助手段来做一个有效的加快，但是因为加快了，所以呢我的产量会非常的大，就跟我们现在的短剧一样，因为有 AI 的加持了，所以我们过去的1到8月份就突然之间增长了爆发性的13倍了，因为我过去拍一部片子可能需要一个月，现在的话3天就搞定了。而我们现在的药物当中也一样，药物的发现速度很明显是在做一个加快，那这么一来的话，我当中这个环节非临床研究，我这个筛子必须要有，因为没有的话，那如果直接在人体当中做一个实验，那有可能这个风险性就会相当的大了，而且这涉及到很大的一个伦理性，那我们就是要关注非临床的研究它到底能不能把环节给省掉呢？目前为止好像4大环节都省不了，比如说那个安全的药理学这块是那个省不了的，因为我这款药我进入到动物体内之后，我要去观察它的中枢神经啊、呼吸啊、循环啊，之后呢像急性的毒性我这块也省不了，因为这些药物大家都会说是药7分毒3分毒的，那我这个毒性的反应跟死亡的一个情况在这些那个动物身上的话，我必须要经过一轮之后，我要去看重复的给药，也就是我大剂量的我这款新药下来的话，看一下动物身上的一个反应，最后就是那个我们目前为止的药理学的也要做分析和评估。而我们从过去的话，一款新药如果是要过非临床研究的话，大概需要40只猴子，我们的话所看到的研究报告，现在的数量呢反而一款药要来了更多，需要50-60款了，那个那这一块的话就会告诉我们，这里面是不光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随着我们现在的一些治理啊、审批啊环节更加的严谨，那它需要的猴子的数量就会来了更多，手续来了更加的多。

0: 那步骤一多的话，其实就会告诉我们，第一，这一块的医疗服务的需求是在做增长的。第二，我们每一款生产出来的新药或者是开发出来的新药，成本是在做提高的。最后就是每一款新药它的一个作用或者是有效性，其实是在做提高的，或者是对我们人体的安全性。那由此的话，我们认为随着 AI 的一个加入之后，它的工作量其实不是被减少。反而的话，非临床研究这块应该是一个加多的一个过程。那如果我们回到二级市场当中去看的话，为什么中国，我认为未来这几年当中，特别是5到10年里面，它的机会点就会比较多。第一个，我们的成本相对会比较的一个便宜一些，国内，因为国内的猴子价格相对于国际市场当中还相对是有价格优势的。第二，我们看到中国在创新药领域当中的研发投入量，过去这几年是在做一个不断的加码。那在这块当中去看的话，当中的一些服务机构，那势必就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空间。嗯，好的，尹老师。
1: 嗯，好，我既然说到医药的板块，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中药的这个板块啊，像这个。几个著名的广誉远啊，还有这个片仔癀啊，这样具有独特优势的，其实他们这个趴在相对的这个低位啊，已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前一阵儿呢有一波的一个高企，但是这个幅度也未见能够这个如人愿。那么整体的一个中药板块接下来可能会怎么走？是不是会跟这个整体的新药、创新药这块走出完全不同的一个走势？
0: 的的确确，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细分的赛道。那个，我认为做创新药之前，大家都作为市场当中的投资者去关注，特别是关注中成药这一块的一个很大的点。那个，一方面，因为我们的价格是在往上走，之前的中成药的价格相对比较便宜。现在的话，我们看到经过了这5到10年的一个不断的提价之后，其实价格的话，基本上也已经是回到了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了。第二个，大家都会说，我们的中成药它的研发投入量其实是很少的，原因就在于一点，我们只要把古代的方子、老方子把它给重新拿出来就可以了。其实啊，那个我们资本市场当中经过了这一轮的一个洗礼之后，其实发现好像不是这样的，因为我老的方子是有那个，但是我的老的原材料我拿不到了。那个有一些原材料目前为止已经是被禁止了，包括动物的，包括是植物上的。第二个比较关键点是在于我们的环境，因为古方当中的很多的一些中药材的话，目前为止那个我们经过了人工培育之后，好像99%都能够达标，但是就差这1%，好像药理性就不够。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几款重磅的，比如说像同仁堂的那个安宫牛黄丸，这个的话是市场当中非常认的一些品牌，但是大多数的药，知道同仁堂它不光是有一个，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就会知道，它有上千个古方，但是真正现在能够拿出来进行规模化生产的，好像只有200-300种。那这么一来的话，就会告诉我们，有部分的一些那个企业，其实它有可能需要有更多的其他未来条件成熟之后，才会有更多的机会。但是我认为中医药板块的话，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个估值不断的下沉之后，的确目前为止到了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或者说价格是比较安全的一个过程点。嗯，好的，尹老师。
1: 好，往年呢，在整个医药板块呀，遇到这个集采季，都会对整体板块的一个走势价
0: 压
1: 格，
0: 力。
1: 那么今后呢，在这一块的这个影响会越来越小，还是会依旧会维持这个动荡？
0: 我认为的话，那个今年应该是压力相对已经比较减小了，那个在二级市场当中已经是能够感觉得到了。这里面的话，其实体现出了有两个，第一个的话，从之前单纯的去压价格，现在的话是把价格跟质量那个是做了一个齐平，来做一个综合评分。我认为这是比较客观的。如果单纯的去压价格的话，那有可能就会告诉我们，那我作为制药企业，我只能够不断的降低我的生产成本。那要知道，这个是药，这不是吃的，这也不是服装，我可以不吃，我可以不穿。药的话，我是必须要做一个使用的，这跟我们的生命安全是息息相关。那这么一来，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在的一个集采的过程当中，不光是要看到那个价格，我们关注到质量的话，是越来越得到一个权重的加分。 第二个的话，我认为比较的一个客观。那个我们看到，在医疗器械领域当中，我们的一个价格点的话是出现比较大幅度的一个下滑。那也就是在于，我们看到现在的一个集采的过程当中，是把很多的。

0: 高毛利。我们为什么会看到有很多的医药公司，特别是上市企业，都会告诉我们，早知道我们就不上市了。那个，因为我上市了之后，我的毛利率全都摊开了。我们去过山西，我们也去了江苏，我们去了几家医药公司之后，老板都会跟我们说，那个我上市之后，我的毛利一公布，那个特别是只要我新药刚刚投放的第一年、第二年是没问题的，到了第三年，我进入到集采的价格点，一下子就是拦腰砍，基本上都这个砍50%，这已经属于非常的一个客气了。那由此就会看到我们的一个整个价格已经是越来越向我们的成本来做一个靠拢，而不是说我单纯的去把我的一个价格是标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那这么一来暴利没有了，那有可能就会看到我要只能够做规模化。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过去这两年砍价的幅度是相对比较大，但是今年已经开始好很多了。所以很多医药公司里面基本上我们走访下来都会告诉我们一点，接下去它的一个对于市场特别是医药企业的冲击开始变了一个减弱的过程。因为我认为这一轮的洗牌的话基本上也已经是到了一个后半程的过程。嗯，好的，杨老师。
1: 好的，整个就整体的这个建明对整个的医药板块做了比较深入的一些分析和判断啊，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来复盘今日走势啊，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云南岳牛的刘哲，刘哲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好，周二的走势再结合昨天市场的一个表现啊，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刘哲对于市场的一个判断。
3: 我觉得今天的市场还是比较稳定的啊，这个有两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一个是成交量方面呢，继续保持两市加总在2万亿的一个水平，这还是一个在这一阶段来说，这还是一个比较温和啊，也是比较这个舒服的一个成交量。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昨天指数大规模的上涨到3950之后呢，今天的市场全天虽然是一个高开低走的一个过程，但是在昨天指数这个把，尤其是上证指数把之前这个3930左右的这个缺口这个回补之后呢，今天全天仍然是在3950点的上方运营，没有选择再一次的去下跌回探这个缺口，所以也就代表着这个之前的这个缺口在昨天的反弹的过程中就有一个有效的一个突破和回补，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市场的运行空间就震荡空间开始向上从之前的3900点附近现在移到了3950点附近，这也就为了后期的行情往4000点的上方去冲击做的一个准备的一个工作，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今天的市场还是比较温暖的，当然市场中也有一些热点那我们期待的是在这个节前的这个就是长假之前的这几个交易日里面，如果只要市场能够保持在3950到4000点之间，那么对后市的市场进一步的去企稳

0: 在这个股市开门期间我们可以交易。
1: 嗯，
0: 那现在其实 A 股还要盘后交易，但反正在交易时段里面都是可以交易的。
1: 嗯，
0: 这个是交易所交易的意思。放等呢意味着它交易的是基金。
1: 嗯，
0: 要讲 ETF 是什么，其实我们要先从基金讲起，或者说我们从指数基金和公募基金讲起。
1: 要命这么长吗？
0: 铺垫一下，我们之前其实讲过指数了，最基本已经铺垫好了。比如说我们比较早讲过道琼斯嘛，然后也讲过上证综指。指数呢可以比较直观的告诉你，你现在看的这个市场整体是涨了还是跌了，它相当于整个市场的一个温度计的概念嘛。但是问题是你没有办法直接买一个指数，比如说你在美国想要获得跟标普500一模一样的指数级收益，那么理论上你得按照标普500的编制规则，按照那个比例去买500只股票，
1: 就你手动操作实际上是有点困难了，对吧？你必须要有一个一键买入，对吧？
0: 一键买入你得有很多钱。
1: 所以这个当中一个是操作难度，一个是如果你买一股一股的话规模也过大，两个问题导致你很难真的去买一个指数。
0: 是，所以说可以看到很多指数本身的历史是很长的，但是指数基金这个东西其实是很晚才出现的。
1: 它作为一个被买的东西实际上是很晚进的。
0: 对，行业里面公认的指数基金之父是约翰伯格。约翰伯格是1929年出生的，他家里在那一轮大萧条里面破产过，他后来去上了普林斯顿，毕业论文写的就是公募基金。公募基金意思就是把很多散户的钱凑在一起去投资。
1: 嗯，
0: 这可能大家买过基金，其实我们一般来说买到的都是公募基金。其实公募基金这个机制就很适合投资指数，所以说在1976年约翰伯格在自己的基金公司 Vanguard 就是先锋集团当中推出了全球第一支面向散户的指数基金，它跟踪就是标普500。借助这个产品呢，它其实推广的是自己的一个投资理念叫被动投资。简单复述一下这个逻辑啊，所有投资者的合计收益其实就是市场本身这个收益。
1: 你指的是整个这个市场里面对吧？
0: 就是非常抽象的一个平均。但是当时主流的主动基金，因为我要不断的管理仓位，也就是买进买出这个股票，这个东西要人来操作，那就是我收一点管理费很合理对吧？
1: 嗯，
0: 那我要付出一部分交易成本，
1: 还有点税收啊啥的。
0: 对，扣完这些成本以后，主动基金的平均收益，就抽象的平均收益，一定低于抽象的市场收益。那么反过来说，我们可以做一个什么想法呢？就是不做任何选择，只是被动的复制这个指数来投资的基金，那长期来看呢，我一定能跑赢大多数的主动基金。
1: 嗯，听起来很简单，就是要减少这个交易的摩擦，这些摩擦日积月累，积少成多，就会成为你跑赢别的一些基金的一部分收益
0: 啊。
1: OK， 但我感觉这个里边关键的词其实是平均和成本嘛。
0: 嗯，
1: 因为你过去那些主动基金他也会说啊，他揽客的时候他会说我可以跑赢这个大盘的平均收益很多个点，那你稍微多点摩擦也无所谓咯。
0: 对啊，但是约翰伯格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让大家放弃幻想，就放弃超额收益的幻想，主动成为平均。
1: 你只要在平均的上面再减少点摩擦，你就已经超过平均了。
0: 理念是这样子，但是就是很先锋啊，在当时。
1: OK，
0: 所以说第一支指数基金最初的募资情况并不是很好。后来我们知道包括巴菲特在内，其实很多人都认可直接投资指数的这个想法。比如说很经典的就是2008到2017年巴菲特有个十年赌约嘛，他直接用标普500指数和5只对冲基金的这个收益来 PK， 结果是大获全胜。
1: 嗯，
0: 那回到 Vanguard， 那他这套被动投资的理念呢，最后确实被证明还是蛮有效的，所以说 Vanguard 后来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基金公司之一。关于这个公司呢， Acquired 有一期非常精彩的英文节目，虽然有3小时48分钟，我们还是把节目链接放在 show notes 里啊，欢迎大家自己去听啊。
1: OK， 那铺垫了这么久 Vanguard 还有他在1970年代发明这个指数基金，你还没有讲到 ETF 呀，就是他和这个指数基金到底是什么关系，然后有什么区别呢？
0: 前腰确实有点长，马上就好了啊。指数基金虽然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对吧，但是它有一点缺陷，或者说所有的基金都有这个规则限制，就是你理论上一天内只能按照它收盘时的净值交易一次。
1: 为什么？
0: 就是这么规定的。如果买过基金的朋友都知道，就是三点是你的生命线，就是你三点之前下单的话你就可以获得当天的收益，你三点之后下单就是你只能获得明天那个收益了。
1: 所以基金不像股票，就是你可以在盘中就是一直买来买去，理论上。
0: 不知道这个限制的朋友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买卖基金啊。
1: OK，
0: 规则就会告诉你就是这么规定的
1: 啊。
0: 那其实在美国也是一样的，在当时啊，这个事情在平时不是大的问题，比如说日

0: 市场的波动不是很大的时候，你今天卖和明天卖，今天买和明天买没有太大的区别。
1: 嗯，
0: 但是在股灾时候，这个肯定是不太好的。比如说1987年的10月19日是所谓的黑色星期一嘛，当天道琼斯指数一天是跌了20%以上。这个跌幅如果说你能在盘中找一个时间点卖掉，
1: 嗯，
0: 其实很多人损失是可以更小的。这个也就是让美国证监会，就是 SEC 认识到当时的市场其实需要一种更灵活的工具来做交易
1: 啊，就是股票你可以在盘中，比如说那个时候那天跌了20%，你再跌到10%的时候，我赶紧就割肉就走
0: 了。你可能看到这个往下跌了，你马上就割也可以的。
1: 但是基金的持有者、基民们只能默默的等待这一天3点之后它跌到什么程度。
0: 对，中国 A 股的话，我记得公募基金一般来说是晚上8点公布当天的现值，所以有些人原来是觉得说这个像开盲盒一样，就今天看着市场跌了，比如说跌了5%，但是我的基金到底跌多少，我要晚上8点才知道，说明你跌得更惨一点。
1: 嗯，然后如果你是买了主动基金的话，那么那些基金经理他在盘中他自己会去调控自己的基金里面的持仓。
0: 那你就更不知道里面的变化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说公募基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是交易不是太灵活，第二个如果是主动基金的话，就是更加不透明。
1: 然后你如果是被动基金的话，那你就透明是透明，但是你就被动着吧。
0: 就很被动。
1: OK，这就是它如果在面临特别大的一个交易内的这个波动的话，被动的指数基金，它平时的一些好处有可能会就会变成一个劣势。
0: 或者说是一个小的缺陷吧。
1: OK。
0: 其实就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这个 ETF 之父和 Nathan Most 就登场了。Nathan Most 是个很老的人啊，他年龄比约翰伯格还大哈。他20世纪上半叶主要在远东市场做贸易和建材生意，然后在1941年的时候，他是从上海乘上轮船赶回美国结婚。在战后的美国，他是从贸易转向了大宗商品期货，比如说交易什么椰子油之类的东西。
1: OK。
0: 那到1970年，那时候他已经66岁了，加入了当时的美国证券交易所，也就是后来纽交所啊。然后在纽交所负责新产品开发，也就是看还能把什么东西放在这个交易所里，在这个场内交易时间里面去交易。
1: 所以这美国人不退休的吧？66岁的老专家返聘了，开始做创新业务了。
0: 返聘创新业务啊，金融行业里面其实经验的确是很重要。另外，Nathan Most 是一个精力很充沛、想法也很开放的人，否则呢，他就不会想到说公募基金的份额也可以放在交易所里面交易这种想法了。那这其实就是 ETF。
1: 所以这个我们就理解叫 ETF 这3个字母的意思了，就是过去这个 fund 它是不能够在交易所里边交易的，现在呢它允许你把 fund 也放到交易所来交易，这就是 ETF 的概念，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把它从场外挪到场内来了。
0: 1988年有了这个想法以后呢，Nathan Most 马上去找当时已经很有名的这个约翰伯格商量，就是我能不能用你们这个 Vanguard 旗下最出名的标普500指数基金来做试点，我们做这个 ETF。结果约翰伯格一口回绝他。而且约翰伯格是终身都很讨厌 ETF 这个产品概念，他后来写过很多文章来喷这个东西。
1: 这又是为什么呢？如果你放到这个交易所里面交易，你肯定这个买它的人会很多呀。
0: 总体来说，约翰伯格是讨厌额外的交易成本。
1: 怎么说？
0: 因为把基金放到交易所里面去做场内交易，那么其实日内会有很多额外的胜数。那额外的胜数就会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而且这个其实是变相鼓励投资者做日内交易，会变得更投机。其实跟他所长期秉持的这个被动投资和低成本的基金理念是相反的。
1: 就他觉得 ETF 在基本的理念上面和他的指数基金实际上是有点相悖的。
0: 有点相悖啊。
1: OK。
0: 不过 Nathan Most 没有放弃啊，他还是一直在推动 ETF 在美国证监会审核落地。这个审核过程会比较长一点，其实前前后后做了大概5、6年。那到1993年的时候，Nathan Most 已经79岁了，然后美国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 ETF 才正式上市。这个 ETF 的代码是 SPY，它跟踪的就是标普500，它是由一个叫 State Street 的基金公司，也是现在 ETF 很主流的一个基金公司来发行的。其实到现在，你还能在美股市场上去买到它。
1: 79岁高龄怀胎啊，ETF 这个孩子终于生出来了。
0: 高龄，好高龄。
1: 那我觉得你现在虽然把这个理念讲清楚了，就是从场外放到场内来交易基金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对吧？但我觉得你还是要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运行的逻辑，就比如说我一个投资者把这个钱去买这个 ETF，它到底最后是怎么变成我持有这些股票，对吧？

0: 也是一个很高的问题啊。所以这样的一些学历加技能的模式，李老师，你认为会不会可以提升我们从业者的这种职业的认同感和他的这个长期的留存率？
1: 是的，我觉得这个太难了，因为我们中国可能传统文化来讲还是会学而优则仕嘛，大家还是会更认可的是说有学历有面子这样一个文化，所以说在身份认可上来讲，学历证书是非常国家学信网可查的。我们虽然讲是调侃，但确实它是有非常深的
0: 底气
1: 、行业包括说大众的认知会说啊，这是一个规范的非常好非常有潜力国家重点推广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形式。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它是有职业的技能的，因为这些学历证书是绑定的是你在这个专业领域，甚至我们开玩笑说我是中国第一家烧烤学院的首届毕业生，这个对吧，它对应的背后的底气可就不单单是说我是某一个本科专业所能够去匹配的，对吧。其实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呢，就是说现在的这样的龙虾学院也好啊，烧烤学院也好，它其实是对于整个这个学员未来的职业生涯是有一个综合的考量的。那么我有一个让我有面子的专业，然后这个职业，那么可能未来在至少说在当地烧烤料理师这个专业这个职业，它可能和会计然后和工程师未来有可能就不相上下，都是很热门的一些岗位和职业了。
0: 对
1: 对，所以说大家的职业认同可能就是在逐渐的国家的学历认证、社会的认知以及市场的认可，这个职业这个岗位学这个专业出来之后好找工作，然后而且还能够有很好的职业上升路径，从烧烤店师傅做到店长，可能做到区域经理。当有这样一条职业上升的路径出现的时候，那么可能会更加的佐证这个行业的吸引力和这个职业的含金量了。
0: 你怎么知道在未来不会出现一家烧烤的米其林几星酒店呢？是不是这样的一些店铺呢？啊，所以呢，这也是给我们的从业者有了一个信心和底气在了。就是说，我的这个身份认同感，对于我们服务型的行业的人才来讲的话呢，也是有必要的啊。就是说，我是在我这个领域技能当中是杠杠的，我
1: 是
0: 被认证过的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些身份认同感，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的有必要的。所以在未来，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就拿我们的烧烤行业来说，帮助我们的烧烤行业建立，比方说像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人才的标准的评价的体系，还有他们的晋升的通道，以及实现他们的职业化和专业化。
1: 是的，我觉得可能会是需要一个多方而且全过程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嘛。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 15%， 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一

0: 百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0: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2: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今天和大家聊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在这两天啊，春季的时候呢，有一些学院开始招生，备受关注。那他关注的点是在哪里啊？就是他的这个学院的名称啊，全国首家烧烤学院——湖南岳阳烧烤学院，也是正式启动了2026学历加技能的高级人才培养的招生。这个烧烤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再熟悉不过的吃方面的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技能啊，居然是冲上了热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特地为这项手艺啊是开设了这么一个学校。所以从这种街头市井的烟火的手艺到正规院校的专业的课程啊，这种地方特色的技艺呢也是开始融入了职业教育的体系。但是啊，不光光是烧烤学院这一家啊，我们全国来看呢，比方说像沈阳的沐浴学院，在广州呢有骑手学院啊，就是培养这个外卖骑手的学校啊，还有潜江的龙虾学院，柳州的螺蛳粉产业学院等等的这种特色的教职机构也是纷纷成立了。所以大家就在问了，说真的有必要成立这样的一些小众的学校吗？这个学校我们的学生去就读了之后，能够拿到和我们平时意义上的这个高等院校同等的文凭吗？今天的节目啊，就和大家来关注这么一个话题，也是有请到了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和大家介绍一下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李艳霞。你好李老师。
6: 崔老师你好。
5: 我们以前印象当中都是那样的一些职业院校啊，就还挺有名的。但是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啊，就是传统的这个职业院校这两年呢好像是在加速出清的。看看这个2025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是9302所，相比2020年呢是减少了563所啊，五年当中缩水了大概6%左右啊。所以我们现在的涌现的这样的一些特色的小众职业院校和过去的职业院校相比，李老师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它会不会说也反映出了我们职业院校

0: 点零等新项目登上赛场，哪怕是焊接、砌柱等保留至今的老项目，比赛标准也加入了数字化、智能化考核。到了本届世赛，又一口气新增了七个项目。在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上海研究中心学术部主任罗胜强看来，相比传统掌握单一技能的操作者，未来那些能够驾驭数字化、智能化工具、具备跨领域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复合型技能人才会更加具有优势。
1: 现在 AI 作为一项工具，它可能为我能够提供很多的便利，但是它不会对结果负责。而我们作为人来讲，我需要的就是利用好这个工具，让它更好的服务于我们人类。
0: 与此同时，世赛也在为新兴赛道的紧缺人才指引培养标准。以这次新增的无人机系统项目为例，选手需要从焊接电路板起步，将200多个零部件组装成一架能够自主飞行的无人机。无人机企业御风未来副总裁岳婷婷指出，这些综合技能正是当前低空经济产业紧缺的。
2: 它既要有硬件的设计，然后同时又会有动手组装的能力，还能够测试，还能够做这个维修保养，可能是类似于像试飞工程师或者是试飞总师这样子的岗位，是企业里面非常稀缺的复合型人才。
0: 在前沿技术和产业一线之间搭建桥梁，正是世赛与上海同频共振的地方。上海有着扎实的产业基础，全市技能人才总量达到400万，在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更有着一批大国工匠。罗胜强认为，通过一场世赛也将反哺上海的产业生态和人才培养体系。
1: 世赛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窗口，我们可以看得到世界上最高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各种不同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我们不仅仅是看得到这个选手本身的状态，我还看到他背后他们的职业教育是怎么办的，他们的培训是怎么弄的。
0: AI 时代，技能大赛比拼的早已不再是手脚快慢，机器可以做重复劳动，但贯通全局的判断力、攻坚克难的创新力、精益求精的执行力，这些人的能力才是世界技能大赛真正的内核，也是留给产业最宝贵的财富。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财经早点继续为您直播，马上来了解一下隔夜国际市场的收盘情况。美股三大指数昨天收盘涨跌不一，截至收盘道指下跌0.36%，标普500指数基本收平，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45%。欧洲三大股指昨天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下跌0.29%，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2%，德国 DAX 指数上涨0.02%。国际油价昨天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2.52美元，收于每桶89.85美元，跌幅为2.73%。COMEX 黄金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12.30美元，涨幅为0.28%，报每盎司4396.2美元。COMEX 白银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1.20美元，涨幅为1.80%，报在每盎司67.61美元。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4: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采访。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发布会透露，我国将实施找矿大会战，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有望突破13万亿元。详情来听报道。
5: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在发布会上指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已为2800多个重大项目用地预留空间，服务6张网等重大建设。今年1至8月，全国探矿权出让成交金额同比增长133.5%，找矿突破成绩喜人。同期，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海洋船舶新接订单量和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分别增长83.7%和160.8%，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在生态保护方面，国家公园旗舰物种数量持续恢复。

0: 增长。三北工程攻坚战累计完成各类建设任务2.65亿亩，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1: 我们将聚焦当好自然资源大管家和美丽中国守护者，绘好用好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好管好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实现自然资源单要素分环节的用地类型管理，逐步向国土空间系统性全链条的功能管控和空间治理转变。
0: 刘国宏表示，十五期间将着力提升空间治理水平，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精准化空间管控。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让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同时推动盘活存量。
1: 以空间规划的优化来实现赋能增值，以土地政策的创新来实现促进降本增效，更好地来支持城市更新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同时持续壮大资源产业，拓展百姓就业增收的渠道。
0: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耕地保护领域的首部专门立法。刘国宏表示，自然资源部将围绕法律实施，细化配套政策措施，着力在稳数量、优结构、强监管三个方面下功夫，
1: 严格划定和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的红线，严格控制各类建设占用耕地，对确实难以避让的多渠道拓展补充耕地的来源，坚决防止占多补少、占优补劣，健全永久基本农田优进劣出这样一个机制，来实现耕地数量有提升、生态有改善，严格落实长牙齿的硬措施，坚决遏制曾经出现过的像大棚房、乱占耕地建房等问题反弹。
0: 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十五五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自然资源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周兴介绍，自然资源部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牢牢端稳能源饭碗，为我国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2: 找矿呢，首先就要查清我国的基础地质条件，圈出可能有矿的区域。为此呢，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我们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争取啊尽可能的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同时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
0: 十五五期间，我国还将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突出产业更新，推动海洋产业向新向优。周兴指出，
2: 2025年呀，海洋的生产总值已经突破了11万亿元，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7.9%，展现出了强劲的韧性和活力。十五五时期啊，我们将筑强、筑优、筑大海洋产业，巩固提升海洋油气勘探开发、海洋文旅等传统产业优势，积极发展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新兴产业，同时前瞻布局深海勘探开发、海水制氢等未来产业，推动海洋生产总值啊早日迈上13万亿元的新台阶，持续激活蓝色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0: 刘国宏则预计，到2030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将突破13万亿元。
1: 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较2025年增长30%。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将实现翻番，达到1亿千瓦。
0: 发布会上还公布了事关智能驾驶、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多项硬核措施。周兴指出，
2: 地理信息产业呢是国家战略性的新兴产业，目前从业单位的数量已经达到了27万家。 十五时期，我们将深化"十景三围中国"

0: 建设和应用，加强时空智能科技攻关，要推动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天地图等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加快释放地理信息数据要素的价值，推进北斗规模应用，赋能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和实体经济的提质增效，也更好支撑智能驾驶、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九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北斗产业规模应用以及应对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等热点话题。
3: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近期国家发改委向社会推介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领域重点项目，引入民间资本参与。本次推介共包括36个项目，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在核电领域，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中，民间资本参股比例达 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 85.8%。 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针对民间投资过程中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等痛点问题，李超表示，对民间投资的要素保障力度正在持续加大。以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为例，国家开发银行首批投放的3个项目均有民间资本参与，涉及储能、绿色新材料、高速公路等领域。福建省首批投放的5亿元资金共支持4个民间投资项目，涉及港口泊位、绿色新材料等领域。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健全项目常态化推介机制，拓展民营企业参与优质项目投资机会，更好促进民间投资发展。发布会上还透露，十五五期间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在5年内超过10000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应用的市场化、产业化和国际化新突破。相关负责人介绍，北斗已走过技术探索场景试点的产业培育阶段，目前正在向规模集聚、生态完善、赋能全局的产业新引擎加速迈进。2025年，我国北斗产业的总体产值突破了6290亿元，应用场景和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国内已经有14亿部智能手机、5000多万辆电动车、1400多万辆共享单车、1.6亿台可穿戴设备搭载北斗定位服务，构建了从日常出行到应急场景的全方位服务体系。十五五期间，国家发改委将统筹推进高端芯片、关键零部件、融合算法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北斗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等技术融合创新。同时将加快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星导航条例出台实施，夯实北斗规模应用的制度根基。此外，据有关专业机构预测，今年秋冬季将出现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于年底达到峰值，相关气候影响将延续至明年夏季，对全球粮食生产带来较大不确定性。对此，李超表示必须高度重视。目前我国粮食产量已连续2年站稳1.4万亿斤以上。总体看，我国农业生产应对厄尔尼诺等风险挑战是有底气、有条件、有能力的。下一步将加强灾害监测预警，分区域、分作物研判风险，制定预案，并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等项目建设。在市场调节方面，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方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好政策托底作用。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好了，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昨天上线试运行，实行一人一码动态管理。在上海市家政服务管理平台备案审核过的家政员会拥有专属服务码，市民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随身办扫码查询服务人员基本信息，解决家政市场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此外，位于普陀区的兰溪路上的上海首家家政服务员之家昨天也揭牌投用，四人标准宿舍，日租30元，月租900元，旨在为家政员提供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市商务委表示，家政服务员之家依托的是上海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的房源筹措，今年计划在普陀、浦东、徐汇、闵行四个区率先试点推进，提供至少1000张床位。
1: 上海博物馆与韩国国立庆州博物馆合作举办的金冠之下金罗文物精华展昨天在上博东莞开幕，这是中国境内首个以新罗为主题的文物专题展览，也是2021年上海博物馆赴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举办中国古代青铜文明展的回响，共遴选260件文物，并与上博馆藏展品并置呈现。展览在黄金文化部分以金冠冢出土的金冠、金腰带、金帽冠和鸟翼形金冠饰最为瞩目。该金冠出土于1921年，是目前已发现的6顶新罗金冠中最早发现的一顶，开启了学界对金冠研究的热潮。展览从今天起向公众免费开放，持续到明年1月18号。
0: 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房车音乐嘉年华将于10月5号、6号亮相。本次嘉年华打造一张票根，会由普陀票根经济体系联动普陀五大商圈，将演出流量转化为全周期区域消费流量，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活动周期10月1日至10月7日，观众凭大麦加内嘉年华电子门票，可在普陀五大商圈上百家联动商户享受专属优惠。本次联动由长丰、中环、真如三大市级商圈领衔，长寿、淘普协同参与，覆盖餐饮、购物、亲子、夜经济多元业态。环球港、中海环宇城 MAX、 红寿方等商业体内商户优惠最低至8折，票根权益可叠加商户自有活动使用，商户清单及优惠详情在大麦详情页实时公示。同时，联动资源涵盖景区、展馆、酒店、餐饮等多元业态，环球观光台、长丰海洋世界、苏宁艺术馆等景点提供门票折扣，长丰华艺、大都会海逸酒店等推出客房、餐饮特惠。活动以音乐节 IP 为引流入口，以文体活动激活普陀区域消费活力，打通演艺、商圈、文旅资源，构建全域消费闭环，塑造普陀假日文商旅融合样板。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热搜采访继续来关注新闻。上海市今年第9批次土拍正式落锤，本批次共涉及黄埔老西门、静安大宁、浦东金桥三幅地块，堪称今年土拍高端局，最终成交总金额超129亿元。其中浦东金桥地块跑出批次热度之最，共吸引5家头部央国企及联合体参拍，历经143轮竞价，创下上海土抛年度溢价率第5的好成绩。来听报道。
4: 本批次人气最高的地块落在了浦东金桥板块，这一板块5年未有宅地上新，周边汇聚汽车制造、生物医药等产业，瞄准人才刚需。这幅低密度宅地共吸引5家头部央国企和联合体参拍。
5: 中环旁低容积69号线两轨环绕，建平实验小学呢仅一街之隔，马家浜配套绿地以后通过景观桥步行可达，教育、交通、休闲、商业2公里范围圈内各类生活资源触手可及，再加上金桥板块多年断供，这块地的火爆可以说是情理之中的必然选择。
4: 各家头部房企接连举牌，拿地意愿十分强烈，竞价进入80轮后，争夺在中信泰富和越秀之间展开。最终，中信泰富以超19.7亿元的总价，29.65%的溢价率拿地。静安大宁地块则吸引2家组合体，共计6家企业联合参拍。经过78轮竞价，由建发向宇组合体以超70.5亿元、5.48%的溢价率竞得。地块紧邻内环高架，距离地铁1号线中山北路站直线距离仅750米。未来可打造建筑体量超10万方的大型住宅社区。
1: 静安区规划资源局资源利用科科长链款。
6: 大宁作为内中环配套成熟的均衡型板块，改善性需求， 旺盛。在户型设计上，

0: 地块不配建保证性租赁住房，不设置中小套型比例限制，给予开发商充分的创作空间。
1: 不过，黄埔老西门时隔12年再度公开出让的0.85公顷宅地，只有中海一家报名，最终被企业以38.88亿元的底价摘得。有市场人士分析指出，828新政出台后，房企拿地态度趋于审慎，为现房销售环节预留定价和利润空间。对于价高体量小的地块，企业参拍情绪谨慎理性。
2: 中秋佳节临近，电影市场的节日氛围提前升温。随着电影《敦煌英雄》昨天宣布9月25号中秋上映，也有16部影片正式定档2026中秋档，类型涵盖犯罪、惊悚、现实、喜剧等多个赛道，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观影选择。与此同时，全国多地影院兴起的拼好片创新经营模式，也为这个传统档期注入了新的活力。来听介绍。
3: 在中秋档的激烈竞争中，一部7年前的老片意外成为焦点。截至9月21号，中秋档新片预售总票房已经超过1500万元，其中《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享版以超1000万的预售票房断层领先，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据了解，这部于2019年上映的漫威巨制，此次以加码真享版的身份重回大屏幕，比原版181分钟多出约4分钟的全新镜头，总片长达185分钟，成为漫威电影宇宙时长最长的电影。新增的内容包括定制开场、未公开正片片段和片尾特制彩蛋，并在 IMAX、Cinetin 等特效厅附赠《复仇者联盟5：毁灭之日》独家前瞻片段。该片由罗素兄弟执导，新增的4分钟内容专为衔接《复联5》剧情拍摄，相当于给漫威粉丝的一封预告情书。这种老片加新料的组合拳，显然精准击中了粉丝群体的期待，也解释了其在预售阶段的一骑绝尘。在中秋档国产新片中，老江湖的关注度最高。影片由刘玉、李泰格联合执导，于谦、梁家辉领衔主演，讲述即将退休的基层民警景有正追查一桩失窃案，线索层层指向名典集团董事长边居涵的故事。这是于谦与梁家辉首次大荧屏合作，相声皇后对决千面影帝，两种表演风格的碰撞本身就有看点，因此以6.8万的猫眼想看在国产新片中领跑。今年中秋档的惊悚赛道格外拥挤，邓家佳领衔的《死亡禁区实录》是近10年唯一 3D 恐怖大片，首次将诈骗园区题材与惊悚元素结合，预售337万元排在档期第二，但其中332万元来自提前点映，首日预售仅3.9万元，实际转换仍需观察。此外，中式民俗恐怖片《红衣新娘》则以红嫁衣、阴魂阵、古宅索命为卖点。相比之下，胡梅导演的《凝脂手》可算是档期中最正经的一部，影片取材于湖北钟祥石碑镇豆腐郎的真实故事，焦俊艳、张天阳主演，郭可宇、句号等参演。女主角从学做豆腐到将乡土手艺做成产业，横跨上世纪70年代至2025年，是一部有烟火气的现实主义励志片。喜剧方面，黄才伦和李嘉熙领衔的铁

0: 包括了40%，超额收益十分可观。但是另一边，江波龙、北汽蓝谷、泛亚微透等个股定增项目全线亏损，让不少基金净值承压。核心分化逻辑非常清晰，真正赚钱的定增赚的是产业成长和估值修复的钱，而亏损的定增只是在透支赛道热度，炒作短期趋势，盲目追高热门赛道，最终可能会为泡沫买单。那么经历本轮大幅回撤之后，公募定增策略未来该如何重构，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来借鉴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定增来告诉您答案。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好了，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4: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3: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4: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3: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5: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3: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6: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